0: 努力向于都城外集结，渡过于都河，开始战略转移。别担心了，顺子，跟着队伍好好干，别担心我们。
1: 这几双马草鞋拿着路上穿，可别舍不得。
2: 爹娘，您二老多保重身体，尤其是娘的老寒腿。
0: 别担心我了，你一路上好好的啊！
3: 一路小心啊！
2: 而此时。
4: 新国之舰正奉命前往探查于都河情况，
3: 小心点啊！
5: 老葛，怎么样？
3: 不行，水太深，马匹和车辆都没法涉水过河，
6: 只能考虑渡船或浮桥了。
7: 不过那么多重装备要用渡船摆渡，哪来那么大船？
5: 可搭浮桥一时半会儿到哪里去找那么多木板啊？
3: 先回去，向首长汇报情况再说。
5: 强娃子，你是急火火的要去干啥？刘老弟，我有紧急情况要向首长汇报。
8: 啥情况？是不是咱红军不走了？不是，我急着要找大木板，越多越好。刘老弟，我先走了。
5: 找大木板？这是要干啥？
8: 这都是在干啥呢？
5: 干啥呢？
9: 不知道。
8: 老头子，你疯了？拆自家门板干啥？
5: 你懂啥？
3: 小团长急着要找大木板，肯定能派大用场。我寻思着这个最合适。首长，情况就是这样，大部队要过于都河，只能搭浮桥，可木板是个问题。
5: 现在这形势，你确实是给我出了道难题。去通知各单位一起想办法，要快，无论如何都要保证队伍今晚顺利渡河。
3: 是。
9: 今晚渡河，时间这么紧，能有什么办法呢？
3: 强娃子，可找到你了。刘老弟，您这是干啥呀？
8: 婉儿，你不是要找大木板吗？你看这门板合用不？
9: 这法子绝了，您简直比亲爹还亲。
3: 刘老弟，您在这儿等我，我去去就来。首长，门板。
5: 什么门板？
8: 搭浮桥，用门板。
9: 哎呦，你瞧，真是
8: 拿这么多门板干啥？
2: 顺子他爹，你扛着门板，这是要干啥呀？
5: 咱红军要拿它派大用场，越多越好。
3: 既然这样，那咱们也回家去拿吧。
8: 好啊，咱红军要用，没得说。
2: 走，二叉娘，咱也回去拆门板。不能再等了，就这样吧。借老百姓家的门板搭浮桥，但必须原样归还，如有损坏，一定要照价赔偿。
3: 是。
8: 哎，等一下，咋了，首长？中央兵工厂的运输队今天刚到于都，我好不容易给你留了批宝贝，回头带上陈雄去军需处领。您还真把中央兵工厂给我带来了，您太客气了。
3: 油嘴滑舌，还不快去！
10: 是。
3: 这么多话，
8: 肖团长，你要的门板咱都找来了。是啊。
3: 快看看合不合用，
8: 乖乖，咱鱼都老百姓的觉悟就是高。大家都加把劲儿啊！
11: 同志，是个包的，
12: 谢谢您，谢谢您。
8: 不对不对，不能这样，一定要先把几条船只用缆绳固定住，再下锚，这样才能保证浮桥轴线不偏移。
3: 啊，
8: 小同志，累了吧？喝口水，歇歇。谢谢您，大妈，
11: 不用谢。
2: 女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咱红军要用船，没得说，我把弟兄们的家底儿都带来了。太好了，
8: 这又能多搭两座浮桥了。谢谢老乡们。
2: 经过军民共同努力搭建浮桥，红军先遣部队开始陆续渡河。在中央红军主力渡河之前，兴国之舰奉命率先渡河，前突至敌第一道封锁线附近探查虚实。
13: 那是越军的前哨部队，
14: 那是个控制道路的好地方，把阵地攻下来吧。
13: 别冲动，上级命令不要轻易和越军发生冲突。
14: 为什么？不打太可惜了。
13: 服从命令，听指挥。吴老七，上去查查看他们有多少人，装备怎么样？
14: 是。
13: 山下好像有人啊！
14: 还等什么？开枪吧！
13: 别，我去问问长官。
14: 报告。
13: 山坡下好像有红军靠近，
14: 红军，可恶，连个饭都吃不安生。
13: 长官，怎么办？
14: 朝天开几枪，然后撤出阵地。
13: 啊！
14: 啊什么啊？

0: 这是上头的命令，难道你想跟红军拼命啊？那快点，赶紧放完枪就撤。
1: 是。
2: 不好，吴老七被发现了，快去救他。
3: 罗格，我跟你说过什么？
2: 别冲动。
3: 没错，你仔细看，他们是在朝天放空枪。
2: 你说啥？
0: 好了，撤，我团部接着吃。
3: 敌人撤了，这是演的哪一出？
2: 管他怎么演，都替我节省子弹了。
4: 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3: 先上去看看情况再说。
5: 萧强并不知道，就在不久前，中革军委的领导们利用粤系军阀只求自保，不愿替蒋介石卖命的矛盾，成功与粤军达成了让路的秘密协议。
2: 长官，刚才桃江方向弟兄和红军交火了。
6: 哼，你管那稀稀拉拉的枪声叫战斗，也不知道他们在糊弄谁。看来委员长的担心没错，地方上的这些杂牌军靠不住。加快速度，我们去看看粤军在搞什么鬼名堂。
3: 同志们，保持警惕，我倒要看看敌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连长，你看，
3: 难道粤军又回来了？奇怪，该不是想杀个回马枪？开枪警告，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嘛。
2: 对面开枪了，打吧。
3: 还要我跟你说几遍，别冲动，再观察下。
6: 慌什么？对面是粤军阵地。
2: 那干嘛朝我们开枪啊？
6: 那只是警告，这群胆小鬼一定把我们当红军了，但又不想正面冲突。
2: 那怎么办？
6: 你去喊话，告诉他们中央军到。
2: 啊，我
6: 再啰嗦就毙了你。
2: 我去。喂，对面的粤军弟兄，别误会，我们是中央军的。
3: 是老蒋嫡系，
2: 我们是来帮你们。
6: 啊，糟糕，是红军。给我等！

0: 老陈，快让我看看。隔音，放老陈的家伙交出来。
1: 好，这就去干掉他。
2: 贯穿手，能伤到骨头。别动，马上爆炸。
1: 有本事你出来，看我把你打成漏勺。

0: 一定会和你分出个胜负的。可笑！就你们这几条破枪也敢突袭我？兄弟们，集中火力，我狠狠的打！
1: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
0: 老陈，把刘司令给的宝贝亮出来！
2: 就等你这话了。
3: 机枪们，跟上！
4: 指导员，你跟上！
2: 开始！
0: 这是哪一支红军？他们怎会有这么猛的火力？长官，
5: 二十里外发现红军大部队，这红军只是个诱饵，我们中不进，快撤退！
0: 对方撤了，怎么还没分胜负呢？
5: 对面的敌人有个侦察高手，发现了我们的后续部队，领头那家伙更是老奸巨猾，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想法。
0: 别担心，我们拖得够久了，大部队一定能顺利过河。
5: 渡河肯定没问题了。
6: 可是，哎，要是我们也有个侦察高手就好了。这支红军看来一点都不简单，哼，看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迟早得跟你做个了断。1934年10月17日起，历时4天，中央红军主力及中革军委机关共计86000余人渡过长征的第一条河——于都河。 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万里长征。
7: 1934年11月，突破国民党第一、二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向敌人的第三。

0: 到封锁线挺进。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好嘞，谢谢。
2: 王老头，不交城门税就别想进去。
3: 安徽自个儿家也要交钱啊！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白团长，你总得讲点王法吧？
2: 王法，在仪仗城，我白有才就是王法。
4: 仗势欺人，可恶！给你点颜色看看。
2: 要是没钱，就把你家那块地乖乖的。哎呦！
5: 哎呦，打得好呀！上
6: 啊！姐夫，你没事吧？
2: 屁股，我的腰啊！哎呀，你们还愣着干嘛？给我追！
7: 是。
8: 连长，咱们穿成这样，到底有啥秘密任务？
1: 刘司令让我们进仪仗城，把敌人布防情况给摸清楚。
8: 赖华，你怎么在这儿？那，
4: 是。我看见那帮坏蛋欺负老大爷，就忍不住踹了领头的家伙一脚。
1: 哎呀，
8: 嘘。
2: 哎，有没有看见一个？你想干嘛？
8: 没救了。
2: 胡说，谁没救了？
8: 俺家祖传算卦相面的手艺，人称葛半仙的就是我。
9: 姐夫，这就是个江湖骗子。
2: 闭嘴，你懂个屁呀。那你算算我有什么灾祸呀？
8: 莫急，待我算来。金木水火土，地瓜配红薯。
4: 不好，
8: 怎么了？最近你是否被人背后偷袭吃过亏啊？
2: 是啊，哎呀，真是高人呐！
8: 这是要遭熟人暗算的预兆，恐怕性命不保啊！
2: 熟人暗算啊，一定是吴大麻子在背后搞鬼。
8: 我本不想泄露天机，但确实是他。
2: 看我怎么收拾他！可他舅舅是湘军的营长，我怕……
8: 别慌，这事儿还有救。
2: 怎么救啊？
8: 这个嘛……
2: 求半仙指点。
8: 好说。阁下骨骼清奇，官运亨通。
2: 有房子了。
8: 只需躲入茅房，在里面待够三天，就能逢凶化吉，步步高升。
2: 多谢半仙指点，走，赶紧回茅房，不，回家。
9: 姐夫，不追那家伙了。
2: 追你个头啊！快点，快点。
4: 葛大哥，你啥时候成葛半仙了？
8: 天机不可泄露。
1: 好了，这里不能多待，先回去和连队会合再说。
4: 自打陈司令受伤留在苏区打游击，我就离开警卫连了。
1: 这仪仗填城真不错。那你现在在哪个部队？
4: 总政治部提工部，负责在敌后收集情报。
1: 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干吧。
4: 算了，我独来独往惯了。
1: 哎，好吧，人各有志。对了，仪仗城里现在啥情况？
4: 湘军主力还没赶过来，城里就几百人的民团。
1: 上级虽然只说侦察仪仗城，现在看倒有机会一举把它拿下。
4: 城外有个大碉堡，而且十分坚固。
1: 哦，要是强攻的话，一旦敌人死守碉堡，一时半会儿还拿不下来。
4: 被他们拖到湘军大部队赶来，麻烦就大了。
1: 不能强攻，那就智取。你不是最擅长化妆侦察吗？可以帮我们。
4: 那可先说好，我只帮这一次忙，不加入。
1: 行。
10: 连长，五里外发现一个排的湘军巡逻队。
1: 别愁眉苦脸的，咱们这次来个好玩的。赖华，帮忙把老葛扮成个樵夫。
4: 为啥？
1: 山人自有妙计，

0: 长官，咱们找地方歇会儿吧，弟兄们又渴又累了。
1: 你以为我不想？这荒山野岭的。
0: 哎，长官，你看。
2: 哎呀，这个橙子可真甜。
0: 嗯。哎。你看什么？吃你几个破橙子，是瞧得起你？
2: 俊爷，好歹给几个钱吧。
0: 松手！刘威，
1: 我得不耐烦了，你看我不崩了你？
2: 哎，俊爷，我家橙子连就在前面，只要俊爷留下我的小命，橙子随便吃，全拿走都成。
1: 算你识相，来路。
0: 你小子挺会来事儿啊。
2: 谢谢俊爷夸奖。哎，你看，就在那里。
1: 等等，这鬼地方我怎么感觉不对劲，你给我站住。
2: 赤壁长官，山里头都是这样。
3: 闭嘴，我看你就是红军派来的奸细。
0: 我头上饶命。
4: 上级批准了我们的行动计划，今晚就来个瞒天过海，拿下宜章城。
5: 还有没有喘气的？老子是何司令派来的先遣队，快把城门打开。
6: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5: 你也瞎了吗？湘军的衣服也不认识了？
6: 稍等，我去请我们团长来。
5: 白有才算哪根葱？我们营长说了，赶紧让吴大麻子来接驾。
6: 这回遇上硬茬了，不能怠慢呐、啊！来了来了，这就开。哎，长官好，哎，您请，您请。
5: 哼，白有才呢？他又擅离职守，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啊！
6: 他正闹肚子呢，我这就去把他给您叫过来。哎呦，哎，你个狗！啊，老总，对不起，哎，对不起。嗯，葛半仙是你？
7: 还有我呢。

0: 姐夫，不好啦、
1: 哎！怎么回事？我听见南门有枪声，
0: 红军来了，红军打进来了。
1: 什么？蓝青果然神机妙算啊！只要我继续在茅厕里躲着，肯定安全。
0: 哪有什么可担心？那是红军伪装的。
1: 啊！
0: 啊什么啊！快跑吧，再不跑没命了。

0: 区区一个白有才就搜刮了这么多老百姓的血汗钱，要赶紧把他们还给乡亲们。
1: 连长，你看我又捡到宝了。
0: 首长好。
2: 萧强，好小子，干得不错。
0: 哎，谢首长夸奖。首长，我们侦查的情报需要及时汇报，这电台能不能当作奖励给我们呀？
2: 损坏挺严重啊，就算把它修好了，现在人手这么紧张，我也没有多余的报务员给你啊。
1: 报告首长，我会修电台，也学过收发报。
2: 啊，好，那就分配给你们吧。
0: 那个首长，我能再和您说件事吗？
2: 你这是变本加厉啊，又打什么鬼主意呢？
0: 嗨，瞧您说的，您看我这侦察连缺个侦察高手，有点名不副实啊。
2: 你直说吧，这次又想要谁啊？
3: 好了，忙也帮完了，我也该回地工部了。
4: 等等我们连长吧，他
0: 不用等我。赖华，你恐怕走不成喽。
3: 啊，
0: 从现在起你就是兴国之剑的人，这是刘司令亲自签发的调令，自己看吧。
5: 赖华即日起转任兴国之剑先锋连侦察班班长。
3: 这真是防不胜防啊。
4: 欢迎你啊，赖班长。
6: 新鲜蔬菜，看一看，新鲜蔬菜，
7: 来看一看，
6: 刚

0: 来看看喽！好嘞，好嘞。老板，来两斤扎肉。好嘞，可不真是我。这扎肉咱到州一学。好嘞，谢谢。好嘞，好嘞。哎，你拿好。
1: 谢谢啊。

0: 前面就是湘江了，这一路过来怎么都快成船夫了。
1: 船夫可没我们厉害，我们都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了。
0: 估计老蒋正气得跳脚呢。
2: 报告连长，侦查过了，道县以及周边没有发现敌人。
0: 很好，白爷立刻电告军委首长汇报情况。
3: 是。
4: 这宝贝终于派上大用场了。
1: 哎，就这几艘渡船根本满足不了大部队渡河。
0: 哎，看来这次完不成任务了。
1: 啊？怎么？
0: 不过我们可以去看看哪里适合搭浮桥。
1: 好啊，你小子学会忽悠我了。
2: 小心。
1: 小心。怎么样？
2: 没事儿。我的望远镜呢？
1: 在这儿，找到了。
0: 哎呀，太好了，这可是我的宝贝。镜片碎了。
1: 回头想法子修一修，或者干脆弄个新的。
0: 哎，好吧，先去完成任务。
4: 固定船只的绳结要这样打成水手结才不容易松脱，浮桥也会更结实。
5: 铁娃，我看你应该叫小鲁班才对。
4: 我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跟鲁班比不了。我去向连长汇报下进展。
5: 哎，你现在最好别去招惹他。
4: 为啥？咋了？
5: 我跟你说，连长的宝贝望远镜镜片摔碎了，这会儿心里正不痛快呢。哟，打死人了！
4: 望远镜坏了。
0: 莲花塘、九井渡这两处，看来还要加派搭桥的人手。
1: 啊，我这就去督促一下。
0: 哎，老伙计，这次对不住了。
4: 连长，
0: 白爷，任务进展咋样了？
4: 很顺利，连长。我听说你的望远镜摔坏了。嗯，
0: 给。不过这地方你哪儿去找镜片啊？
4: 嘿嘿，巧了，我在白有才家找到的宝贝里正好有这么一块。哼，修好了。
0: 啊，铁娃，你这手艺可真不赖啊。
4: 那当然，我可是中央兵工厂出来的。
0: 铁娃，我想让拔枪的速度更快，你有办法吗？
4: 嗯，让我琢磨琢磨。
0: 对了，铁娃，我一直很想问你，你是咋进兵工厂的？
4: 哦，那都是3年前的事儿了。那场战斗咱们打得老蒋屁股尿流，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但不少都给白匪兵故意破坏，还有的找不到匹配零件。后来军委决定在咱兴国的关田村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厂。
6: 哎，你看这个地方，这是陕图纸上的。
2: 行，我知道了。
7: 吴厂长，您来了。
8: 啊，李工，我给你带来个新人，他叫白野，有文化，是新战士里难得的秀才。
7: 啊，欢迎欢迎。
8: 李工可是咱们兵工厂专门从沈阳请来的高级技师，你要跟人家好好学，多努力。
4: 嗯，可是不上前线也能算闹革命吗？
7: 千万别小瞧咱们的兵工厂，有了它才能保证战士们在战场上有足够的火力。
4: 这样啊，
7: 看来你一下子很难理解，不过我可以教你，愿意做我徒弟吗？
4: 当然愿意了，师傅，你以后叫我的小名铁娃就成。
7: 铁娃，你要记住，作为一名出色的军械师，不但要熟悉武器的构造和基本原理，还要不断的钻研，反复的实践，做到胸有成竹，才能快速提高技术水平。

0: 这一局又是铁娃胜。哎呀，该死！我本想靠这一局翻身的。
1: 铁娃，你小子这一年来进步太快了。
2: 全靠大伙的帮助。嗯，
3: 铁娃，现在轮到你帮助我了。
1: 喂，听说了吗？咱兵工厂来了件宝贝，就在咱们厂部那边。
0: 是不是铁甲车？
1: 不清楚。
2: 别瞎猜了，去看看。快点！原来是电报机呀！是啊，听说出故障了，送咱们这儿来修。
4: 哎，你们谁会修啊？不会。
5: 我在书上读到过，这东西靠电流的通断和长短来传送和接收摩尔斯代码。我想，
4: 哟呵，小鬼头懂得倒不少。
2: 大爷，你能修好它吗？让我琢磨琢磨，不过没有十足的把握。<笑>
4: 那就交给你来修。
2: 啊？嗯，这东西到底该怎么修呢？哎，都怪我这张臭嘴。算了，先去弄点水喝。

0: 这是
1: 电报机维修的说明，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
2: 老李，你觉得铁丸能行吗？
3: 我看没问题。
1: 厂长，电报机修好了。
4: 哟，可以啊，小鬼头没吹牛。
1: 嘿嘿，差一点点就把牛皮给吹破了。
4: 阿爷，从今天起给你个新任务，担任咱兵工厂的电台报务员，这电报机就你负责了。
1: 哎，
4: 这是电报密码本，用它来练习你的发报技巧。
1: 就这样，我在兵工厂一边当军械师，一边当电台报务员。
5: 吓死我了，铁娃！这两年你的耳朵是越来越灵了，
1: 可能是这两年听电报锻炼出来了。
5: 哎，对了，说到电报，刚得到的可靠消息，咱中央兵工厂要搬到瑞金去。
1: 真的？中央兵工厂搬到瑞金后，又过了一年，上级命令兵工厂跟部队转移到于都，后面的事你都知道了。
6: 原来是这样，兴国之剑有了你，可真幸运。
1: 弄好了，试试看。磨平准星，枪就更容易拔出来了。
6: 拔枪果然顺畅许多，也不影响射击精度。谢了，铁娃。
3: 看你这么乐呵，是捡到宝了？
6: 哪有？
3: 别藏了，早看见了。对了，浮桥已经基本完工了。
6: 太好了，白爷，立刻电告军委，部队随时可以渡过潇水。
1: 是。
7: 在兴国之剑的努力下，中央红军终于在敌人的封堵之前渡过潇水，继续西进，即将直面湘江。

0: 这腰啊，
1: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2: 慢点。哎呦，可可可，这肩膀，哎呀，
0: 李大哥，嫂子这几天又痛了，
3: 可不是吧？哥，咱差不多，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紧肩腰腿痛是始皇上御玉喜堂啊。
3: 皇上御玉喜堂，
2: 对症吧？
3: 抹一抹。 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灭油费送货到家。皇上御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喝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御玺堂灭油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御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 辅助治疗，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御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御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御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御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御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
4: 免邮费送货到家，打个电话，皇上御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

0: 那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啊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啊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
1: 对，
0: 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啊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啊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5: 是啊， 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

0: 看，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呀、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0: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0: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嗯，
2: 再比方，作为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1: 嗯。
3: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两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
1: 哎、
3: 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1: 啊，
2: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2: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2: 还有这位。

0: 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了，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哎呦，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这两个动作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五劳七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肘，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肘。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哎，
0: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肺部的阳经内脏的气血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肾主骨生髓它通过调节肾气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摇头摆尾去心火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 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

0: 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呢，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三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

0: 要
1: 规范
0: 规范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呀。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一举一拉伸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2: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

0: 猪鼻一勾就是一条人命。小小一管竹笔，如今却重逾千斤，怎不叫人窥探呢？
1: 大人，秋决乃是朝廷规制，地方上呈报死囚名单，由大人勾决也是行之有年。纵使大人心怀不忍，也只能依法行事了。
0: 可是人命关天呐！
1: 死囚罪证皆是并案呈报，学生也曾反复查看，的确符合死罪刑责，并无冤案。
0: 话虽如此，仍需再三查证，不容有半点疏失。在乎职守事小，而草菅人命事大，实在不可不慎。
1: 是，大人教训的是。
0: 就拿孙强一案来说吧，想必公孙先生记得此案。
1: 学生记得。大人说的是商州马军士兵孙强犯下抢夺民财一案。依法而论，军人抢夺乃是唯一死罪，况且人证物证俱全，孙强也当堂画押认罪，并无冤屈才是。
0: 表面看来确实如此，然而公孙先生可还记得商州马军指挥是何人？
1: 是沈让。当年他在全军马术竞技中夺魁，还是大人向皇上保举才派任官职的。
0: 不错，沈让以武举进士及第，在马军司等候分派补官多年，本府不忍见如此将才埋没，于是利用他夺魁之际向皇上力保，派任边关守将。
1: 而他在五六年之间立下战功无数，升任商州马军指挥，也算是不负大人提携之恩了。
0: 不仅如此，他一向治军甚严，又怎会容许部属犯下抢夺民财之罪？
1: 大人，龙生九子尚且各自不同，更何况商州马军所辖士兵不下数千，难免会有少数害群之马，沈让治军再严，恐怕也无法面面俱到啊。
0: 此案虽然证据确凿，然而未见犯案动机，原因又何在？
1: 或许他只是见财起意，动了贪念。
0: 不，被抢的财物价值不高，又何必冒死犯案？这其中的内情绝不单纯。
1: 大人说的是，大人可要前往商州去查探。
0: 此案虽小，却人命关天，本府明日就出京，亲自前去查个明白。
1: 学生立刻安排。大人，可要通知展护卫？
0: 也好，让他前往商州会合。
1: 是。

0: 儿。
1: 救命！

0: 商州知州李全参见包大人。
1: 李大人免礼。
0: 谢包大人。
1: 本府巡吏前来商州查访民警，李大人就无需多加招呼，尽管公忙去吧。
0: 不不，商州隶属开封府管辖，包大人是下官的直属上司，下官岂敢怠慢呢？
1: 如有涉及地方官府之事，本府自会知会李大人，不必因本府前来而影响州衙公事，否则岂非造成地方困扰，那就非本府之本意了。
0: 是是，不过这驿馆设备简陋，还请包大人移驾州衙，住得安适些。
1: 驿馆之设本为了便于往来官员暂住，何来简陋之说？莫非州衙之中要比驿馆奢华许多不成？
0: 不不不不，不是，下官只是想，下官只是想，啊，下官只是想能就近向包大人请益，没有别的意思。下官已备下酒宴，晚间为包大人接风洗尘，请包大人务必赏脸。
1: 驿馆之中自由餐饮，就不必麻烦了。
0: 那怎么行啊？驿馆之中的餐饮都是些粗食啊。
1: 粗食又如何？他人吃得，难道本府就吃不得？
0: 当然，当然，包大人廉洁简朴，世人皆知。下官只是想略表心意，同时还邀请了几位地方士绅作陪，也好让他们能够瞻仰包大人的风采呀。
1: 李大人，本府向来不做无谓应酬。
0: 这
2: 啊，李大人，大人车马劳顿，需要休息，李大人还是公忙去吧。
0: 是是，不敢打扰包大人，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1: 哼，地方官吏竟有如此陋习。
2: 大人无需介怀，有时地方官吏也是情非得已，尤其一些所谓的京畿大员到了地方难免会有些虚索，他们也不得不加以应付。
1: 上行下效，奢靡成风，倘若官场之中尽皆如此，岂不令人忧心呢？
2: 大人因何不向李全提及孙强一案呢？
1: 不急，待张龙赵虎打探出孙强的行事为人，

0: 身家背景之后再提不迟。
1: 是。
2: 好，走，快，快走！
3: 喂，我家小姐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4: 在下只是凑巧路过。
3: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难道你的身份就这么神秘吗？
5: 丽珠，算了，他不想说，你何必勉强他吗？
3: 是，小姐。
6: 停！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驾着我家小姐的马车？
3: 喂，我们在这里。
6: 见过小姐。
4: 他们是来接你的。
5: 是。
4: 那就没有在下的事了。
5: 谢谢你救了我们。
4: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理所当然。告辞。
5: 我叫小蝶，请问公子怎么称呼？
4: 萍水相逢，又何须互通姓名呢？保重。

0: 大人，属下来迟，还请大人恕罪。
1: 不，本府临时起意，仓促成行前来商州，倒是打扰了展护卫在陷空岛做客了。
0: 陷空岛无鼠皆是江湖豪杰，热情邀约，展昭只怕耽误了大人的公事。
1: 倒也无妨，商州乃是开封府辖地，本府例行查访本无大事，只是一名秋决人犯孙强所犯之案尚有些疑点，有待厘清。
2: 启禀大人，
1: 你二人查探的如何？
2: 商州的百姓对孙强被判死刑都不忍心。哦，
1: 这却为何？
3: 因为孙强是人人皆知的一位孝子。
1: 他的孝子之名是由何而来？
3: 回大人，孙强尚未娶妻，家中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与其相依为命，每月所领的军中饷俸全都孝敬老母，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的简朴。
1: 那他怎会犯下抢夺民财之罪？
2: 回大人，那就没人知道了。
1: 自古以来，忠臣出于孝子之门，那孙强既是孝子，又怎会做出违法之事？这其中必有隐情。
4: 大人可要传领权前来问话？
1: 不，暂且不动声色，明日一早本府直趋州衙直问于他。展护卫
0: 在，
1: 你无需前往州衙，明日你率张龙赵虎前去探望孙强寡母，待本府稍加抚慰，同时探探知州李全政绩如何，商州军民之间相处如何，有无特殊势力。
0: 是。
5: 驾。
6: 将军，

0: 将军，小姐已经回府了。
1: 嗯，回来了就好。
0: 不过，小姐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1: 什么？
0: 将军放心，小姐安然无恙。
1: 这丫头就是不听话。
2: 哥，你就别生气了吗？
1: 我说要派一队官兵陪着你，

0: 就是不肯。现在果然出事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1: 我去庙里上香，他要劳师动众的，总是不好吗？

0: 怎么能不问清楚呢？
1: 小姐问过了，可是那个人就是不肯说，而且态度傲慢极了。要不是他救了小姐呀，我一定会狠狠骂他几句。
2: 绿珠，就胡说。
3: 这回是你运气好，以后一定要听话，知道吗？
4: 是，沈将军。
3: 这里是商州，如果连你都出了事，我这商州马军指挥岂不是丢人丢大了吗？
2: 哥，原来我的安全还没有你的面子重要啊。
3: 胡说，我们兄妹啊，在这世上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你当然是最重要的了。
4: 我当然知道，我是故意逗你的。

0: 个姓名也不留下来，这不是要把人给急死吗？
1: 你在说什么呢？
0: 我呀，再说一个让人又气又想的人呀。
1: 谁呀？你在说谁呀？
0: 小姐，你在想谁呀？
1: 臭丫头，你再胡说。
0: 哎，我可没有胡说。小姐呀，一定是在想那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救命恩人。
1: 谁说的？
0: 哎，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人家救了我们，想想该怎样报答人家，并没有错呀。
1: 话是没有错，可是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再见面了。
0: 那可不一定，小姐呀，可以再去庙里求求菩萨，心诚则灵嘛，菩萨一定会保佑小姐再和他见面的。
1: 我可不指望菩萨，我去庙里只求个心安。
0: 要不可以换个地方？
1: 换个地方？什么地方啊？
0: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月老祠。
1: 臭丫头，看我不打你。
0: 不说不说，

0: 你是要重审孙强一案？
1: 不错。
0: 可是孙强已经认罪了呀。
1: 然而本府却认为其中另有蹊跷。
0: 那包大人是要下官重审？
1: 当然。此案发生在商州，你身为商州知州，职责所在，当然由你来审。然而本府却要随堂听审
0: 啊。这
1: 怎么，难道本府就听不得？
0: 不，下官不敢，只是这只是一桩小案，怎敢惊动包大人亲临公堂呢？
1: 住口！人命关天，怎可说是小案？难道在你李大人的眼中，那孙强一条性命就如此不值一顾？
0: 不，下官不是这个意思，下官是说，
2: 李大人，既然没有草菅人命之心，何不就以大人之命重审此案？
0: 是，那是当然，不知包大人要何时重审？
1: 那孙强可是关押在州衙大牢之中。
0: 正是。
1: 那就即刻升堂，本府倒要看看你这商州之州是如何审案，如何判刑。
0: 是，下官遵命。

0: 报答于情。
1: 包大人，下官是否可以？
0: 李大人请。
1: 是。
0: 带人犯孙强。喂。

0: 孙强，叩见大人。
1: 孙强，你犯下抢夺之罪，你可认罪？
0: 小人认罪。
1: 你身为军人，抢夺他人之财，那是死罪，你明白吗？
0: 小人明白。
1: 本州依法判你死刑，呈报开封府勾决之后，于秋后处决。你是否还有话说？
0: 小人，小人无话可说。
1: 好，那你就在大牢之中等候批复。来人，
2: 大人，
1: 把孙强还押大牢。
3: 是。
2: 是。
3: 且慢。
4: 包大人，下官是否审错了？
3: 对错与否，姑且不论。李大人为何不问？他为何犯下抢夺一案？怎么？难道李大人认为不该问吗？
4: 该问，该问。下官立刻就问，立刻就问。
1: 孙强，你为何要抢人财物，还不从实招来？
0: 回大人，小人家中有高龄寡母，没钱奉养，所以才出此下策。
1: 胡说！你既然人在军中，就有军中的粮饷，又怎么会没钱呢？
0: 大人，军中已有半年，只发粮不发饷了。
3: 岂有此理！跪下！孙强，军中怎会有半年之久，有粮无饷？你且细说明白。孙强，你可知本府是谁？
0: 回大人，小人不知。
3: 本府乃是开封府府尹包拯，你可曾听过？
0: 包青天，包大人。
3: 不错，本府行事为人如何，想必你应该清楚。有话你尽管直说，有本府在此，谁也不敢为难于你。
5: 孙强，包大人的话你都听到了吧？还不快回话。
0: 是，回包大人。小人隶属商州马军左卫营，全营官兵的确有半年没有发放饷银了。
3: 你营中官长又是作何解释？
0: 据他们说，是朝廷延误发放的。
3: 胡说！延发军饷如同延误军纪，依法论罪是死罪一条，谁敢延误，也不可信口胡说。
0: 回报大人，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情，杨指挥的确是这么说的，全营官兵都可以作证。
3: 李大人，
4: 下官在。
3: 这杨指挥是何许？平日官评如何？
4: 回报大人，此人名叫杨豹。至于官评嘛，军防之事下官实在是不便过问，所以。
3: 如此说来，你是毫不知情了。
4: 是啊。
3: 孙强，无论你是为了什么理由犯下抢案，违法犯罪却是事实，你可明白？

0: 小人明白。
1: 嗯，李大人，
2: 下官在。
1: 研发军饷的真情如何？本府自会查明。你且先将孙强收押看管，听候本府裁夺。
2: 是。来人！
3: 大人，
2: 把孙强押回大牢。
3: 是。
0: 是。
2: 走。
1: 李大人
2: 在。
1: 研发军饷足以动摇军心，甚至造成兵变。如今，恐怕更不是你口中所谓的一桩小案了。
2: 是下官一时失察。
1: 你身为地方父母官，怎可如此草率办案，轻贱人命？倘若因你草草结案而造成巨祸，你又该如何担待？而奉而入，皆是民脂民膏，如此蛮憨糊涂，你又有何颜面上对朝廷，下对百姓？
2: 下官知错了，请包大人惩处。
1: 你是否失职，本府暂不追究。你且通知杨宝，让他明日此时前来州衙，本府要当面问话。
2: 是，下官遵命。

0: 小姐，你在马上的英姿好威武哦，如果再换上军装的话，就像驰骋疆场的女将军。
1: 瞎说，什么驰骋疆场，就这么慢慢的走都快把我吓死了。幸好骑的是白龙，要是别的马我才不敢上去呢。哥，
2: 白龙是无可替代的，他们都是。
1: 哥，我看你疼这些马的程度都超过疼我了。
2: 不，你永远是排第一位的，将来啊，白龙都是你的嫁妆。
1: 哥，
2: 我这宝贝妹妹啊，是天生的美人坯子，英雄配美人，宝马赠英雄，能得到我们小蝶青睐的绝对是个英雄，如果跟着他，相信也不会辱没了白龙。
1: 哥，瞧你说的，好像一般人在你心目中还比不上那些马。
2: 当然比不过，和他们比起来，天底下其他人其他事都变得不重要了。
0: 将军，这么漂亮的马一定很贵吧？
2: 当然，甚至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不过这些都是军马，幸亏我是马军指挥，才有这个机缘拥有他们。吕珠，先陪小姐回府，今天在外面待得太久了，小姐身体会吃不消的。
1: 哥，你以为我是纸做的呀？我倒希望能够每天出门，一直闷在家里，没病也闷出病来了。
2: 好了好了，日后再说吧。武进，
3: 在。
2: 送小姐回府。
4: 是。
3: 小姐请。

真漂亮呀，这两只蝴蝶像是活的一样。一只是雌的，一只是雄的。小姐的名字里有个蝶字，那么这只雌的一定是小姐了。

0: 那熊的呢？
1: 小姐，你肯定心里没有想着什么人吗？
2: 绿珠，你又来了。
1: 这也没什么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说不定再过几年我也会想呀。
2: 绿珠，你这丫头还真不知羞呢。
1: 小姐，其实那个人真的挺不错的，武功又好，又肯帮主人。小姐可以向将军说说，让他到军中闯出一番事业来。
2: 只怕人家还未必肯做官呢。
1: 不做官也行，就让他做姑爷吧。
2: 玉珠，
1: 小姐跟他真的很般配嘛。小姐，小姐，小姐。

0: 小姐，你先忍一忍，很快就会发挥药效的。我没事，我没事。小姐，你这个病就真的治不好了吗？
1: 从小带来的病，几乎看遍了所有的大夫。

0: 傻丫头，你哭什么？大夫说，我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有什么好哭呢？
1: 老天爷简直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有那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好哥哥，还有你一直陪着我，我现在活得很快乐。
2: 大人，孙强寡母已经安顿妥当，我已交代地保对他多加照顾。
3: 可怜呐，只怕又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惨事啊。
2: 大人，孙强的案子难道就不能法外施恩吗？
3: 法毕竟是法，依法论罪，任何人也难存侥幸。
2: 倘若真是杨豹谎称朝廷研发军饷，那孙强岂非太过冤枉？
3: 孙强之言也只是一面之词，未必可以全信。坊间对军民之间相处的情形如何表示？
2: 商州马军一向军纪严明，军民之间相处融洽，从未发生过类似孙强的案件。
3: 那就更令人费解了，且待明日问过杨豹之后再议吧。

0: 先指挥。
1: 李大人，怎么会突然大驾光临来我这马场？
0: 先指挥，我是带坏消息来的，左卫营出事了。嗯，
1: 是呀，报，出什么事了？
0: 他营中的一个士兵叫孙强的，犯了抢案，原因是左卫营已经半年没有发军饷了。
1: 什么？丁阳豹，他想找死不成？
0: 是啊，这件事的确很麻烦呐、啊。沈指挥、啊，
1: 好了，我会处理的，你不用管了。
0: 哎呦，沈指挥，不是我要管，是包大人要管呐、
1: 啊。哪个包大人？
0: 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呐、啊。
1: 此事他怎么会知道？哎，
0: 本官将那孙强判了死罪，呈到开封府请包大人勾决，没想到包大人竟然亲自来。

0: 来商州查问了。
1: 此事为何不先通知我呢？
0: 这，本就以为杨豹已经向沈指挥报告过了，所以，
1: 那包大人打算怎么做？
0: 包大人下令，要杨豹明日前往州衙问话。本就是特地前来知会沈指挥的。
1: 我知道了。
2: 驾！
3: 驾！
2: 去！去！去！
3: 去禀报李大人，商州马军左卫营杨豹求见。
4: 大人，
0: 杨大人，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包大人要到下午才约见，你是不是记错时间了？
3: 下午我会再来，先跟李大人要个人。
0: 要什么人呢？
3: 孙强。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当然要由我带回去军法处置。
0: 可是杨指挥，这不行啊，万一要是
3: 人我带走了，李大人有话去找我们马军沈指挥说去。
0: 杨指挥，杨指挥。
5: 你为何不拦住他？
0: 下官拦了，可是我实在拦不住他呀。
5: 你，
6: 大人，事不宜迟。
5: 马军左卫营在何处？
0: 在。
7: 大人，就在西城外不远，属下已经打听过了。
5: 好，请斩获伟立刻前往，务必保住孙强性命，本府随后就到。
7: 是。
5: 本府事后再与你计较。
3: 走。
8: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9: 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0: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 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

0: 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

0: 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安三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3: 哎呦，疼疼疼，这肩膀！哎呀，

0: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1: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0: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1: 皇上玉玺堂是啥？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2: 皇上玉玺堂，真是吗？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下午我会再来，先跟李大人要个人。
1: 要什么人呐？
0: 孙强。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当然要由我带回去，军法处置。
1: 可是杨指挥，这不行啊！万一要是……
0: 人我带走了，李大人有话，去找我们马局沈指挥说去。
1: 杨指挥，杨指挥，哎呀，杨指挥！
2: 你为何不拦住他？
1: 下官拦了，可是我实在拦不住他呀。
2: 你，
3: 大人，事不宜迟。
2: 马军左卫营在何处？
1: 在。
4: 大人，就在西城外不远，属下已经打听过了。
2: 好。请斩护卫立刻前往，务必保住孙强性命。本府随后就到。
4: 是。
2: 本府事后再与你计较。
0: 走，老实点。孙强，
5: 属下在。
0: 你竟敢跑到营外去抢老百姓的财物，简直把我们左营的脸全都丢光了。
5: 属下知罪。
0: 如果人人都选你，我左营还有没有军法军纪了？

0: 一发军饷是朝廷的问题，连我也没有拿到，你去外面乱嚷嚷什么？啊！这，
1: 确实是去的，去吧。
0: 嘘，别说了，别说了，都怪我听清楚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军饷的事儿。要是有人问起，也不许乱说，否则将以泄露军纪，军法处置。
2: 是。
0: 叫！孙强，抢夺老百姓的财物是死罪一条，这谁也救不了你。你有什么遗言，就快说吧。
3: 属下，还有一高龄老娘。
0: 嗯，我知道了。等朝廷补发下军饷，我会去拿给他。你就放心吧。
4: 多谢指挥。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交给州衙处置，只会让左卫营丢人。本指挥依军法判孙强斩首示众。
0: 来人，
5: 在，
0: 准备行刑。
6: 是，
0: 斩。
4: 刀下留人！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阻止行刑！
7: 别管我是谁，你何不先问清楚他为什么要去抢人财物？问清楚之后再杀也不迟。
4: 嗯，在我左卫营，我说杀谁就杀谁，有谁敢管？
7: 原来在这里你就是王法。
4: 少说废话，来人！在，把他给我拿下！都给我退下！
0: 大人，终于打算自己出手了。嗯，老子和你拼了！来！啊呀！啊！啊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呐！别打了！别打了！
1: 李大人，你来干什么？
0: 本州是来带孙强回州衙的。
1: 哼，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你若想要人，去找我们沈志辉要去。
2: 放肆！
3: 一个小小的营级指挥，竟敢对朝廷五品知州如此无礼，难道这也是你们沈指挥教的？
1: 你又是什么人？
5: 大胆！开封府包大人在此，不得无礼！
0: 还不快拜见包大人！
1: 商州马军左卫营指挥杨豹参见包大人。
3: 哼，杨豹，若是本府要将那孙强带走，是否也要找你们沈指挥要人？
1: 属下不敢。
3: 既然如此，还不快放人？
1: 是啊，放人。
2: 是，走。
3: 聂随本府前往州衙问话。
1: 属下遵命。
6: 詹护卫，大人请你带着张龙、赵虎留在营中，询问有关官兵未发军饷之事。稍后回驿馆之后， 再向大人回报详情。

0: 好。
1: 杨宝，左卫营半年未发军饷之事，你可有说辞？
2: 回报大人，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1: 他若并无此事，那孙强为何要编造谎话？
2: 属下个性较直，平时对营中官兵的管教也比较严。孙强曾经被属下处罚过，他是挟怨诬告。
1: 即便如此，他乃是州衙在押人犯，你怎可率众前来将他强行押走？
2: 回报大人，孙强是左卫营的士兵，按照朝廷律法，军中有权依军法处置。
1: 然而他犯下抢夺之罪，案发于商州州衙辖区，州衙同样有权依法将他拘捕就办。
2: 包大人，商州马军一向军纪严明，孙强犯下抢案，严重损害了军民关系，我是为了速审速判，以安抚民心。
1: 听你之言似乎理直气壮，然而商州州衙已将孙强一案上呈开封府，由本府勾决，如今此案已属开封府直接侦办，军方不得再行插手，你可明白？
2: 是。
1: 此案本府还要深入了解，你且先回营去听候传唤。
2: 是，属下告退。
1: 李大人，
3: 下官在。
1: 你身为商州知州，却让在押人犯遭人任意带走，显然已有失职之嫌。
3: 下官之罪，请包大人惩处。
1: 哼，待本府查明全案之后，再对你进行追究。你且先将孙强带来，本府有话问他。
3: 是，下官立刻去办。

0: 去看看吧。看，还有字画呢。是啊，小姐呀，真应该常出来走走。你一出门呀，就特别的开心。
1: 那是因为今天是偷溜出来的，如果有武进和一大堆士兵跟着，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0: 将军也是关心你嘛。哎，头饰哎。小姐你看，小姐好像戴什么头饰都显得特别的好看。
1: 你就会瞎说。
0: 哎，你看是他。我们又见面了。
1: 真的是你？
2: 是你。
0: 你呀真是可恶，死也不肯说出自己叫什么名字，把我家小姐呀都快急死了。
1: 绿珠，
2: 在下展昭。
1: 展昭
0: 小姐

0: 小姐，你终于醒了。怎么了？你刚才昏倒了，是展公子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1: 这是哪儿啊？
0: 是驿馆，是外地官员来住的地方。
1: 那不行，我不能躺在这儿，扶我起来。
0: 哎，小姐，小姐，你这次好像比以前都严重得多，还是多休息一下比较好。
1: 他呢？展昭呢？
0: 啊，他在院子里，他呀担心得不得了，还告诉我，如果你醒了，要立刻通知他。我呀，这就去告诉他。
1: 绿珠，
0: 小姐，难道不该跟他说吗？
1: 不是，我是要交代你，别告诉他我的身份，也别告诉他我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
0: 为什么？
1: 你别管为什么，不准说，就是不准说。
0: 好好，我不说就是了。

0: 相公子。
1: 他醒了。
0: 醒了，可是身子还是很虚弱，恐怕还得再休息一阵子。
1: 他患了什么病啊？
0: 不知道，看过好多大夫，谁也说不出原因，谁也治不好。
1: 你是说他的病无药可治？
0: 嗯，是。小姐的命好苦，她人长得好，心地更好，又那么年轻，可是偏偏得了这种治不好的病。这种病发作起来就痛得不得了，可是过一会儿又没事了。只是小姐经常被这样的痛苦折磨着，连我看了都难过得不得了。
1: 等她休息好了，我派人去通知你们家里，再接你们回去。
0: 不，不行，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1: 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0: 啊，不，不用了。
1: 为什么不行？
0: 因为，哎呀，不行就是不行嘛！求求你不要再问了嘛。
1: 那。
2: 包大人，小人说的全是实话，真的半年没发军饷了，请包大人明鉴。
3: 然而杨指挥却声称你是挟怨诬告。
2: 冤枉啊大人，小人真的没有说谎，朝廷研发军饷的事儿，全营兄弟都知道，包大人可以去查，自然就明白了。
3: 本府当然会查，大宋朝廷80万禁军之中，为何单单研发你左卫营的军饷？
2: 不，大人，不只是我们左卫营，右卫营同样也没发呀。
3: 此话怎讲？
2: 商州马军左卫营、右卫营半年没发军饷了。
3: 孙强，此事真相如何？本府自会查个水落石出。你且在牢中安分守己，静候传唤。
2: 是。
3: 李大人，
4: 下官在。
3: 将孙强还押大牢，无关之人不得擅入，任何人不许探监。
4: 是。来人，
5: 在。
4: 押下去。
5: 是。
4: 走。
3: 那右卫营指挥又是何人？
4: 回报大人，是杨豹的哥哥杨彪。
3: 兄弟二人同时收在帐下，倒不多见了。
4: 哦，他们两位都是在商州马军指挥沈让的一手提携下升任的。
3: 好，传本。

0: 福利鱼，要神让立刻前来州衙一见。
1: 是。
2: 什么？包大人要见我？
3: 是，李全派人前来传话，包大人正在州衙等候将军，想必是为了杨豹营中士兵孙强的事情。
2: 哼，我说能够自己解决，如今还是让包大人找上了我，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将军，要不要找个理由推辞不去？
2: 不行，若是愚公推得了一时，推不了一世，迟早都得面对。若是于私，他来商州，我理当前去拜见。多年不见，我总该去请安为好。
3: 将军和包大人是旧识？
2: 不仅如此，他还是我的恩人。末将叩见包大人。
0: 免礼。
2: 谢包大人。
0: 六年不见，你已升任马军指挥了。
2: 若不是包大人当年保举，末将绝无今日。
0: 不，那是你自己努力，若非你立下战功，又怎会有如此功名？你任马军指挥多久了？
2: 回报大人，三年了。
0: 哦，想必你在边关三年立下战功无数，才会晋升如此之快啊。
2: 末将无时无刻不思竭尽心力报效朝廷，以报答包大人当年提携之恩。
0: 嗯，当初本府的确是没有看错你，不过你麾下左右卫营又怎会发生如此情势？本府倒要听听你怎么说。
2: 回报大人，商州马军的军饷从未延迟发放。
0: 如此说来，是左右卫营扣饷不发。
2: 商州马军一向纪律严明，末将自信绝对无人敢扣饷不发。
0: 然而那士兵孙强却是言之灼灼，又是何故？
2: 或许孙强是邪怨诬告。
0: 你又如何判定？
2: 末将立刻回营详查，请包大人允许末将明日再来回报。无论是扣饷不发，或许孙强是邪怨诬告，末将在查明之后都会承担督下不严之罪，任凭包大人处置。
0: 这话说的倒有担当。好，本府明日就等你给一个交代。
4: 长公子。
5: 你休息好了？
4: 休息好了，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谢谢你。
5: 不用谢我，你自己多保重。
4: 其实我早就习惯了，在旁人看来，我的这种情形他们会特别惊讶，不过我自己倒不觉得什么。
5: 你确定不需要我送你？
4: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走，告辞了。
5: 小蝶姑娘，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4: 其实我也曾经想找你致谢，却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没想到我们却再次相遇。我想如果我们有缘的话，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都是死罪！你们要我如何开恩？
1: 将军，请看在我兄弟二人追随多年、忘开一面吧。你们还有脸提？若不是我一再提拔你们，凭你们的能力，怎么可能升到营级指挥呢？如今你们就这样来报答我，还敢要我网开一面？你们既无家累，俸银也不低。 怎么会不够用呢？我们是欠下了赌债，所以住口！
0: 我平日里怎么告诫你们的？要你们把士兵当做自己的亲手足，
1: 你们竟敢打营中兄弟们的主意，我的话是不是全忘了？
0: 属下不敢忘，实在是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1: 住口！ 上州马军一向严守军纪，从不扰民。如今你们克扣军饷，还逼得士兵去抢夺百姓的财物，我马军的军誉岂不被你们毁于一旦？我生平最恨的就是害群之马。孙强也好，你们也罢，既然犯下的是死罪。 我也不必在包大人面前丢这个人。武进，都来！
2: 将军饶命啊！
1: 将军，拿来！我亲手杀了你们，难消我心头之恨。
0: 将军，属下有办法解决，将军息怒，息怒啊！
1: 将军，杀了他们也于事无补，还是听听杨指挥有什么办法。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将军，属下回去立刻把军饷全数补发，并且补到饷册。这件事就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绝不会损害商州马军的军誉的。
1: 包大人明察秋毫。
0: 你们以为能瞒得了他吗？属下，属下会想出办法，让包大人深信不疑。
1: 将军，让他们试试吧。若不是为了保全商州马军的颜面，我绝不会饶了你们。
3: 谢将军开恩。
1: 不过话说在前面，如果包大人不相信你们的话。
3: 就乖乖的等候受罚，休想要我为你们说一句好话。
0: 是，
1: 将军放心，属下的办法一定可行。哼，快去！
0: 是。
1: 你为什么要替他们求情？
3: 将军如果杀了他们，恐怕难向包大人交代的。
1: 哼，他们若是有银子补发。 就不会动克扣军饷的主意了。去问问他们缺多少，你回到府里去见殿上吧。要不然，他们必定会惹出更多的麻烦来。

0: 哥。
1: 哦，小蝶，坐。你不在房里休息，出来干什么？
0: 听说你一回府，就一个人待在厅里生闷气，是不是军营里出了什么事啊？
1: 没什么，只是有个士兵和百姓发生纠纷。虽然是件小事，不过挺烦人的。
0: 你一向严格要求军纪，难怪会心烦。
1: 不提这些烦心事了。对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溜出去了？你可要说实话。
0: 哥，你怎么会知道的？
1: 武进在府里。

0: 找不到你，还不急着向我禀告？
1: 将军，小姐常出去散散心，对身体有好处。我知道，如果以后出去的话，一定要带上武镜嘛。我才不要呢！这么多官兵跟着，还逛什么街啊？根本就是游街示众嘛。你呀，就是不肯听话。幸亏今天没人跟着。
0: 否则啊，小姐就遇不上那个人了。遇到谁了？就是上次救我们的那个人呀。这回你们总该问出他的姓名了吧？
1: 嗯，问出来了呀，他叫展昭。
0: 那你向他道谢了吗？那就好，这样就可以不必耿耿于怀了。
1: 蒋公子还问小姐住在什么地方，他还想和小姐再见面呢。吕珠，
0: 那就不必了。既然已经道过谢，又何须再见面？哥，人心难测，虽然他救过你，可是难保他以后不会再伤害你。他不是坏人，
1: 而且有可能也是来自官府。不管他来自何处。
0: 既然没有这个必要，又何必牵扯不清？可是将军，蒋公子对小姐很好的呀。吕珠，这件事轮不到你插嘴。
1: 哥，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为什么对吕珠这么凶啊？我说不要见面就不要见面，哪来那么多话？吕珠，你给我安分点儿，不准再随便带着小姐溜出去。
2: 哥，你不能这么怪他，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主。那好，那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你和他不准再见面。哥，小姐，小姐。
3: 小姐，从今天起，没有人跟着，绝不准小姐再出门。是。
4: 将军，能否容武进多问一句？说吧。将军为什么不让小姐和他见面呢？
0: 你知道展昭是什么人吗？展昭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江湖人称南侠。他毕竟来自江湖，又怎么会安定下来？如果小蝶和他交往，后果又会如何？
4: 将军是怕小姐受到伤害。
0: 展昭一旦离开，小蝶一定会伤心难过。
4: 这辈子已经够苦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再增加这份无谓的痛苦。如果展昭肯为了小姐安定下来呢？
0: 倘若如此，受伤害的就是展昭了。
4: 为什么？
0: 我一直不敢让小蝶知道。 大夫说，他最多只剩下3个月的寿命。

0: 公孙先生。
1: 展护卫心中有诗：
0: 我
1: 南侠叱咤江湖，宵小为之丧胆。御猫惩奸除恶，贪佞闻之色变。然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想必展护卫不能独免吧？
0: 公孙先生何出此言？
1: 张龙赵虎说

0: 今日驿馆来了一位小蝶姑娘，
1: 只怕一切不如先生所想。
0: 怎么，难道我会看错不成？难道是展护卫并没有动情，亦或是……
1: 不瞒公孙先生，就算展昭有心，我与他之间也绝无可能。
0: 此话怎讲？
1: 他患有先天不治之症，既不肯留下住址，又不知他的姓名，看来是有意回避。展昭又岂能自作多情？
0: 原来如此，展护卫，若有可能，在下倒是想看看他到底患的什么样的先天不治之症，或许在下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1: 公孙先生神医神术，只可惜我与他未必有缘再见。
0: 哎，说的也是，姻缘天注定，半点不由人。展护卫，若有机缘，展护卫莫要忘了还有个公孙策，或许能治那不治之症。
1: 多谢公孙先生。公孙先生此刻前来，不是光为劝慰展昭吧？
0: 不错，大人要请展护卫前去盐商孙强一案，正在厅中等候。
1: 请。
0: 好。
2: 哦，左卫营问不出来，
1: 全营官兵都绝口不说，显来是有意逃避这个话题。
0: 大人，很可能是杨豹下达了封口令。
1: 不过有些官兵主动透露，说是右卫营有半年未发军饷了。
0: 大人，不会错的，孙强没有说谎，说谎的应该是杨豹。
2: 不，也不能如此断言。士兵们的说法虽然较为可信，却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
0: 大人是说，写愿诬告的可能不只是孙强一个人。
2: 不错，倘若杨彪、杨豹平日对待官兵太过严苛，集体诬告也不无可能。
1: 大人，既然双方的说法都有可能，又将如何判定实情呢？
2: 明日烦劳展护卫再与张龙、赵虎前往右卫营查问官兵们的说法，本府则要看看沈让究竟能给我什么样的交代。
3: 启禀包大人，经末将查证，左右卫营均按时发放军饷，并无克扣。
2: 哦，你可有凭证？
3: 两营饷册在此为凭，请包大人过目。是。
2: 既然如此，你带他二人前来又是为何？
3: 末将唯恐包大人尚有疑问，故而带他们来请包大人当面垂询。
2: 你倒是设想周到，你就是杨彪？
4: 是，属下司职商州马军右卫营指挥。
2: 你兄弟二人一左一右分任指挥之职，这在军中并不多见。
3: 回报大人，他们二人均是依军功资历报请枢密院核定后才升任指挥之职。
2: 这倒颇为难得。
0: 大人，依饷册记载，两营的官兵的确均按时发放了军饷，而且都已签领画押。
2: 哦，
0: 不过还需要相关的佐证文书详细比对，才能确认是否无误。
3: 公孙先生还需要些什么佐证文书？
0: 两营的军籍名册和近一年的升迁补退案卷。
3: 末将尽快差人送至驿馆交与公孙先生。
0: 有劳沈指挥了。

0: 扬镳扬镳。
1: 属下在。
0: 在尚未查证确实之前，你二人不可擅离军营，随时听候本府传唤。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冻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6: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3: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

0: 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 一锅出俩菜，水烧干了自。

0: 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

0: 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 一锅出俩菜，水烧干了自。

0: 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抠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公孙先生何出此言？
1: 张龙赵虎说，今日驿馆来了一位小蝶姑娘，
0: 只怕一切不如先生所想。
1: 怎么，难道我会看错不成？难道是展护卫并没有动情，亦或是……
0: 不瞒公孙先生，就算展昭有心，我与他之间也绝无可能。
1: 此话怎讲？
0: 他患有先天不治之症，既不肯留下住址，又不知他的姓名，看来是有意回避。展昭又岂能自作多情？
1: 原来如此，展护卫，若有可能，在下倒是想看看他到底患了什么样的先天不治之症，或许在下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0: 公孙先生神医神术，只可惜我与他未必有缘再见。
1: 哎，说的也是，姻缘天注定，半点不由人。展护卫，若有机缘，展护卫莫要忘了还有个公孙策，或许能治那不治之症。

0: 多谢公孙先生。公孙先生此刻前来，不是光为劝慰展昭吧？
1: 不错，大人要请展护卫前去盐商孙强一案，正在厅中等候。
0: 请。
1: 好。
0: 左卫营问不出来，全营官兵都绝口不说，显然是有意逃避这个话题。大人，很可能是杨豹下达了封口令。不过有些官兵主动透露，说是右卫营有半年未发军饷了。大人，不会错的，孙强没有说谎，说谎的应该是杨豹。
2: 不，也不能如此断言。士兵们的说法虽然较为可信，却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
1: 大人是说，挟怨诬告的可能不只是孙强一个人。不错，
2: 倘若杨彪、杨豹平日对待官兵太过严苛，集体诬告也不无可能啊。大人。
3: 既然双方的说法都有可能，又将如何判定实情呢？
4: 明日樊老展护卫在与张龙召虎前往右卫营查问官兵们的说法，本府自要看看，沈让究竟能给我什么样的交代。
5: 启禀包大人，经末将查证，左右卫营均按时发放军饷，并无克扣。
2: 哦，你可有凭证？
4: 两营相册在此为凭，请包大人过目。是。
2: 既然如此，你带他二人前来又是为何？
4: 末将唯恐包大人尚有疑问。
2: 故而带他们来，请包大人当面垂询。你倒是设想周到，你就是杨彪。
4: 是，属下司职商州马军右卫营指挥。
2: 你兄弟二人一左一右，分任指挥之职，这在军中并不多见。
4: 回包大人。
0: 他们二人均是依军功资历报请枢密院核定后，才升任指挥之职。这倒颇为难。大人，依响册记载，两营的官兵的确均按时发放了军饷，而且都已签领画押。
2: 哦，
0: 不过还需要相关的佐证文书详细比对。
4: 才能确认是否无误。公孙先生，还需要些什么佐证文书？
0: 两营的军籍名册和近一年的升迁补退案卷，
4: 末将尽快差人送至驿馆交予公孙先生。
0: 有劳沈指挥了。
2: 杨彪、杨豹，属下在。在尚未查证确实之前。 你二人不可擅离军营，随时听候本府传唤。
4: 启禀包大人，属下有话要说。
2: 你说，
4: 为了表示属下兄弟的清白，我们情愿收押在牢内看管，等真相查明之后，再将我们释放。
2: 哦，
4: 杨豹，你呢？
2: 回报大人，属下也心甘情愿。沈指挥怎么说？只要能洗刷他二人的冤屈，还商州马军的军誉，末将绝无异议。
4: 左右卫营可派副指挥暂代。
2: 既然如此，李大人，下官在。将他二人暂押大牢，切记。 两位并未定罪，并非一般在押的人犯要善加对待。
4: 是。

0: 张英祥策反腐逮捕，比对佐证文书确认无误之后，自会奉还。
1: 是，末将静候包大人传唤。啊，请。
2: 大人，大人，
3: 大人，
2: 大人啊，
3: 大人，
2: 大人冤枉啊，
4: 大人，
2: 大人，嗯，
4: 叩见大人，嗯。
5: 找一间干净的囚室，二位杨指挥要在这儿委屈几天。
6: 难道不替他们换上囚服吗？嗯，
7: 换什么囚服？你真把老子当成关进来的囚犯吗？
8: 杨指挥，千万别生气，他不知道啊。
7: 我像囚犯吗？
1: 好了，老二，你发什么火呀？既然都进来了。就忍耐一下吧，啊！
5: 听着，两位指挥只是暂时关押看管，你们千万要小心伺候。
6: 是。
5: 另外，两位需要什么就给什么，不准有半点怠慢。
6: 是。
5: 开门。
1: 李大人，孙强也关在这儿吧？
8: 不不不，当然不是。孙强他关在另一间牢房，是本周特意安排不让他和杨指挥照面的。请。
5: 二位指挥委屈一下啊，告辞。
1: 李大人请便。
9: 他们的计划能瞒过包大人吗？
10: 最好能，否则别说是包大人，连我都不会放过他们两个。
9: 将军，左右卫营的指挥都不在，岂不是耽误了两营的正常运作？
10: 立刻传我将令，要两营的副指挥暂代指挥之职，直到杨彪、杨豹回营为止。
9: 将军估计需要多长时间？
10: 不知道，那要看包大人是不是相信他们了。
11: 嗯。启禀大人，外面有人找展大人。
12: 什么人找我？
11: 就是昨天来过的那位小姑娘，她说她叫绿珠。

0: 郑公子，郑公子，
1: 他怎么样了？啊，玉珠，怎么了？
0: 小姐，小姐，他又吐血了。
1: 我还以为
0: 小姐想见你，可是又不准我来找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来问问你。
1: 玉珠，你放心，我找到人可以治他的病了。
0: 没有用的，好多大夫都治不了。
1: 这个人一定行，我去找他，你带我们去。
0: 哎，不行，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哎呀，你不要再问了，反正不去就是了。
1: 不去怎么治病呢？
0: 这，我想办法带他溜出来。
1: 溜出来？谁不让他出来？
0: 哎，你就不要再问了，我一定把他带来，你千万不要离开哦。
1: 哎，李珠。

0: 镜。啊，展护呀。
1: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要帮展昭看小蝶姑娘的不治之症？
0: 记得呀。怎么，展护卫找到他了？
1: 不，是他的丫鬟绿珠找到驿馆来了。
0: 哦，那么小蝶姑娘呢？
1: 稍后就到，还要请公孙先生施以援手。

0: 可是大人那边
1: 展昭正式前来，请公孙先生和我一起向大人面报。
2: 哦，那当然义不容辞，一旦那位姑娘到了，就烦请公孙先生替她治病。
3: 是，
1: 多谢大人。
2: 不必谢本府，展护卫要多加珍惜才是。
1: 展昭只怕耽误了公孙先生的公事。
3: 大人，学生自信能够两者兼顾。
2: 本府确信公孙先生能够兼顾，如今就等那位小蝶姑娘来。

0: 小姐，我相信那位大夫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的，小姐一定要有信心呀。真的，展公子说的那么肯定，一定不会错的。
1: 丽珠，你就不要替我担心了，连我自己都不在乎，你又何必着急呢？
0: 小姐，
1: 其实我只是听进去你那句话，至少要再见他最后一面。
2: 小蝶。啊，公孙先生来了。
1: 小蝶见过公孙先生。
3: 我不是大夫，不过我学过医，也治过病，姑娘可愿意让在下看看？
1: 有劳公孙先生了，
3: 请两位稍事回避。
0: 啊，小姐。
1: 绿珠，别担心，不要在这儿妨碍公孙先生诊断，先和展公子出去吧。
2: 小蝶，你放心，公孙先生一定有办法。

0: 生看起来像是个教书的，他真的能治病吗？
1: 若是他不能治病，我也不会请他帮忙的。
0: 那他为什么又不是大夫呢？
1: 因为他的主要工作不是大夫。
0: 哦，那他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的？哎，你呢？你的主要工作又是做什么的呢？这里是官住的地方。哎，你也一定是个官吧？

0: 公孙先生可是查出什么来了？
1: 姑娘这病有多久了？
0: 自从我记事开始，这病就一直跟着我。
1: 发作的时候可是疼痛难当啊。
0: 是，
1: 尤其是你心情起伏、情绪激动之时便会发作。
0: 先生怎么会知道？
1: 你最近可曾因发病而吐血？
0: 尤其是最近，前两天还因此晕过去，长公子让我在这儿休息了好一会儿才恢复的。
1: 姑娘，最近发作的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多？间隔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近？
0: 是。公孙先生知道我这种病？

0: 很抱歉，我治不了。
1: 小姐，
2: 她究竟是什么病？
0: 她患了严重的胃疾。
2: 就算是胃疾，也不会置人于死啊。
0: 六腑之中，胃最脆弱，也最容易得病。一般而言，的确不足以置人于死。不过，小蝶姑娘的情形却不同了。
2: 有何不同？
0: 她的胃已经严重受创而出血，这便是她经常吐血之因。尤其是在受到刺激之时，更容易发生。
2: 难道他就无药可治了吗？
0: 药物治疗只能在犯病之初，他的病没有及时治愈，而且拖得太久，胃部出血已成惯性，最终将导致胃囊破裂，届时就回天乏术。
2: 那会在什么时候？
0: 难说，迟则两三个月，快则十天半个月。张护卫，我实在是爱莫能助。
2: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茫茫人海有缘相遇，却是如此结果。
0: 造化弄人，许多事情往往是半点不由人。
2: 如果可能，我宁愿替他承受这一切。
0: 既然如此，何不去告诉他？
2: 告诉他？
0: 没错，告诉他你的心意。
2: 一切已经不容改变，告诉他又有何用呢？
0: 啊，不，如果他必须离开人世，应该让他知道有人如此关怀于他，让他今生

0: 好了，丽珠，别哭了。
1: 我是为小姐难过吗？
0: 本来也只是试试，治不好就算了，有什么好哭的？没事的啊，丽珠，别哭了。好了。展公子，丽珠，你出去一下，我有话要和展公子说。
2: 没想到连公孙先生都不能治。
0: 没什么，太多次抱着希望却总得到失望的结果，我早已学会不再让自己失望。
2: 可是我不应该让你再多承受一次折磨。
0: 不，说实话，如果不是你，我根本不愿意再试。
2: 你是为了我才来的，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让我去找你？
0: 因为我知道我的病无药可治，我不想增加彼此的痛苦。
2: 现在呢？
0: 现在我知道我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你。
2: 小蝶，
0: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0: 我不想再在这儿多住几天，我不想回去。当然可以。不，还有一件。
1: 我希望能每天都见到你。

0: 可是小蝶她所剩时日不多，请大人成全。好端端的一位姑娘，竟然遭此不幸，本府又岂能忍心拒绝？好吧，就让她安心住下吧。
1: 谢大人。
0: 这是一名年轻女子寄宿在外，总该通知其家人。 展护卫要妥善安排，切莫落人话柄了。
1: 大人请放心。

0: 这么晚还不回来，就算溜出去玩也不至于到晚上还不回来吗？
1: 将军，没有看好小姐是武进的责任，请将军责罚。
0: 这不能怪你，是我要你出去办事的嘛。府里负责门禁的士兵怎么说？难道就没一个人发现他出门呢？
1: 小姐一定是从后门溜出去的，所以没有被发现。
0: 不管从哪个门出去的，他们都没有尽责。
1: 是，在下一定重重处罚他们。
0: 天亮之后派所有人出去找他，就算派出全军人马把商州城翻个遍也要把他找回来。
1: 是，将军放心，在下一定负责把小姐找回来。
0: 小蝶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绝不能让她出事啊。

0: 想测试伪造。
1: 正是，学生绞尽脑汁反复比对，终于看出破绽。
0: 你且说来听听。
1: 大人，若显示孙强是邪愿诬告，想册上官兵的签收是最有力的凭证，尤其是孙强本人的签收。
0: 不错，有孙强的签字胜过千言万语的辩解。
1: 左卫营的相册之中的确有孙强的签收，发饷日期是8月初1。然而根据周牙的记载，孙强早在7月中旬就被周牙拘捕收押了。
0: 如此说来，他们找人冒充了孙强的签字。
1: 正是。大人，要找一个善于模仿笔迹之人并非难事。
0: 因此而露出破绽，恐怕是他们始料所不及。这正所谓欲盖而弥彰。孙强的签字是由他人假冒，那么其他官兵又如何？
1: 大人，学三五人笔迹，惟妙惟肖，尚有可能。若是全营500余人尽皆如此，却绝难做到。
0: 换言之，其他官兵都是由本人签收了。
1: 是。以学生推测，他们必定是早已补发了军饷，否则全营官兵未必人人都肯听命签字。
0: 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此一来反倒证明了孙强所言不虚。
1: 大人，如今既然已判定相册乃是伪造，是否可以展开对杨彪、杨豹二人的侦询？
0: 当然，明日一早就前往州衙，本府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够如何狡辩。

0: 马坐轿已经备妥，请大人登轿。
1: 嗯，你二人前往左右卫营，分别向官兵查探补发军饷之事，待本府回到驿馆，立刻回报，不得有误。
0: 是，属下遵命。
2: 大人，包大人，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大人，不好了。
1: 本府正欲前往州衙，你来此作甚？
2: 下官，哎呀，包大人，要下官。
1: 李大人，不得如此惊慌失措，有话慢慢说。
2: 孙强，孙强他在牢里悬梁自尽了。

0: 下官防范不周，致令孙强在牢中自尽，请包大人治下官疏忽之罪。
1: 哼，自本府来商州至今，你不知犯下多少错误，倘若本府渐渐追究，只怕你这商州知州的官衔早已被罢黜多时。
0: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1: 身为地方父母官，竟然蛮憨若此，本府真替商州的百姓叫屈。
0: 下官，下官。
2: 大人，孙强遗骸学生已经勘验完毕，他的确是窒息而亡。
0: 大人，仵作验尸也说是自尽身亡。
2: 不过他并不是自尽，而是他杀。
0: 啊，公孙先生怎么会知道？
2: 大牢之中有打斗痕迹，孙强身上有皮肉新伤，指尖留有他人的皮肤血渍，应该是在挣扎的时候由对方身上抓下来的。脖子上头除了一道被勒过的痕迹之外，上留有清晰指印，显然是被人扼杀之后故布疑阵，佯装为自尽模样。
1: 李大人，如今你还认为孙强是自尽身亡？
0: 下官，下官。
1: 哼，王朝马汉，
3: 在。
1: 传值班狱卒。
3: 是。
1: 李大人，你行事马虎，查证不实，岂能无愧于职守，又如何审断狱政？
0: 下官，下官，
1: 稍待，那狱卒前来之时必定矢口否认，你不许开口，由本府问话。
0: 是，下官一句话也不说。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4: 启禀大人，狱卒带到。
1: 你叫什么名字？
5: 小的张顺。
1: 张顺，那孙强悬梁自尽之时，可是你轮值期间？
5: 是，小的一时疏忽没有发现，请包大人惩处。
1: 在此期间，你可曾擅放外人进入？
5: 没有，李大人严禁任何外人进入，小的怎敢违抗？
1: 那么你可曾离开牢房，哪怕是再短暂的时间？
5: 小人绝不敢擅离职守。
1: 你当真片刻都未曾离开？
5: 小的真没有。
1: 你也确认没有外人进入牢房？
5: 小的确认。
1: 好，来人呐。
3: 在。
1: 将杀害孙强的凶手

0: 大人，小的真的没有杀人。
1: 方才你分明说，既无外人进入，你又未曾擅离职守，凶手除了你，还会有谁？方大师，小人说谎，包大人明察，包大人明察。那你就从实招来。是。昨天晚上小的喝多了，富力主动替小的代班，谁知道早上回来发现富力不在，孙强已经自杀死了，就立刻向大人禀报。
2: 那你方才为何要说谎？方才小的怕受到责罚，所以说谎。
3: 那傅立又是何人？他也是狱卒，就是他让小人喝的酒，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话。
4: 李大人，
5: 下官在，
4: 立刻将傅立拘拿到案。
3: 是，下官即刻去办。
4: 找到小蝶了吗？找到了，不过属下没有将小姐他们带回来。为什么？属下带人四处寻找，有人见过与小姐和绿珠相像的两名女子。属下经过确认之后，知道他们已经进了驿馆。驿馆？可是外地官员往来住宿的驿馆。是。 包大人正在那里暂宿，属下不便带人擅自进去搜人，所以特地回来请示将军。他终究还是去找展昭了。将军，要不要？不用了，在包大人那里比较安全。既然他一心要去，就由他吧，就让他和展昭相处几天，至少。
0: 可以了他一个心愿。大人，孙强之死想必与杨彪、杨豹有关。可是他二人分明被关押在大牢之中，分身乏术，充分摆脱了行凶之嫌。不，杨彪、杨豹若要将孙强灭口，无需亲自动手。
6: 此情入牢关押之举，如今看来，似乎又有欲盖弥彰之嫌。本府认为，不会如此简单。
0: 大人，是否有可能，仅是孙强与傅立之间本有私人恩怨，而与军饷一事毫无关联？不无可能。然而，那傅立被买通的可能性更高。
6: 至于是否杨彪、杨豹，那就必须要问傅立方能得知了。大人，无论孙强之死是何人所为，杨彪、杨豹兄弟二人伪造响册已然属实，大人可要依此对他二人再做审讯，先坐实了克扣军饷之罪。不急，本府要张龙、赵虎再赴左右卫营遍巡官兵。
4: 便是为了取得实证，以便证明军饷乃是补发、饷册乃是补造。一旦取得官兵的证词，再办不迟。是。不过，
0: 公孙先生有话但说无妨。
4: 是。大人何以未分派任务给展护卫？
0: 本府是希望能让他有较多的时间陪伴小蝶姑娘。况且，此时尚无急需展护卫之处，就暂且如此吧。
4: 是。大人用心良苦，学生只是担心，是否会因此让展护卫有被冷落之感？公孙先生。
6: 小蝶姑娘命在旦夕，而展护卫

0: 似乎又用情已深，本府又何忍剥夺他们这所剩无多的相聚时刻？除非能够奇迹出现，让小蝶姑娘起死回生，否则还是不要打搅他们吧。
1: 是，学生明白。
2: 包大人，
0: 那府里可曾拘捕到案？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6: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7: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

0: 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5: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

0: 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0: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

0: 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5: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

0: 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5: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

0: 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院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以便证明军饷乃是补发，饷册乃是补造，一旦取得官兵的证词，再办不迟。
1: 是，不过
0: 公孙先生有话但说无妨。
1: 是，大人何以未分派任务给展护卫？
0: 本府是希望能让他有较多的时间陪伴小蝶姑娘，况且此时尚无急需展护卫之处，就暂且如此吧。
1: 是，大人用心良苦，学生只是担心是否会因此让展护卫有被冷落之感。
0: 公孙先生，小蝶姑娘命在旦夕，而展护卫似乎又用情已深，本府又何忍剥夺他们这所剩无多的相聚时刻？除非能够奇迹出现，让小蝶姑娘起死回生，否则还是不要打搅他们吧。
1: 是，学生明白。
2: 包大人，
0: 那傅立可曾拘捕到案？
2: 回报大人，那傅立不在衙内，昨天夜里也没回家，下官已派出州衙所有人马在城内找他。
0: 倘若他已潜逃出城，你又如何找他？
2: 不会不会，下官已查问过各城门的守城官兵，没有人看见他出城。
0: 哼，倘若找他不到，本府倒要看看你如何交代。
2: 包大人放心，下官一定能找到他。
0: 好，本府暂且先回驿馆，一有讯息立刻来报。
2: 是，下官遵命。
3: 展公子。
4: 你出来干什么？怎么不在房里休息？
3: 不发病的时候，我和一般人并没有差别。在房里待了一天，闷得很，想出来走走。怎么，你昨天没睡好吗？
4: 我睡不着。
3: 为了我的病。我就知道我会拖累你。
4: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去关心你一样牵挂一个人，我心甘情愿。
3: 谢谢，谢谢你，你让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来，让我更珍惜剩下的每一天。
4: 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上天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地对待你？为什么？
3: 别这么说，上天对我已经很偏爱了。

0: 启禀大人，属下去问过左卫营的官兵，他们说军饷从来没有研发拖欠过。
1: 右卫营也是如此，他们更不承认军饷是补发的。哦，
0: 他们由避而不答，转为配合杨彪杨豹的说辞，想必是事先交代了。嗯，你们退下吧。是。
2: 大人，倘若官兵不肯作证，只能证明有人冒领了孙强的军饷，而不能追究伪造饷册之罪了。不错，如此一来，即使有罪，却罪不至死。哼！然而本府却绝不会让他们轻易脱逃。且待复礼归案之后再议。本府确信，会让他们接受应得的惩罚。
0: 大人，小蝶想来拜见大人。哦，
2: 他有事要见本府。他说住在驿馆多日，打扰了大人，于情于理，都该向大人当面致谢。
0: 他身体不好，就无需客套了。
2: 不过，他已经在厅外候着了。既然如此，就请他进来吧。
0: 小蝶。
3: 快来拜见大人。小蝶叩见包大人。姑娘，请起。
4: 谢包大人。
5: 包大人并不可怕吗？
0: 我听人家说，你从来都不笑的。
5: 绿珠，不得无礼。绿珠，
2: 本府面对作奸犯科之徒，的确是从不假以辞色，可是对你们，却无需如此。包大人慈悲心肠，容许小蝶借住驿馆。
5: 小蝶当面致谢。姑娘，依理本府该派人通知姑娘的家属，然而展护卫却说，姑娘有不得已的苦衷。小蝶实在不便透露身份，也不便通知家人，还请包大人恕罪。倘若包大人因此将小蝶逐出驿馆，小蝶也无话可说。
2: 哦，是吗？大人，展护卫无需担心，本府从不强人所难。
5: 多谢包大人体恤，
2: 姑娘就安心住在此处，只要本府仍在驿馆，自然无碍。若是姑娘觉得合适之时，再透露身份也还不迟。
5: 多谢包大人。 大人公务繁忙，小蝶不敢在此打扰，先行告退。
2: 姑娘请。

0: 参见大人。
1: 李大人派人传讯，已经找到傅立了。
2: 哦，可是已将他拘押在州衙之中。
3: 回大人，我们发现的是傅立的尸体。

0: 作啊，将方才验尸所得详细记载于验尸单上，以备查询。
1: 啊，是是。
2: 他是如何致命的？
0: 一剑毙命，干净利索，凶手的武功不弱。
2: 李大人，
3: 下官在。
2: 此案显然是傅礼杀害孙强，而后却被杀灭口，内情绝不单纯。
3: 是，包大人明察。
2: 他二人验尸及相关证物必须登录保存，绝不可因疏忽而丢失。
3: 是，下官一定小心翼翼，收藏妥当。
2: 此外，既有孙强牢中被害之力，杨彪杨豹的安全你也必须特别留意。
3: 是，下官立刻派大队人马保护大牢。不，下官是说一定会严加防范。

0: 包大人，干嘛进来那么多人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没事没事，他们是来保护二位的。
1: 保护？干嘛要保护？
0: 这是包大人下的令，他担心会有人来谋害二位，这全是包大人的好意呀。
1: 李大人，你把话说清楚。 其实也没什么，这孙强在大牢被谋害了，包大人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二位身上。现在没事了啊，不必担心，有这么多人保护，谁也不敢来啊。老头，
2: 大人，
1: 两位杨指挥要什么，尽管照办。
2: 一切为之原样。是。好，两位休息吧，本周就不陪你们了，告辞。啊，恭送大人。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孙强怎么会被人杀了？
3: 我也正奇怪呢。
4: 是不是你派人？没有啊，
5: 不管他，反正军饷补发了，现在孙强又死了，这下连出头告我们的人都没了，我们可以安心了。
4: 公孙先生，
5: 展护卫。
4: 展护卫因何没有陪着小蝶姑娘啊？她正在休息，她的精神体力好像更差了。嗯，这是在所难免。展护卫必须先有准备，往后她的情形恐怕会越来越差。
3: 对了，孙强的案子进行得如何了？

0: 这，大人要展护卫好好陪着小蝶姑娘，这件案子请展护卫暂时不要介入。
1: 公孙先生，
0: 这是大人的一番好意，展护卫莫要介怀。果真有需要之处，自然会请展护卫协助，只是时机未到罢了。啊，大人还在厅中等候，在下就不多说了。

0: 慢慢溜一会儿，不要立刻停下来。
1: 是。
2: 神指挥啊！
0: 李大人什么时候来的？
2: 啊，没多久，没多久。
0: 可惜李大人不善骑马，不知错过多少各种乐趣啊！
2: 哎，那是那是啊，神指挥骑术精湛，让人佩服佩服啊！
0: 李大人找我有事？
2: 啊，是啊，神指挥恐怕不知道，孙强他死在牢里了。
0: 可是得了什么疾病？
2: 不，我原以为他是自杀的，可包大人却查出他是被人谋杀的。
0: 这怎么可能？谁敢闯进大牢杀人？
2: 说来惭愧呀，那凶手竟是衙里的狱卒。
0: 狱卒？那狱卒和孙强有什么过节？
2: 那就不知道了，因为连他也被别人杀了。
0: 那包大人查出凶手没有？
2: 没有。哦，包大人特别交代要注意两位杨指挥的安全，免得再发生同样的情形。
0: 这凶手胆子太大了，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2: 那就更不知道了。只因孙强是马军的士兵，所以本州觉得应该知会马军指挥一声。啊，
0: 有劳李大人了。啊，
2: 应该应该的。孙强他死在牢里，确实是州衙的疏失。沈指挥，你千万不要责怪本州啊。
0: 哎，不，孙强违反军法，抢夺民财，本来就是死罪。如今死在牢里，那是罪有应得。

0: 你怎么了？我没事。你不必瞒我，我看得出来。我真的没事。虽然我们要珍惜剩下的这些时间，可是我不希望你为了要让我快乐，你自己反而不愉快。这样我不会真正的快乐。
1: 说实话吧，
0: 包大人在追查一件案子，为了让我专心陪你，所以不让我参与。我还是拖累了你。我也并不是非要查案不可。我的确想把时间全留给你，可是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做你该做的吧，我只要可以每天看看你就够了，并不一定要你一直陪。

你要离开。

0: 的日子所剩无多，我要把握每一分时光和他在一起，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如果不离开，我不能为了陪他而无视大人追查的案子，这样对两方面都有亏欠。
1: 本府了解你的感觉，也找不出任何劝你们留下来的理由，你们去吧。
0: 多谢大人成全，一旦展昭会回到大人身边的。

0: 展会请留步。
1: 公孙先生，让他们去吧。
0: 大人，如果他们真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就不该走。
2: 公孙先生的意思，
0: 有句话要先说清楚，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你们愿意，不妨试一试。
1: 公孙先生有话就请明说。
0: 大人，有一个方法或许可以救他。

0: 公孙先生，请说。
1: 这个方法从来没有人用过，成功的机会有多大也没有人知道。究竟要不要治疗，你可要想清楚。
2: 如果没有人试过，又怎么知道能否成功呢？
1: 一位前辈名医留下了一份残本医书，依照他的推论，觉得此法应该可行。在下这几日曾经仔细推敲过，觉得此法也的确有效。
0: 公孙先生，你一定要有把握才行啊。
1: 啊，不，有没有效和有没有把握是两回事。这个方法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只有冒险一试。
0: 如果这是唯一的机会，我愿意试。
2: 小蝶，
0: 就算出了问题，不过是提前了几天，并没有什么损失啊。如果真的治好了，我可以有一辈子的时间来陪你啊。

0: 孙先生，你快说，究竟怎么治呀？
1: 小蝶姑娘的病因在胃，依在下的估计，她的胃囊已经破了一个洞。
2: 什么？胃破了一个洞？
1: 这个方法就是取出胃囊，把洞补起来。
3: 你这治疗之法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啊。
1: 若非如此，又怎能治好一般人认为无药可治的绝症呢？
3: 话虽如此，但其理安在？
1: 一般医者对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所以清楚明白，是经过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经验累积而来，甚至千方百计寻来尸首逐一检视。啊，就如同仵作验尸一般。
3: 仵作验尸经常必须开膛破肚才能查明死因。
1: 由此明了治病之因，而后对症下药，

0: 但当药石已无法治愈之时，若将患病之处切除缝合，依然可以除去病根。
1: 可是开膛破肚之后，岂不是非死不可？
0: 哈，不，神医华佗刮骨疗伤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两者之间并无差异。只要不失血过量，伤口不蓄脓恶化，医理推论应该无伤于性命。
1: 依你之言，虽无绝对把握，却的确值得冒险一试啊。那小蝶姑娘果真同意了？
0: 同意了。
1: 嗯，倒也颇有胆识。何时开始治疗？
0: 还有些必要的准备，明日方可实行。
1: 好，就开始安排吧。若需要人手，随你调动。

0: 明天就能决定我是生是死，是不是还能再见到你，是不是能和你长相厮守。
1: 没事的，你一定会好的。
0: 你这么有信心？
1: 我相信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0: 如果这个病没有让我们分开，你会为了其他原因离开我吗？
1: 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
0: 真的吗？
1: 真的，我答应你。

0: 大人，
1: 可曾准备妥当？
0: 回大人，大致妥当了，明日还有最后的几个准备工作。
1: 很好，明日你就留在驿馆之中专心治病，本府要去一趟州衙。
0: 大人不要学生陪同前往？
1: 有王朝他们几个陪同足矣。
0: 大人，对付杨氏兄弟，大人不是打算采取不审不问之法，让他们自乱阵脚吗？
1: 本府并未改变策略，他们虽关在牢中，却并非在押人犯，想必颇受利益。
0: 大人是想让他们受些压力？
1: 不错。此案涉及两条人命，他人虽在牢中关押，却不能证明未曾教唆杀人。
2: 这，包大人，属下不服。
3: 包大人，冤枉啊！包大人，
1: 本府一向讲求勿王勿纵，一旦查明与你二人无涉，自会将你们释放。不过，若是果真与你们有关，本府绝不轻饶。如今，你二人已非自擒入狱，而是涉及梁琦命案的嫌犯。来人呐！
4: 在，
1: 将他二人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发落。
4: 是。
2: 啊，走
4: 走，
2: 包大人，包大人，包大人，冤枉啊！
4: 包大人，冤枉！

0: 如此一来，想必杨氏兄弟难耐牢中之苦，大人让他们自乱阵脚，以静制动之策，必有所获。嗯，
1: 但愿如此。公孙先生是否要开始治病了？
0: 学生已准备妥当。嗯，

0: 可有需要配合之处？
1: 大人，学生施术之时，最忌受到惊扰，虽有斩护卫守在厢房之外，倘若驿馆之中能保持安静，学生更易集中精神。
0: 嗯，本府明白了，你去吧。
1: 是。
0: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0: 传本府令谕，驿馆内外务必肃静，所有人不得任意走动，更不得接近厢房。
2: 是。

0: 我会用金针过穴之术让你睡着，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要害怕。
1: 我相信你，请你放心施术吧。

0: 将军，李大人来了。
1: 申知会，
2: 李大人再度莅临，本座有点受宠若惊啊。
1: 申知会取笑了，本周是为了两位杨知会而来的。
2: 莫非是包大人已经查明军饷之事，要本座去领他们出来？
1: 不是，包大人把两位杨知会当作孙强复利命案的嫌犯，正式收押了。
2: 什么？
1: 包大人下令，本周不敢不遵办呐。我是特地来向沈指挥报信的。
2: 难得李大人有心。
1: 他们是沈指挥的人，我不能不关心呐。话已带到，那我回去了，告辞。
2: 李大人请。
0: 将军，
2: 怎么会？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很顺利，应该会没事。哎，别去，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清醒过来。现在去找他，很可能会前功尽弃。多谢公孙先生。等他康复之后。 再谢我也不迟啊！展护卫，在院子里苦等的滋味，想必难熬。放心，有你这份真诚，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公孙先生辛苦了。
1: 啊，大人言重了，替小蝶姑娘治病是学生自告奋勇心甘情愿的，怎敢言苦？
0: 这也是公孙先生对展护卫的关爱之情。
1: 展护卫浪迹江湖多年，学生也乐见他情有所钟，只是没想到会如此耗费心神。
0: 依你估计，小蝶姑娘有多少治愈的机会？
1: 她犯病的情形与学生的预估相差无几，治疗之时也幸好控制住并未大量出血，倘若没有特殊的意外，学生相信应该治得好。
0: 能遇上公孙先生也算是他的造物。
1: 不，大人谬赞了，今夜才是真正的关键时刻，倘若能够平安度过，才算是完全脱离了危险。
0: 但愿他能够平安无事。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方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骨骼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

0: 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忘了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纯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也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面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0: 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

0: 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忘了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纯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也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面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0: 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

0: 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3: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劲吧？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跟鬼子干活呢，大伙听见了吗？走吧。
1: 不，
2: 你管我给谁招苍蝇，跟谁干不一样吗？
0: 那当然不一样啊，我们跟贺老板干都是乡里乡亲的，心里踏实，跟着你跟鬼子干那不。
2: 这位老兄，你这句话我最爱听，我贺老六从来没有虚招的啊，你跟着我到梅阳，保你们有大洋。
0: 你真会顺杆爬，我们跟的是贺老板，不是你。
2: 不是，我就是贺老六。不是，你真要急死我呀。
0: 啊，你说你是贺老板，我问问你，贺老板的煤窑让鬼子占了，还帮着鬼子在这招工，那不成了戏文里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被人扇了耳光子还舔人家手掌心吧？
2: 你当我愿意这样？咱们不说这个啊，那个你叨了这么些个，你到底去不去？
0: 去，但是我们要真跟贺老板干，不是你。弟兄们，咱们走吧，好吧？
2: 哎，不是，两位，你到底让我说啥你才去啊？啊？
3: 我这有两米呢，
0: 不识字。
2: 哼，你这可真是的。我给你们念念：本名贺老六，别名吴，年龄49，地址河北省井陉县走马岗镇方庄子煤窑。咋样，是真的吧？
0: 看样子他还真是。行吧，我们就跟着你了。
2: 这就对了嘛。来，过来。哎，叫啥名字呢？
0: 我叫贾大白，他叫甄继宗。
2: 啥？你这一个甄一个贾，这啥兄弟啊？
0: 磕头兄弟。
4: 跟上门长，都跟紧点。
5: 哎，贺老六，你还要走多远？
4: 快了，再翻两座山
5: 啊！还有两座山，
4: 这是走的近道，要是走大车道了，还得在山里边绕一天呢。
5: 哎，你这煤窑弄那么远，它也不变道。
4: 你们呀，就知道我挣钱发财了，不知道我吃多少苦。走上一趟，你们就知道我挣的钱不那么容易。
5: 得，少吹，我要有你那么有钱，再大的罪我也受了。
4: 你这个贾大白啊，说话就招我爱听。啊，这要倒退回去3年，那我穿的啥啊，吃的啥，我出门坐的啥，嘿，那是一个阔。你们猜啊，你们想都想不出来。
5: 跟皇上一个样子。
4: 皇上他比不上，这要跟全县里头所有人啊跟我比，爱谁谁，来一个我灭一个。
6: 咋不说要饭的事儿？
4: 哎，不，你咋说话呢？我贺老六啥时候要过饭呢？
6: 是没要过，就是蹭过饭。
4: 哎，你是谁？
5: 哎，行，贺老六他不会说话。你说你坐啥样的火车？
4: 不，三匹马拉的。
5: 哟
4: 啊，
7: 车轮上带着胶皮，
4: 坐着那是一个舒服。哎，

车帘一拉，还真以为皇上啊上煤窑巡视来了。你知道当时我吃的啥？一天三顿不带重样的，十天一回饺子啊，两天一回大白面条，隔三差五啊就炖锅肉。

0: 这就是煤窑啊！咋还圈这么高的墙呢？
1: 这儿来偷煤的人多，那怎么还有炮楼子，还铁丝网啊？和那个柳林这里据点差不离。
2: 甭瞎说，等着，我去敲门。
3: 何してる？新しい作業員です。入れ。
1: 快快快快快进来！快快点！等等等，快快快进来进来！

0: 什么地方？你是让我们来给鬼子干活啊？
1: 贺老板，你可没说给鬼子干活呀！不行，我们要回家！别吵吵了，明着跟你们说了吧，我这个煤窑啊，头年就给黄金征用了。我这个煤窑老板现在是给黄军当手下的工长，你们手里拿的钱都是黄军给的，拿钱就给人干活，知道吗？啊，你们私下瞅瞅。
0: 啊，连他娘的鸟都飞不出去，我们要回家，我们不干了。跟你说，你们咋就不明白了？行，你想走是不是？我带你去黄金那儿了。
2: 何老板，他们要想走，就让他们走吧，我们哥俩呢留下来。
0: 喂，还有两个明白人，你们咋就都不明白呢？啊，这道门就是鬼门关，只许进不许出，知道吗？ 谁想走啊？啊，自己跟皇帝说去，省得是我害了你们。
3: 别争了，争了也没用，大家瞅瞅，也出不去。

0: 啊，不干了！啊，娘，他还躺在床上呢。
1: 不许下去！
2: 立定！保证！请保证！
0: 走！
3: 放别的！走！赶紧走！别看了！
0: 走！
3: 我不说话了啊！
2: 放什么？立正！交战！

0: 団長さん、私に話がある。
1: 杜探长，你有话对太君说。
2: 我代表全体国军。

0: 军战俘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抗议你们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条约，用如此野蛮的手段对待战争中被俘的人员。
1: 苏伦队，
2: 说完了。
0: 小岛先生，你不要忘了，你们日本国也是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签约国，你是一名职业军人。
2: 你应该约束你的部下，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嗯，
3: 东教授，もしあなたが国の管理員なら、こんなことが起きたら、あなたはどうする？
0: 杜村长，太君问：如果你是管理人员，发生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
2: 我会查清楚。如果他违反了，我会警告他；如果他再违反，
3: 我会关他的禁闭，让他反省。如果他再犯罪，我会把他交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小岛先生，请你尊重我们的感受。
4: 哈，段教授，あなたの方法は俺には使えない。俺の方法だ。

0: 俺がおるよ。
1: おい、鍵！
2: 团长，团长，跟这群暴徒没有道理可讲。
3: 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野蛮的部队？
2: 团长，咱们先回吧。
4: 大山，去把赵长江的尸体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安葬。
2: 团长，小规则有规定，尸体由他们处理。
3: 他们怎么处理？他们把人拉出去喂狗，我们总得给死者一点尊严吧。
2: 可是
3: 什么？你怕了？
5: 我不怕。
2: 快！
4: 先生，请允许我们自己安葬赵长江。
6: 不行。
4: 连这个条件都不答应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战俘劳工
3: 解释。
0: いいだろ。いつまで耐えれるか見せてもらおう。連れてけ。
7: 下がれ。
8: 下がれ。
7: 後ろだ。
8: 後ろ。
7: 下がれ。
5: 下がれ。
7: 下がれ。
5: おい。
7: 下がれ。
8: 下がれ。
5: はい。
6: 行け。
0: あれも
7: 帰れ。帰れ。来い。来
6: い。来い。
9: 来来来，进来进来。
5: 这是谁住的？
9: 咋的呀？这间算最好的，
10: 赶紧摆个行李，放下啊！跟我去登记。
5: 不行，这不是人住的地方。
11: 何老板，你就让我回去吧。
10: 你甭给我扯这没用的，这事我做不了主。要不你跟皇军说去。
5: 说就说去。
12: 哎。出去就是死，
9: 对啊，还是这位兄弟明白事理，
5: 认命吧。
9: 于老娘，你可甭老瞎说。
5: 何老六，我怎么瞎说了？鬼子来的时候，我说咱散伙吧。

可你就是不听，不认头，还舍不得，结果怎么样？100多号兄弟呀，到如今就剩我一个了，相信了。

0: 要死的眼前，你自己掂量着办。
1: 怪不得村里人都说你是黑衣王八蛋，你就是。
0: 骂吧，骂吧，那我也得活着呀。
2: 兄弟，稳住神儿，活就有活的法儿。
1: 还能有啥法呀？只能在这里跟他们一样了，在这里等死呗。
0: 等等，别哭了，跟我登记去吧。

0: おいお前、何見てるんだ、死にたいのか。
1: 还算人呢？
2: 不是，你到这儿还以为自己是人？
0: 走走走走走。
1: 哎，何老六，
3: 你这儿哪有煤啊？啊，
2: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该问的甭问，怎么落爪就忘了呢？
3: 哎，哎，怎么没人了呀？
2: 这杜团长是不是又出去闹事去了？

0: 闭关现在出力弟兄，来来来，出来！来来来，兄弟，出来！哎呀，兄弟，来来来，出来！杜团长，咋了？不干活了？
1: 何老六，是日本人叫你来的吧？
0: 哎呦，不愧是国军的团长，一猜一个准儿，是小岛探局长我来的。他说，只要大家出工干活，今天的事啊，就当没发生。
1: 什么叫没发生？赵长江被他一枪打死了，现在连尸体都要不回来，这叫没发生？
0: 这也不能全赖人小岛探军啊。赵长江要不偷拿……
1: 赵长江是违反了鬼子的规定，但是罪不该死吧？日本鬼子公然蔑视日内瓦战俘公约，这是不可容忍的。
0: 哎呦喂，杜团长，你可别老认这死理儿啊！这咱们不是在人手里边攥着吗？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你可以低头，我们是堂堂的国军，我们誓死不低头。
0: 你是弟兄们，都劝劝杜团长吧，别这么犯拧，到时候吃亏倒霉的都是你们呀！啊，
2: 没有。
1: 你别费口舌了，你去跟小岛说，只要把赵长江的尸体给我们，让我们安葬，还有以后不发生类似的情形，我们就复工。
0: 不是，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1: 你要是为难，那你就别说，反正我们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妥协。
0: 好好好，我去说，我去说，可是以后会咋样我可不管啊。

0: 看来他是铁了心了。哼，
1: 太君，要我看，一个丑尸首给了他们就算了，让他们……报告！哦，我胡说，我胡说八道。
2: 把他们赶到操场，饿死他们。
1: 太君，三二五不是要赶到年底前完工吗？这要都饿死他们，那谁来干活啊？
2: 母さん、明日町に行って働く工作を集めろ。
1: 你明天到镇上多找几个劳工。太君，这眼下壮劳力越来越少，不好招啊！上回我出去四天，总共才招13个人，就连我那亲戚，我都给糊弄进来了。
0: 报告，
1: 是是，我举手，我明天就去。

0: 哎，那是干啥的？
1: 快到被兵家抓！
0: 那是啥人呢？
1: 找死的人！
0: 啥？
1: 找死的人！赶紧回去，走走走！

0: 哎，就一个呀？
1: 不够，你当这是下馆子啊，还想吃大席？
0: 不是，就一个窝头，真的不够。不是，
1: 兄弟，一人一个，水也不多，水也不少。
0: 是，这一天两顿，一顿就一个窝头，这也不够吃啊，是不是？
1: 有能耐你找太君说去，别跟咱这瞎叨叨，没用。

0: 你什么人不吃不喝的？都是国军战俘。国军的战俘？嗯。大败了仗，被鬼子抓来当矿工了。哦。你看那个年龄大点的了吗？嗯。那是一个上校团长，叫杜兰清。
1: 那个人肯定了，鬼子拿他都没办法。
0: 他们怎么都愣着？不吃不喝的？
2: 绝食，罢工。
0: 绝食？
2: 昨天，他们有个兄弟被鬼子给杀了，他们想把尸体要回来，鬼子说什么也不给，他们就给鬼子拧上了。

0: 你也睡不着，我在想金龙大哥。是啊，他是咱俩这辈子也还不清金龙兄弟的债。多少日本鬼能还一些是一些，
1: 咱们这也得让金龙兄弟合上眼。
2: 我琢磨着，要想法把那伙战俘给拉过来就好了。我也这么想的。
3: 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团长。
2: 小裴不行了，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团长，你给咱丢脸，好样的，好样的，兄弟，
3: 团长，
2: 送回老家，苍城，送你。
1: 小裴，小兄弟，我答应你，我要亲自把你送回来。

有些弟兄对咱们闹绝食不理解，觉得咱是自找苦事、自找麻烦。可是咱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小培能够回到他的老家。小培死了，他是为咱死的，他是让咱们明白，活得要有价值，死得要有尊严。他是告诉我们，我的婶婶不是苟且偷生的狗。

0: 你的了，太君同意了。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1: 兄弟们，咱们也能打胜仗。
2: 放心吧，我的心里边有数。
1: 是。不装，跟鬼子干活，怎么这么使劲？

0: 立定，向左转。
1: 第一组先上，第二组原地休息。
2: 是。
3: 哎，兄弟，你们这干啥呢？这是？
4: 我们这是
5: 兄弟，
6: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3: 我没打扰他，我就跟他说句话。
6: 大山子，那边走。
3: 哎，季总，我这身上没臭味吧？
7: 没，
3: 我没得麻风病吧？
8: 哎，干嘛这么不待见我？见着我就躲。
6: 大哥，老哥，我们现在虽然是战俘，但还是国军，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整体，请你谅解。
3: 哎，是国军当战俘了还？
7: 大哥，回来干活吧。
3: 你瞧瞧那德行。

0: 别瞎琢磨，还是琢磨着怎么和老六赶紧拉过来吧。
1: 烤全驴，公木着，你们这儿也没有。我这辈子才吃过两回，蒸骆驼。哎呦，那得多大的笼，多大的屉啊！你傻呀？那就不兴切成小块儿蒸？
0: 嘿，
1: 你瞅瞅我这脑子，让驴踢了吧？对呀，这骆驼切成肉丁，蒸出来不还是骆驼吗？哎，那烤全驴是不是像烤全羊一样用串串起来烤？
0: 哼，还挺聪明。
1: 今儿啊，我有事儿，你先给我来一份照火烧，不，来两碗照火烧，啊？
0: 哎，得嘞。哎，您就不点点什么别的小菜？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事，我有急事，去去去，赶紧的。

0: 有意的就煤老板来了，
1: 说啊，点上菜了，啥菜呀？就点了两碗照火烧，哎，队长，你说他是煤老板？我瞅着不像啊，人家煤老板都喜欢坐着棚子车到处显摆，你得瞅瞅他，
2: 给他炒俩鸡子儿，白送。
0: 这啥？队长，那鸡子剩的不多了，要不然送个拍黄瓜吧。

0: 你胡闹是不是？啊，不，快去！哎，成天没个正经了你。大葱炒鸡子儿。哎，哎呦，是端错了吧？
1: 没端错，这是我们掌柜的白送的。嘿，
0: 白送的，行，我领情，领情。
1: 嗯，嘿。
0: 哎，这么好的菜，哪有等二两啊？有啥好酒啊？
2: 好酒我们这儿有的是啊，可就不知道您是自己买啊，还是等着白送啊？
0: 你啥意思？
2: 哎，我的意思是，您要是自己买呢，我们这儿有老白干、二锅头；您要是等着白送，我们这儿有枣杠子、蜀干烧。
0: 嘿，不是，您咋说话呢？
3: 贺老板，您看这是啥？嘿，掌柜的，你那个姓啥来着？吴，吴掌柜的，
0: 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一起吃。哎呀，这一回生二回熟，贺老板也算是常客了啊！来来来，我敬你一盅。嗯。
3: 这喝酒啊，不能大口往下灌，你得品，这品那可有讲究，
0: 不能这。哎呀，何老板喝酒有讲究，有讲究。这次来又是找劳工呗？
3: 是啊，没法子，我那煤窑大，用人多，找不行。哎
0: 呦，那多大个煤窑啊，用得到那么多人啊？
3: 嘿，大了去了。跟你这么说。就光这劳工，就600来号，这还不算管劳工的。
0: 600多号？
3: 嗯，
0: 你这管劳工的多少人呢？
3: 一个中队。
0: 嘿，何老板，感情这么多人，全归您一个人管着？
3: 那是了，要不我现在忙得我连吃饭喝酒的功夫都没有。
0: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哎，这何老板，这次您来呀。有件事还得求您。上次您来招劳工的时候，我那俩亲戚也去了，就奔你去了。您呢，多给照顾照顾啊。
3: 好说。那俩人是？
0: 一个叫甄继宗，还一个贾大白，有印象吗？
3: 哦，这俩是你亲戚？
0: 嗯。
3: 我说乔怎么那么眼熟呢？指定是在你那饭馆里照过面。
0: 哎，上次您来的时候，他俩也在，就他俩。
3: 哦，这就对上了，吴掌柜的，你放心啊，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放到我这儿了，只剩好了。
0: 好，哎呀，何老板，来来来来，
4: 倒火烧两碗，嗯，
5: 晾着一碗，
6: 那碗给刘秃子端去。
0: 何老板，嗯。您认识那刘秃子？
3: 认识啊。嗨，太可怜了，
6: 流落到这一步，赶紧的给端去呀！
7: 哎，
0: 吃吃吃，我给您倒上。哎呀，
6: 没事来，
0: 来接着喝，
6: 倒一个。
8: 我他娘的是搬运砖。
9: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

0: 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

0: 床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把，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

0: 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

0: 床效所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5: 羊必须去检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6: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7: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8: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9: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0: 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11: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12: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3: 你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4: 我愿用我的一生

0: 证明。
1: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2: 腰啊，
3: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4: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5: 慢点。哎呦，
6: 这肩膀，哎呀！
3: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7: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3: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7: 皇上玉玺堂是啥？
3: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8: 皇上玉玺堂，对劲吧？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1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位太君，哎，里边请，里边请。
1: 乌龟王八蛋，
2: 撑死，噎死，
3: 刘老板，
2: 掐死。
3: 贺老板送你的，
4: 真的。
3: 刘秃子，
4: 嗯，
3: 我瞅着你跟贺老板交情不浅呢。
4: 那是啊，想当年日本人抢了他的绵羊，他找我去捉强，我正给这个家伙使劲来着，他娘的日本人啊。
3: 哎，两个太君刚进去，你可别让他们听见。
4: 听见怕啥？啥他娘的太君？兄弟，你听听这帮杂种的名啊，全养，肯定是狗养的，全养啊。井上，你闲着没事在井上转悠什么？就不怕出溜下水淹死这个狗日的？酒井，井里那他娘都是水呀、啊，他咋就成了酒了？宫崎，光急公的母的他不急，有没有毛病？啊？还有小岛，哎呀，小岛。他娘的，他只能小捣鼓，大的他捣鼓不了。王八蛋！
3: 哎，别瞎咧咧了，你倒是啥都不在乎了，可别把我们都搭进去。
4: 兄弟，我要不是为了照顾你生意，就刚才进去那俩找不着爹的小鬼子，我一找一个都能踹死。你不信，把他们叫出来，把他们叫出来。
3: 别说了，别说了，聊聊你跟贺老板的事儿。
4: 不是都说了吗？那小鬼子，呸！老潘家的小鬼子，他他妈不是人，是狗。这个日本狗抢了他的绵羊，他不甘心，他去找日本狗去讲理。要不是我，这老小子早让子弹给崩了。
3: 哎呦，照你这意思，你对贺老板还有恩呐？
4: 那是，恩大了。这大伙子就是他报恩呐。
3: 得了，你先吃吧。
5: 多谢多谢。
6: 哎呀，贺老板吃好了。来来来，您吃。哟，太君，您吃啊，您吃。
7: 那什么，贺老板，先等会儿，还有点事儿啊。
6: 啊，行，
7: 等我会儿。
6: 不急不急啊。刘秃子，
4: 嗯，
6: 饱了没？
4: 嗯，啥饱不饱的，不饥就行呗。
6: 我现在也落魄了啊，只能试试你这一碗照火烧啊，甭嫌弃啊。
4: 哎呀，说啥呢，这年头是个人就比日本狗强，他们狗都不如，应该叫他白眼狼。
6: 哎，刘秃子，你别瞎咧咧什么呢，你要不让日本鬼子听见了，我告诉你，没你什么好。

0: 你瞅瞅我现在这个德行，好能好到哪去，赖又能赖到哪去。老六，我得劝你一句，甭跟鬼子干啊，落不了也好下场。你看，
1: 我不是舍不得我那煤窑吗？我心里不晚言说了啊，您歇着啊，您歇着，
2: 歇着，你歇着。
1: 老板，来来。
3: 哟，刘队长，我俩说点事儿。这个两只烧鸡，酒，花生米。哎呀，
1: 这吃的还拿着，这
3: 这个一只您留着，那只呢给我那俩兄弟。
1: 没听说，一定带的，一定带的。
4: 许四，还在那养狗呢？啊，弟兄们甭去，去了就是个死。弟兄们。
3: 这是要干啥去啊？

0: 们敢反抗皇军，统统死了死了你！
1: 报告长官，我们不敢反抗皇军，我们只要请求长官放了我们洪大队长。
2: 是。
0: 全部出口！我命令你，把你的部队带回去。
1: 长官，我们要和洪大队长一起回去。
0: 违抗命令，立刻枪毙！
1: 我们都是洪大队长多年的弟兄，大家伙心里不服，请长官放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伙见上一面，跟大家伙说几句话。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请长官让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说几句。
0: 报告。违抗命令，这就是下场。
3: 来呀，把我们都杀了吧！弟兄们，别怕，这么多年咱受日本人的气也受够了，咱都不如日本人的一条狗，今天咱就跟他们拼了！
2: 拼了！
4: 命都不要了，我何德何能受此错爱？但不值啊！
1: 大队长，
4: 十三，你不要再胡来了，赶快把弟兄们带回去，不能把命放到这儿。你们要好好的活着，挺起腰来，好好的活着。
1: 不行，弟兄们不能把你一人扔在这儿，跟我们回去。跟我们回去。

0: 喝个水还搞什么纪律？这挺怪的，这个。
1: 快快快快快快！
2: 俊东，俊东啊，贺老六回来了。今天晚上啊，咱们两个就去找他。
1: 要是被鬼子发现咋办？
2: 咱们都进来这么多天了，整天除了搬石头就是搬石头，得赶紧想办法找他，把他给争取过来啊。
1: 他要是不听咱的咋办呢？
2: 我看这贺老六啊，就是心疼那个煤矿，咱们是帮他把煤矿给弄回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1: 他离咱住的有点远。

0: 半夜了。哎，
1: 就这么多好吃的啊！一个人吃独食。
0: 这皇军有规定，这劳工不让出来，只要让他们知道，那我已经玩完了。嗯，
2: 真香。我一闻呢，我就知道张记的卤煮鸡。
0: 甭犯假，给我放下。
3: 手也不错，就坐着。嗯，好了。嗯，
0: 来，你们俩赶紧走，要不走我可把太君给招来了。
2: 是啊，你是招啊？鬼子来了，我就说你把我们叫来的。
0: 那，甭全吃，咱还得给我留点吧。
2: 贺老板，瞧你那德行，你像大财主。我听说过你贺老板过去请客啊，全村人都吃过流水席，都是你请的，是吧？
0: 那是那年景，咱有钱，大把的钱，把全村老百姓都召唤来，摆一街桶子，哎，敞开吃，放心的喝。我也这么讲，嘿，那，哎，咱们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
3: 来，就是，
2: 有钱有钱怎么着？今儿咱仨一块儿喝酒，行，来，
0: 行，我正愁没人陪我喝呢。
2: 对对对对，干了干了干了，好样的。
0: 哎，痛快。
2: 嗯，哟，还有酒吗？
0: 有
2: 啊。啊，
0: 哈哈，哎，别，
1: 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啊。
0: 你，
2: 嗯，
1: 别，
2: 来来来，
1: 这还有那么多
0: 呢，这好不容易带进来，留着下顿，咱们留着下顿。
2: 没下顿了，何老板。哎哎，来来来，下一顿谁陪你喝酒啊？你再有钱怎么着，一个人喝闷酒，是那个滋味吗？
0: 啊，以前我想喝酒的时候啊，招医院的人来喝啊，今天你们哥俩算来着了啊，咱们放心的喝。
2: 对，坐着。哎，嗯嗯。好，

0: 我一瞅，好家伙，
1: 骑卡车的皇女啊，上来啥话也没有，就说这煤窑归他们了。我上去刚吵吵两句，哎，顿时啪啪啪，就给我好几个大耳刮子。
2: 走，干啥不走？
1: 你说倒轻巧，这煤窑是我爹给我留下的，是我吃的用的全在这儿。我能走吗？就是死，也不能把这贺家的产业断送在我的手里头。
2: 哎，于老蔫那些人。

0: 过去是你手下工人吗？可不是吗？嗨，都是我害了他们。我跟他们说啊，我们都甭走，这小鬼子待不长。等他们走了，这煤窑还归咱们。谁知道他娘的，他来了就不走了。哎呀，
1: 看来这煤窑啊，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
0: 董老板，
1: 你跟我说真的，你想不想把那些鬼子给撵走？撵走？
0: 甭说胡话，来来，喝酒。不是胡话，是真的。对对，是真的。你要是能把小鬼子撵走，我把煤窑给你啊，不，我把煤窑给你分两成的谷子。
1: 说话算数，
0: 算数，咋的？不，你还真能把小鬼子撵走？
1: 不是我，我们一块儿。
0: 你瞧瞧我，就我这身板，我能打架吗？我用不着打架。那用谁啊？这个，不，不喝了，你们赶紧走。
2: 别急，还没喝够呢嘛。
0: 以后啊，咱们谁也不认识啊。你们千万别说我把你们带进来的。
2: 我说你那怂样，你这裤裆湿没湿？
0: 甭说了，没用的，赶紧起走。
3: 停！
2: 什么？你干活？太君，我们……哎，太君来了！太君来了，坐下来，咱一块儿喝酒。
3: 你苦力的干活，为什么在这里？啊？
2: 我们天天吃窝窝头，他们给我们吃窝窝头，可是他呢，自己在这吃肉吃鸡，还喝酒，我们就过来跟他一块儿吃啊。
3: 何色？这是怎么一回事？
0: 不，是他们。
2: 哎。
0: 叫
2: 太君一块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啊！来，喝酒，把他给我抓起来！哎，等会儿，凭什么抓我呀？凭什么抓我？
3: 弟弟，叫他来喝酒。
2: 不，是他们。
3: 哎，
2: 太君，不是他叫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还有那个人，那个人他不想来，是我硬逼着他来的。
3: 把他带走。
2: 有请！哎，太君，哎，太君，别，哎，不用，喝点酒吗？
3: 何色？既然这次不是你叫他们来喝酒，我就放过你。
0: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3: 下不为例。
2: 你快快的滚回去！

0: 的架势，又有人要我，又搭进去一条人命了。
1: 睡吧，记住，
0: 睡觉，躺下。

0: 一二一，
1: 团长，是甄继宗。
2: 队伍里。

0: 不行，说话，你让我去看看吧。不行，保持对焦，跟上。记住，兄弟，你还活着。兄弟，
1: 活着，大哥。
0: 嗯，
1: 任务没完成，那我死不了。
0: 记住，
1: 怎么样？你找死你！
0: 贺老六。
2: 我告诉你，我这兄弟是为你遭了这个罪，你得有良心。
1: 你要让小岛东京看见不死你的八字蹄，
2: 你要忘恩负义，老子今天就杀了你！
1: 不是，这世上命值多钱啊？良心更不值，赶紧走！
0: 这种

0: 我们都是为了救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不守着国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被他们牺牲了。
1: 记住了，为你们说的，记住，这样遇事千万当心。
2: 什么？哪里问的？
3: 你是什么人？

0: 我要抓南京门的官，
1: 老刘，太君问，他是什么人？
2: 他是个疯子，一惊吓就犯病，刚才被太君给吓了。
0: 八哥，
1: 太君，请问一下，我们的六亲，今生就要认。
0: 你敢用疯子当劳工，良心大大的坏了！
1: 太君，太君，我不是怕他是疯子，他进来要命，大人求一饶命啊！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真的不是故意，太君，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真的不是故意，太君。

0: 刚才那个就给你，你看你现在抢着去，你非得噎死，停！别吃了，停！再来点，慢点啊，营长，团长，怎么回事？
1: 你应该在哪儿？你别忘了，你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你怎么能跟老百姓在一起呢？跪下！
2: 是。
3: 你这啥话？老百姓咋了？老百姓他娘的就不是人，还国军的军官呢，被小鬼子俘虏了，气氛成那样，不琢磨着带领弟兄怎么逃出去，还那么卖命的给他干活，那中国人的爷们儿心里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弟兄们？
4: 就是。
0: 哎，李大哥，你打算咋个逃出去啊？
5: 李山。
1: 归队，是。
6: 跪他娘的球队，那白顶着国军的军官的名儿了，我都替着你他娘的臊得慌。
1: 慢点声。
6: 甭逞强，要疼啊就哼哼两声。
5: 我不疼。
6: 不疼是瞎话，你说说。
5: 为啥要护着我呀？我呀，瞅你这个人还不赖。你啥意思？甭瞅你啊，每天冲这个日本鬼点头哈腰的，这心里边有时候也想着自己是个中国人呢。我以为还没人认我是。
6: 中国人呢？你整天这么活着，不憋屈？咋不憋屈啊？憋屈死了都！
5: 刚才啊，我看着你给小岛擦皮鞋，我恨不得把那个小岛给嚼碎了。
6: 得啊，不说这个，我知道我自己活得不像人，那你说怎么办啊？
5: 是个爷们儿，就把那煤窑给夺回来。
6: 别，啊，你呢，护着我，我打心眼里的领情。可你千万不要给我提这个，这要是让那个小岛太君知道了，那可不是挨鞭子事儿，那就杀头。
5: 你这腰板就不能挺直了？你咋就这么怂啊？
6: 还是弯着点好，那个松点啊，那也能保条命。
7: 那要站直了，那命就没了，那挺啥用啊？哎，
6: 何老六，你可把人害苦了。于老蔫儿，不，这能怨我吗？这要怨也怨皇军呀。
7: 你呀，要是有这小伙子一半的骨气，那些兄弟也不会死那么惨。不怨你怨谁呀？
6: 行了，甭说了，不，你让大伙儿瞅瞅。 你现在不用下井，也不用出，这还都不是我贺老六罩着你。
7: 我倒是想出，可我能动弹吗？日本鬼子用枪打我的时候，你连个屁都不放，我这条腿是怎么能没带？

0: 你不管我咋办？
1: 不，这咋是我给你弄没的？
2: 我不让你们跑，你们非要跑，那挨了枪子，这怨啥？甭跟他瞎咧咧啊，净瞎叨咕。
0: 谁叨咕了？

0: 凑合着穿吧，啊，真脚不拘。哎，
1: 不露屁股就行。
2: 团长，要不咱们找李大哥问问，看看他们打算怎么逃出去。是啊，团长，咱不能把命扔这儿。
0: 团长，你不是老跟咱们说只要有份希望，就不能放弃吗？
2: 我说的不放弃不是这个意思。我问你们，这儿戒备森严，你们看过一只鸟飞进来了吗？上一次灭鼠行动，你们还见过第二只老鼠进来过吗？在这儿的任何人都想逃出去，可是情况怎么样呢？老李、小赵、黄浦，他们不都死在日本人的枪口底下了吗？
0: 团长，可要是不逃，咱们早晚都是个死。
2: 是啊，是都得死。所以，我们要赢得活着的尊严。不可为而为之，那是最荒谬的做法。我们要面对现实。我所说的不放弃，

0: 我们上一次绝食为什么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让鬼子看见，我们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哎，李大哥，您今儿说要逃出去的事儿，是真是假的？
1: 废话，
2: 这事能是假的？
3: 那咋逃啊？甭打
1: 听，到时候跟着我逃就行。那到时候得算上我一个。
4: 算上我，我也跟你们一起逃。
2: 还有我，自打我媳妇被日本鬼子欺负以后，我就琢磨多杀些鬼子垫背。
0: 李大哥，你说咋整吧？咱们二话。
1: 还有我们，
0: 还有我们，
1: 还有我们，
2: 还有我，
4: 还有我，
2: 还有我。
1: 行，到时候听我的招呼行事。
4: 行，
0: 行，
1: 都听我的。
0: 行。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你给我指条明路，我该怎么办呀？求你保佑贺老六平平安安、顺顺当当，跟那小鬼子熬着，把他们都熬走了，把那煤窑还给我。求求观世音菩萨发发善心，让那小鬼子得病、得瘟病，让他们平常走路崴脚，让他们生不了孩子、断子绝孙。

0: 不要给我们带来灾难。
1: 是少爷。哎呀，
2: 大人，
0: 太君，我们家三个男人实在干不过。
3: 大哥，大哥。

0: 这天儿都已经黑了，照这么下去，不死也得脱层皮呀！
1: 是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去那边看看呀。
0: 这样，咱们找何老六给咱们画张图。
1: 这白天去不了，晚上又不能去，这咋想办法呀？
0: 咱们呢，怎么着也得找个门道啊！

0: 这小鬼子真不把人当人，累死！哎呀，实在是干不动了。
1: 九零，哭啥呢？
0: 我明天不出了，我宁愿他们把我给毙了。
1: 起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0: 長官殿、そ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いいんですか。不公平ですよ、不公平ですよ。
1: 来い。
2: はい、はい、
1: 海将。

0: 哎，李大哥，我没看见你爱着那小鬼子，那小本怎么就到你手里了？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郭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了，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都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7: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7: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7: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7: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7: 哎，那
1: 怎么样？
7: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7: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7: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

0: 原汁原味，鲜香爽口，唇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到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

0: 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
6: 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是分支手，你才三支手呢。那是，我逞江湖的，玩杂耍的，明白吗？嗨，
1: 李大哥，那你给我们大伙乐一手呗，
2: 就是
1: 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乐一
0: 怎么不干活？
1: 鬼子监工没在，让兄弟们歇会儿嘛。
2: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我们是堂堂正正的职业军人，有什么不满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反映。我们绝不干阳奉阴违的勾当。
0: 干活。
3: 你还算中国人吗？
0: 我在约束我的部队，请你不要干预。
1: 团长，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
0: 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那么你就该好好想一想如何保全兄弟们的性命，就该想一想怎么带兄弟们逃出去，而不是硬撑着面子帮敌人修建军火库。团长，你想想，我们多刨一镐，就要帮敌人多存多少颗子弹，将来每一颗子弹都是射向我们自己的同胞。
4: 对啊，团长，李营长说的在理儿啊。
5: 是啊，
6: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团长，李山，好样的！那个团长，王八蛋！我不许你说我们团长坏话。
1: 我怎么了？
0: 你知道我们团长在台儿庄是怎么跟小鬼子打的吗？你知道我们团长身上有多少处伤吗？不知道。你知道我们团长是怎么救的我吗？
1: 咋了？
0: 啥你都不知道，在这瞎说。
1: 感觉你们团长他是个英雄。
0: 就是。
1: 哎，你们咋都不干活啊？赶紧起来干活！
2: 啊，何老板，你来干啥？
1: 太君让我来监工啊！你们都得给我留点面子。
2: 哎，
1: 昨儿那个小鬼子没来吧？嗨，被关禁闭了。
2: 哟，
1: 咋回事？
2: 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了。
1: 哎，说说咋回事？
2: 听说是为了啥一封信，还有那个什么相片，
1: 我也闹不清。
2: 哎。
1: 甭管了啊，赶紧干活！
2: 好，哎，干活！
1: 好，
2: 哎哎，我今天肚子疼，有点窜稀。
1: 嘿，你真是懒驴上磨屎尿的，赶紧去，赶紧回来！
2: 你带我去吧。
1: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急成我再带你走。
2: 你就带我去吧。啊，
1: 行，
2: 就这儿了。啊，
1: 来，这肚子又不疼了。
2: 我呀，想找个地方跟你说会儿话。
1: 跟我啊，
2: 何老板，你欠我工钱，还欠我一盘酱牛肉。
1: 啥？你说啥来？
2: 忘了。

0: 镇桃园客栈，那个时候你可是四处要饭的。
1: 啊，你是？我记起来了，你是抓贾大白是桃园客栈的李掌柜的。嗯。哎呦我的娘哎！不是你们俩还活着？
0: 啥意思啊？盼着我们俩死啊？
1: 不不不，我。你们俩胆儿可忒大了，咱跑到小岛太君的眼皮底下。我跟你这么说啊，小岛太君可是啊，快把你给认出来了。那天他找我打听你是从什么地儿来的，我说是从县城里招来的。
0: 那怎么办呀？现在我们哥俩的命都攥在你手里边。
1: 你们俩的事我不跟太君说，别的我也不掺和。
0: 哎，你说过啊，你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的酱牛肉，你得知道报恩。大哥，
2: 哎。何老板，我告诉你啊，我跟我兄弟都是为了你。你想想，这煤窑要回到你手上，你又可以接着风光。最起码你可以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坐三匹马拉的胶皮轮的大车，你可以跟皇帝比呀，对不对？你过去的风光我们都知道。你说，你们真忍心把祖上留下这点家产断送在你的手上？
1: 我是不忍心。那我。你们想让我干点啥？
0: 给我们画张图。
1: 你是说画张那个煤窑地图，
2: 还有鬼子的情况？
1: 这我也记得。画出来到时候给你们，你们就能把那个煤窑给我。
0: 放心吧，你的煤窑啊我们不要。
1: 那给谁呀？
3: 给我就行。
1: 要知道光让我画个图行，我早就答应了，省得让你那个俩兄弟整天叨咕说我欠他们一盘酱牛肉。
3: 哎呀，那就太好了。哎，
4: 老人啊，你以为有个图形就能把那煤窑给夺回来？我跟你这么说，那日本鬼子在那煤窑上住了两个小队，你知道你大哥是谁吗？
1: 小岛太君。
4: 小岛太君听说过吗？
1: 庄家营就毁在他手上。
3: 那姬松他们没被发现吧？
4: 要不是我遮着，早就被发现了。两条人命值多少钱？还抵不上一盘酱牛肉。哎，
3: 何老板，那真是麻烦你了。
4: 这不用你说，我瞅着姬松这人挺仗义，不欠酱牛肉，那我也向着他。就那个李占奎，嘴太欠。
3: 何老板。说真的，我呀，真的好好感谢感谢你。来，这杯我敬你，干了。

0: 这咋回事啊？文贵，哎，喝咱俩的。我说，你打算派多少人去啊？
1: 何老板，这么说吧，多少人能打下来？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少了不行。我跟你这么说。这没窑的那个四周啊，全是很高的那个围墙，这围墙上全是这个铁丝网。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炮楼，这里里外外全是日本兵，各式各样的枪啊炮的。哎，对了，还有一个长管炮，他们说是打天上的飞机。
2: 先别管别的，你先把图形画下来，
1: 这好说。
2: 好。
3: 这个贺老板呢，不愧是开煤窑的，图画得很详细。
4: 啊，我让他把里边的火力配备情况全都标出来了，上面全有。这是炮楼，这是暗堡，这是三层铁丝网，四周围山头上还有岗楼、机关枪、高射炮。要想从正面进攻，我瞅着悬。
3: 强攻肯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让季宗和战辉他们先混进去，就是打算里应外合。
4: 对了。贺老六说，里边还关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战俘。
3: 啊！你让贺老板给债款他们捎个话，让他尽可能的把他们争取过来参加这次行动，这样胜利的把握就会大一些。
4: 是，叶政委，鬼子防守这么严，单凭咱们恐怕是拿不下来。
3: 这点你放心，我已经跟陕北游击队的王司令员取得了联系，军区首长呢也同意我们联合作战，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派炮兵参加这次战斗，
4: 太好了。哦，我差点给忘了，这是战魁让贺老板从里边捎出来的，里边全是日本字儿，我看不懂。
3: 晚饭后，你让岛崎先生过来一下。
4: 是。

0: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大部分是记录了内心的苦闷。看起来士兵们厌战的情绪很强烈，他们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乡。
1: 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必败，抗战必胜的根本原因。
0: 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有两篇，这篇说的是他被调到山上的一个碉堡值班，从煤窑到碉堡要走很长的路。
1: 啊，这个图上没有标示下来啊。
2: 报告。
1: 啊，道奇先生，你拿回去再研究一下。
0: 好的。
1: 请进。
2: 是。岳政委，他们来了。
1: 啊。来个二牛，哎，来来来，走。
3: 哎，岳政委，这一段我们上课了，我们也知道错了。上次是不应该没组织没距离，对吧？所以上回那事儿呢，我们错了。
4: 哦，是，没组织，
3: 没距离，
4: 没距离的。
1: 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啊！你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不过今天找你们俩来啊，可不是想批评你们啊，我是想了解一个情况。上一次你们和庄继宗下山搞粮食，是不是去过那个方庄的煤窑？
3: 哦，去过。
1: 我想知道去那个煤窑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4: 我就知道一条大道，一条小道。
1: 一条小道
4: 啊？
1: 哎，你指一下那条小道在哪儿。
3: 这
4: 岳政委，这咱看不懂这玩意儿。
3: 不是，岳政委，您都说吧，是不是要去打方庄的煤窑？那都不用吐了，我们俩带路都中。

0: 们。
1: 哎，对对，就是，这道啊都在我俩脑子里了。
0: 都是。
2: 你关键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小道啊？
1: 当时我不是从后山上去的，爬上去以后吧，打了一口井，跟他那个煤井就连通了。
2: 现在那口井还在不在？
1: 没了，这贺老六发现以后啊，把那个井给堵死了。
2: 堵上不怕呀，我们可以重新给他挖开呀。来根儿，二牛，你们俩要找着这口井，可就立了陶功了。

0: 我当初进也有这么两棵树，但是我想不起来是这边还是这边，
1: 都是这两棵树，但是我记得好像在下边。
2: 走，下去查查，
1: 下去瞅瞅。

0: 爹俩，你看是不是这儿？
1: 对，政委，倒了，倒这儿。
2: 去，把洞府打开。
3: 中。
0: 好。

0: 于老娘，于老娘，
1: 铁宁，你咋了？你们快看，于老娘好像没气儿了。
0: 咋了？
1: 好像没气儿了。那怎么办？
2: 别嚷，别让日本鬼听见。
3: 让他今晚在这儿再睡一宿，明儿早把他给埋了。
2: 哎，铁娘，
4: 哎，
2: 我忘了，来来来，
4: 哎，
2: 哎，快抢，来来，我赶紧。
5: 于政委，就是这儿了。
6: 这洞有多深？
4: 估摸着有二里来地儿吧。
6: 那么深？
4: 嗯。
5: 当初我们挖了好几十天呢。
4: 政委，要不这样，咱们拿个马灯进去瞅瞅。
6: 不行，现在点马灯光会透出来。这样，咱们原地休息，明天白天再继续观察情况。
4: 中，
6: 走。
5: 啊。

0: 哥，再过三天呀，就金龙大哥的七七了，我也算这个日子了，咱们得想办法给他送点盘缠过去。
1: 哪有纸烧呢？
0: 你甭管了，我找贺老六要去啊。

0: 喂，快到了，这不是有个岔口吗？大教练，你急得不？当时东打偏了，搁这儿崴过去了。
1: 是。
0: 没错，都这儿，慢点。
1: 政委，啊，到头了。
0: 对呀，都是这儿啊，挖开都是妖精。
1: 你确定吗？
0: 都是。
1: 好，开挖。

0: 这是怎么着？要我看呐，这好像是一面洋灰墙啊！
1: 啥？
0: 那都是贺老六堵上的，你信不信？
1: 这个贺老六用洋灰给封的，
0: 这不见得是贺老板的。这面墙的面积很大呀，
2: 很有可能这面墙的后面就是鬼子的弹药库。

0: 你动静，这墙还挺厚。
1: 要不，咱们装炸药，轰他！
2: 那不中！
3: 你这么厚的墙咋砸眼啊？
1: 不打眼咋装药啊？
3: 这动静一大鬼子能知不到吗？他傻呀？
0: 你啥意思？
1: 咱们白进了一趟啊！
3: 不是你吵吵啥呀？
1: 大家别着急，再好好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爆顶了，
1: 爆顶了，
2: 快跑！
3: 你俩好好回忆一下，当初打偏的那个洞子，偏出去有多远？
4: 我真他奶奶的想不起来了。
5: 咋的，岳长官？你琢磨着是想把那个洞子打通？
3: 通过这两个洞子去夹角，我估计这个洞子能绕开这座石灰墙。
5: 那咱就挖。
3: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打通这个通道，摸清敌人军火库的详细情况，彻底摧毁他，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
4: 中，
6: 是，
3: 一定要设法把受难的矿工和战俘解救出来。同志们，有没有这个信息？
7: 有。
8: 中，
7: 中，
3: 走。
9: 我来吧。
10: 不用。
11: 大哥，
9: 咋样？
11: 杜团长一条腿被砸折了。

0: 绑板子，
1: 死不了吧？
0: 死不了。哎，他说让我多谢几宗大哥。
1: 他这一条腿折了，咋往外跑啊？
2: 反正他也不想往外跑，正好让他留下。
1: 扯！
2: 我呀，瞅不惯这个人。
1: 那杜团长是个人物，不能丢下他不管。
2: 那是。我也就说个笑话。
0: 他啥时候往外跑啊？
3: 大焦虑，你瞅，是马爷爷，快通了！快快一点的。

0: 不行，现在不能进去。为啥？
1: 要等着里面的同志进行打听。啊，
2: 政委，你说我们大当家的，我进去找他都容了。不是，我说的是小刘，刘队长。
3: 啥？他不是在柳林镇吗？就是啊。
2: 快，把他堵上。
0: 哦，中。
2: 哦。
1: 来，
2: 这是我们八路军山南游击队刘队长。哎呀，
0: 刘队长，
1: 贺老板，你瞅瞅。
0: 我们像不像老顾？像，个个都像。
1: 贺老板，最近一段日子你不是一直找不到壮劳力吗？这回可以跟那个小岛交差了吧？
0: 对，太好了。
2: 老顾，
0: 嗯，
2: 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吧，注意安全，等我一下啊。

0: 注意安全！啊！快了，都别下场啊！
1: 刘队长，大，都进去，快！老公就住这儿啊？这个猪圈场。
2: 哎，刘队长，季松。哎，刘队长，你咋来了？哎，小黑，你们啥时候来的？咋进来的呀？啊？哎我。
1: 你让我干的，我都干完了，你可别骗我，赔那煤窑得还给我。
2: 哎呀，你就放心吧，你瞅着阵势啊，把心放肚子里边。
0: 哎，你咋没干活去？
2: 我这不受伤了吗？杜团长让我歇两天。
1: 杜团长也帮你说话了。
2: 我救过他的命，他当然得听我的了啊！
3: 哎，
2: 你跟我说说，月正要啥说道啊？
3: 邦吉，咱得先把这儿的情况摸清楚。
2: 行，坐下说啊，坐下说，来。

0: 三。
1: 哎，
0: 把钢孔打开。
1: 哎，
0: 往上摸。
1: 团长，这是。

0: 明明上宫的事都交给姬宗腾，哎，团长，原来你一直都在话头，你从来都没有放弃逃出去的想法。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不能失去信念，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要把剩下的带出去。 带回家，
0: 团长，兄弟们，我这腿一折，看来跟你们出不去了。但是通过我的观察，季宗和他的大哥不是一般的狼狈。
2: 那他们是？
0: 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进来就没想在这儿待。换句话说，他们进来肯定是跟鬼子的军火库有关。
3: 你是说他们是？
0: 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3: 游击队，
0: 这是我们团长画的咱们这儿的地形地貌、敌人炮楼，还有暗堡的具体坐标位置，以及火力的配备情况，还有敌人换岗、操练、吃饭、巡逻的时间，上面全有。
3: 这真的是团长画的？
0: 千真万确。
3: 有些些，藏得够深的，我愣没看出来。
0: 其实我们团长打一进来，就想把我们都带出去。
3: 这下你们全都能出去了。哦，我们团长说你们是这个。
4: 这个是我们刘队长。
3: 队长啊，你不是新进来的？我明白了，太好了，刘队长，
4: 让你们的人做好准备。
3: 是，咱们怎么行动？
4: 一切听从我们的安排。
3: 好。

0: 季总同志，
1: 别动，喂，哎，哎，大班长，哎，
0: 当家的，哎，
1: 张排
0: 同志，
1: 别动，大家辛苦。
2: 这是李山，你是国军的营长。
1: 你好，你好，在何老板那儿了解到了你们不少情况，让你们受苦，您可来了。
0: 你再晚来几个月，恐怕剩下的一百多星队长，
1: 你们各个队长。
0: 哦，还有我们团长腿受伤了，行动不便。
1: 他让我代表他和全体弟兄们向归长、归军表示感谢。哎，
3: 谈不上感谢，都是中国军人，共同抵抗侵略者是我们的责任。来，咱们坐下来，仔细的分析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现在呢，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只有一件，就是你们能不能进入到敌人这个新建的弹药库。
4: 这个洞子是我们挖的。 可是挖完了以后就再也没进去过，大铁门非常坚固，少量炸药根本炸不开，而且门口啊有岗哨，旁边还有地堡，听说洞子里面还有机枪，根本进不去啊。
5: 贺老板怎么进去了？
6: 贺老六，我问过了，他说不能靠前。
5: 实在不行，拿炮轰。
6: 嗯，
5: 不行不行不行，
6: 哎，
5: 咱们能不能打开这个斜井，把那个石灰墙炸开，再进入到弹药库里？
6: 那咋整啊？这山上啊有鬼子的哨，咱们底下洞就弄大了，那可不就这样？摸清敌人的换岗时间，趁着他们换岗的时候，把岗哨干掉。这样的话，只要在下一次他们换岗之前把炸药装好就行了。
5: 岳政委，干这活我跟季总是内行，是吧，季总？
1: 哎，我不能去啊，我还得回去呢。
7: 杜团长还有铁牛他们还都在里边呢。
1: 季总。
8: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用回去了，就在外围参加接应任务。
9: 岳政委，你就让他去吧，上面的鬼子我一个人能对付。
8: 就是，这里边我熟，而且铁牛他们都听我的。小岛那个杂种也在里边呢。
9: 大哥，
8: 哟，
9: 哎，
8: 家伙事儿给他们拿来了。
9: 岳政委替你们想的。
5: 先替我收着，我还得回去呢。等我出来，你再给我。哎，
9: 岳政委，我走了。
5: 注意安全。
9: 哎，
10: 大哥，今天呀是金龙大哥的忌日。
5: 哦，七七了。
10: 咱就拿鬼子的煤窑给金龙兄弟过忌日。
9: 我是想说，你得好好活着。
5: 哎，知道了。
9: 我走了。
5: 你也得担心。

0: 얼근, 노예 드시다. 아이고, 아가 뜨거워. 와갔다, 와갔다. 시장이 이끄러.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 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 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

0: 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

0: 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温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

0: 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

0: 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温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哎呀，疼疼，这腰啊！
1: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

0: 腰腿疼就犯了。
1: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2: 慢点。哎呦，
3: 这肩膀，哎呀，
0: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4: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0: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4: 皇上玉玺堂是啥？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5: 皇上玉玺堂，试试吧。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大哥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大哥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

0: 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马上找到，战事什么？
1: 是，一定注意安全，尽可能躲在防空和战俘解救出来。放心吧。
0: お前、何やってるんだ？
1: 他觉得我肚子疼，我在这蹲会儿。
0: バカ野郎！我、何やってるんだ？お前、何やってる？
2: 你在干嘛呀？岳志文，没事了。继走，继续观察。
3: 是。
2: 小刘，把尸体处理掉，别让鬼子发现。
3: 是。等你们换班发现的时候，早就成了鬼了。
2: 快，跑到胡同上。
3: 是。

0: 我们要去找日本鬼送。
1: 立山，告诉大伙，今天晚上8点钟行动。
2: 太好了，
1: 我去跟兄弟们说一声。
2: 到时候千万别乱，一个一个进洞，小汪，你带领身体弱的先走，
3: 二喜，
2: 你们俩把手坑到，见着鬼子立即干掉。啊，
3: 这么快就走？
2: 哎，你还没带够啊？
3: 不是我把那枪带回宿舍了，我
2: 你咋会把枪拿回宿舍呢？
3: 好长时间没摸枪了，就想搂着它睡一觉，没成想这么快就行动了，我以为还得再等几天。
2: 你呀。
1: 要不，我去把枪取回来。你咋去？你能出去吗？就算你能出去，你能把枪带回来吗？这样，你跟小汪你们俩换一下，你带身体弱的先走。好，大家准备一下。
4: 是。

0: 陆探长，例行检查。
1: 哎，不是每个月检查一次吗？小组长官有令，以后每半个月检查一次。
0: 对不住了，走。
2: 敢接的，
0: 杜探长，这是从哪儿来的？对不住，跟我们走一趟吧，见一下小岛长官。
2: 再见，你给，早く，早く。
0: 这又是从哪儿来的？
3: 这枪是我被俘的时候。

0: 我们是被贺老六留下的。
1: 胡说！你们进来的时候，经过严格的检查，不可能把枪带进来。说，哪来的？
0: 确实是被俘留下的。我违反了你们的规定。
2: 是不是贺老六给你带进来的？
0: 贺老六是你们的人，他怎么会给我带枪？
1: 确实是我自己留下的。
2: 喂，贺老六，接着过来。
1: 哎。

0: 想杀，但我最想的呀还是杀猪。
1: 杀猪有个啥好，脏了吧唧的。
0: 杀猪可不脏，我杀猪干净着呢，一刀捅下去暖暖和和的可好了。真的，那天日本鬼杀猪把那猪杀的嗷嗷的叫唤，我看着直着急，我恨得把他们给撵走我来。你不知道这杀猪上瘾。
1: 我听你大哥说你杀鬼子也杀上瘾，一见鬼子就忍不住，咋就
0: 杀鬼不上瘾？杀鬼啊是没法，为了报仇。杀猪好，杀猪上瘾。我杀猪啊是为了超度他们，杀鬼啊是为了报仇。
1: 这是啥话？
0: 真话呀。我杀的猪啊都超度成人了，可是我杀的鬼呢都超度成
1: 猪了。
0: 他们连猪都超度不成，他们狗也不是，一堆杂碎。我呀就盼着赶紧把日本鬼杀光了，我好接着杀我的猪。
2: 李宗啊，要不你干脆参加我们国军算了，跟着我们杜团长一块找大部队去。
0: 我参加你们国军，我还是跟着我的岳政委。
2: 我们可是正牌军。
0: 你们啥正规军啊？正规军被日本鬼抓到煤窑里边当苦力啊。你们要跟着岳政委干肯定不会这样。我看呀你还是跟着我们投八路吧。
2: 倒都是打鬼子，我怕我们团长不能同意。
0: 为啥？
2: 嗨，就是因为啊我们团长以前就看不上你们八路，更看不上游击队，说你们游击队啊整天游而不击，整天只知道带着鬼子满山沟子里边瞎转悠，压根就不打。
1: 那我出去得好好问问是谁救了他。
3: 就是
2: 嗨，那是因为以前啊我们团长他不了解情况。哎，鬼子该换班了吧，
1: 还差两个小时。
0: 哎，我大哥的表怎么在你这儿啊？
1: 哦，是战鬼出发前留下的，岳政委刚给的。

这是咋回事啊？出啥事？陆总，我们对你一直非常的客气，可你却违反了一个军人的职业道德，竟敢私藏武器。

0: 駆け足始め。
1: 坏了，出事了，
2: 怎么办？
1: 我去报告岳政委，你来看着。
2: 好。
3: 哎，咱们马上就要走啊，要不咱别干了。
4: 不行吧？不能少了动静吧？
3: 这好办。
5: 兄弟们，别干了，弄点动静就行。
4: 哎，我出去看看看日本鬼是不是换班了啊？
3: 不用，还不到时候。
4: 我这心里边老不踏实，我去看看啊。哎，黑子，走。

0: 看清楚了吗？我看见了，鬼子全出来了。再不心动，咱就晚了。
1: 这可怎么办呢？这烟灰枪实在是太结实了，打了两个眼还是打不开。
0: 岳政委，我看见鬼子全都进了美景，要是把冀东堵在里面，那可就……
2: 好，你提前行动，长官同志，你现在就上去通知炮兵，马上开炮，把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0: 好，快去。

0: 太君，不是我，不是，老六，
1: 我的腿，
0: 心左有刺，
2: 老六，快说，不然把你心挖出来！
0: 太君，我全说的了。
2: 哎，哪有子弹？要知道明天会打谁，谁没说子弹，还有。

0: 鬼子换班了。什么的？你哪不得嘞？哎，不得嘞！哎，
1: 不对，可能是出什么事了吧？
0: 不知道啊。
1: 走。
2: 敵に敵を奪われた。集合だ。
0: 刀。来。
3: 二娘，哎，外面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同志们，再下瓦星，一定要炸开弹药。
4: 中。
5: 是。
3: 我出去指挥作战。二娘，哎。
4: 政委，您放心，我都是火中明箭，也把他扎开。
3: 好，一定要快，
4: 中，赶紧的。
5: 哎，哎，哎，别干了，都别干了啊！别干了，外边提前动手啊！
6: 鬼子换班了，
5: 都别干了，咱们也提前动手吧。啊，
7: 季总，怎么回事？这还没到约定时间，咋就动手了？
8: 朱胖子传岳政委的话，他们提早动手了。
9: 兄弟们，把枪拿出来。
10: 是。

0: 快！黑子、朱胖子，
1: 到！
0: 带老人和伤员赶紧出去。
2: 是，
0: 走，黑子。金童，带能战斗的战士跟我走，与岳战队会合。
3: 走，
0: 行动。

0: 快点，快点！别停脚，赶紧下山！
1: 老太子不在睁眼啊！
0: 不是老天睁眼，是八路军游击队来救你们了。
1: 八路军真命天呐！
0: 赶紧走，赶紧下山！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你真是大大的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0: 兄弟们，后退！
1: 等等！我
2: 这
1: 等等！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快，别冲动，
3: 纪律啊！
1: 放开我，要不然招谁死啊！哎，

0: 真是个弹药库啊！得给他扎了我！奶奶的炸药包，
1: 小心点，
0: 放心。

0: 那就问问
1: 爷爷，我是庄家营子的，今天我来啊，是来取你这条狗命的。
0: 庄家营子，
1: 没错，还记得庄家营子吗？

就不应该来中国。

0: 哥，
1: 七宗，兄弟，咱杀鬼子够本儿啊！兄弟，拜托你把你孙子还有俩侄女取出来，都带回庄稼营，
0: 哎，
1: 跟乡亲们一块埋了。兄弟，一定要听岳政委的话。
0: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我们在这儿歇口气儿，等把日本鬼杀光了呀，我就把你嫂子还有侄儿。

0: 合作和从呢，你们自己自作决定啊。想留下来，我们欢迎；想走呢，我们欢送。如果有想回家的，我们可以发路费。
1: 谢谢岳政委，请允许我跟兄弟们商量一下。
2: 不着急，你们在这儿啊，多休整几天，顺便也治疗一下伤员。嗯，
3: 岳政委，
0: 哎，
3: 季总，
0: 咱们打柳林镇吧。
4: 好啊，说说你的想法。
3: 我觉得呀。 刚拿下军火库，这战士们的心气这么高呢，咱们和陕北的游击队合在一块儿打下柳林镇不成问题。
0: 好啊，
3: 岳政委，让我们跟着你再打一仗，以血前耻，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们这个请求。
0: 你们真想参加？
1: 参加。
0: 我就跟兄弟们说，想打完这一仗再走。
1: 嗯，
0: 我一定把你们的要求汇报给分支首长，这样你们分头准备，等候命令。
1: 是。

八郎の突撃隊を叩き潰すのだ。もしお前たちが軍令背いたら軍長と、ね、裁くぞ。殺すぞ殺すぞ。

攻めろ攻めろ、八郎を逃げ切って徹底的に潰すんだ、潰せ潰すんだ。

0: 过听说。
1: 这大哥呀，是为我死的，替我挡了枪走了。
0: 我听说，大哥是在你怀里笑着走的。
1: 是。
0: 往后得告诉咱的孩子，千万不能忘了大哥。
1: 啊？你说，哎，小花，哎，小花，哎，小花，咋了？
2: 啊，天
1: 了！哎，嫂子，
2: 报告冀州同志，岳长管在那到处找你啊。
1: 小花，咋了？
0: 没事，兴许是累了。
1: 你赶紧回家啊！我去就回来啊。
3: 就是你要找的庄继宗，
4: 你是庄继宗？
1: 啊，我是啊，
4: 桃园客栈的庄继宗。
1: 哼，我是庄稼营的杀猪的庄继宗。
4: 我是王金龙队长的兄弟，
1: 金龙大哥的兄弟。哎，那你跟我说说，金龙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4: 就是为了救你们而死。这个是队长去县城前让我交给你的。
1: 他埋在哪儿啊？
4: 就在镇子西头。
1: 能带我去看看吗？
4: 好，快去看看吧。

跟嫂子，还有俩侄女，在这儿还住得惯吗？我从客栈呢，抓了两把土回来，就算是把江叔还有石蛋都给带回来了，还有就是金龙大哥，我也给埋在这儿。你们可能都见着面了吧？我呀，给你们准备了酒，你们在一块儿呢，喝点酒，说说话，就不难受了。

我爹他岁数大了，那石榴也没见过啥世面，还有我那儿子，他还小呢，你得替我照应着。 不过呀，有你跟金龙大哥在，我这心里边踏实。这是咱俩一块杀的日本鬼，我想你。 我想你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拿出来，我数数。你肯定也想我，这个呀，我就不带着走了。你想我的时候，你也数数。

0: 对了，爹，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儿还有个喜事儿啊，忘了跟你们说了。杏花有了，保准是个儿子，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后。
1: 赶紧走吧，不让岳政委等急了。这个也带上吧。
0: 这把刀留给咱们儿子。
1: 为啥咱把他留下？
0: 跟儿子说，这把刀是庄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2: 齐总啊，
0: 哎，齐婶，
3: 把这点干粮带上吧。
0: 齐婶，不用带了，这队伍上什么都有。不用了，杏花我就交给您了。
3: 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杏花的。再回来的时候，保准能抱上大胖小子了。
0: 大家伙看着我，我一定把日本鬼杀的一个都不留。

0: 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

0: 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

0: 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5: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

0: 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

0: 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2: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5: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5: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6: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6: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0: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7: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7: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7: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

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

0: 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啊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3: Hello， 李医生。
4: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2: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6: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4: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6: 是啊， 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

0: 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拔断筋。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0: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0: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1: 嗯，
2: 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1: 嗯，
3: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
1: 嗯，
3: 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哎，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2: 嗯，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1: 啊，
2: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3: 嗯，好。
2: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2: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

0: 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啊，人生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下，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嗯，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了，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啊，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都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五劳七伤往后瞧，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肘，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肘。颠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哎，
0: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的，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肺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 摆尾的这种方

0: 设计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
2: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2: 您练多久了？
3: 都6-7年了。
2: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2: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文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2: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2: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呢，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6: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3: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3: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呀、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3: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2: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 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4: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

0: 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二十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逆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

0: 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

0: 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现在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 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房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鲜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蛋。 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拌。 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锅洗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
1: 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
0: 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现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 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
1: 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 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 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
2: 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7: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8: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一百名观众。
3: 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9: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

0: 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1: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0: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万水千山，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

0: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 发愁，头发都愁白了，花生生了夜半病了，没底气了。
0: 眼看着花生就要收获了，一场夜半病却突然袭来，这让孙光山措手不及。这位河南省封丘县的种植户明白，往年遇到这种病，减产是躲不掉的。他赶紧把技术人员请到了地头，想讨个准信儿，这季花生到底还能不能丰收。
2: 你看现在这个叶子都是绿的，是吧？还没有掉叶，没有掉叶的情况，营养是供应得上的。
3: 您来掐一下这株，您看是不是挺健壮，同时呢这汁水也非常的丰富。这个植株啊，它还在继续的光合作用，对这个地下的这个荚果花生持续输送营养，
4: 底子还在，今年的产量肯定没问题。
0: 叶子没落，杆也健壮，可花生的收成光是地面可不算数，地下的果实到底怎么样呢？
4: 来，孙大哥，我们拔一块来看一看这花生长得怎么样。来，这是单株啊，看一下孙大哥，这单株你数一数，这个有多少果吧？
1: 42、43、44、45、46。
4: 呀，满意不？
1: 满意，满意，满意。
4: 去年有多少？
1: 去年大概20多、26、25、26厘。今年比去年产量高。
0: 大伙儿又随机挖了几株进行测算，单株荚果数都不错，
2: 总共是37个荚，
1: 这一块39颗。
0: 荚果数多只是一方面，花生的品质更是实打实的收成。
4: 双日果得有70%到80%吧？
1: 有。
4: 花生的这个果仁饱满度怎么样？来，
2: 哎呀，这是捏不动啊，
4: 捏不动啊，
2: 饱满吗？
1: 饱满，
2: 饱满。
1: 没想到，没想到，长得好，给看看，哪一个都是粒粒饱满，开心开心。今年只上了个萝卜和肥料，确实好，保底800斤，好一点的能900斤到1000斤，比去年好得多。去年就是500-600斤，我心里有底气了。
0: 一场病害没咋地，产量还比去年高，这让孙大哥非常开心。他认为今年能抗逆增产的关键是他家这片花生地全程使用了

0: 卜坡肥料，这也是他第一年使用罗卜坡的产品。同样施肥，为什么罗卜坡肥料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我们罗卜坡系列产品是高钾速溶，钾元素能够增强作物的细胞壁，那么对于花生呢，就能够增厚它的叶片的厚度，增壮它的茎秆，保证营养呢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它的果实里，进而提高作物的抗逆性。
2: 你看，用完我们罗卜坡的肥料啊，种出来的花生呢根系特别发达，根是庄稼的嘴，施肥又喝水啊，根系发达呢就更容易来吸收地里边的营养。尤其啊，你看这个根瘤菌也非常多，用我们罗卜坡的天然钾肥啊，它能提高根系的根瘤菌的固定能力，根瘤菌呢能将空气中那个氮肥转化成被花生吸收的植物氮，这也是用我们罗卜坡天然钾肥花生能增产的秘诀。
0: 在丰丘县，因罗卜坡肥料受益的远不止孙光山一家，有了好收成的农户们还聚在一起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丰收分享会。
3: 永利和
4: 要想花生收成多，就要比价罗卜坡，
0: 花生秀一秀，产量比一比，经验唠一唠，话里话外离不开一个事儿，罗卜坡肥料明年还得用。
2: 我右手边是用我咱罗卜坡的，整个植株比较健壮啊，像照这样的话，这两个产量啊至少来差了20%。
5: 要想花生太多，就用新疆罗卜坡。俺用的新疆罗卜坡，打一千多斤呢。
6: 双人果多，结的薄，还用罗卜坡。
7: 我家玉米种的也是上的也是罗卜坡。
8: 都是拿着袋去找咱这个罗卜坡复合肥，从刚开始推广一年十来吨，今年卖到了将近500吨，让老百姓用上好的肥料。增产增收，
9: 不光提供好的肥料，更提供优质科学的种植使用方式，体现央企担当的一个社会价值，让中国从农业大国变成一个农业强国。
0: 花生是河南农业的优势特色产业，罗卜坡系列产品正用科技和品质守住这份丰收，让好产业年年都有好收成。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

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源，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字字千钧，激励我省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干事创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精彩的文旅活动让游客体验云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潮流之变。
0: 怒江州立足峡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实现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1: 山海同心30载，一起走进丽江玉湖村，看一个村庄在互滇协作帮扶下的蓬勃生长。
0: 假日坚守，奋斗有我。今天关注大瑞铁路建设者在地下765米的鏖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回望了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回首伟大历程，大家为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2: 今天的巨大成就是无数人用实干和奋斗取得的，我们倍感骄傲，也倍感自豪。
3: 祖国日新月异，民生持续改善，家国情怀在心中激荡。身为基层工作者，我们真切感受到身边人民群众的满满幸福感。
4: 咱们国家越来越强盛，我们古森家乡的变化也看得见摸得着，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5: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身处时代浪潮，真切感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文化自信与民生温度。
6: 身处云南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7: 作为一名参与抵近高原的建设者，亲身见证高原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深感光荣与幸福。
1: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对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云南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立足岗位，实干担当，锚定目标，奋力拼搏，努力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
8: 我们将紧跟部署，扎根边境一线，担当实干，以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黑龙江力量。
9: 作为一名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将以大农科改革为契机，加强与宝山、昆明等州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实现好十五五的良好开局。
10: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发扬苦干实干的精神，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11: 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每一个项目，以智能建造、绿色施工推动提质增效，用精品工程服务民生改善，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中建八局力量。
12: 我们要立足好岗位，服务好旅客，守住安全底线，用实际行动为实现新征程任务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国庆假期，云南精彩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各地深度融合美食、美景、文化等多元场景，精心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让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在烟火气中

0: 解锁云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潮流之变。
1: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曲靖仲基意象创意园，这里正在举办第二届咖啡文化嘉年华。一进园区，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在锈迹斑驳的老厂房里，咖啡香四处弥漫。
2: 本届曲靖咖啡文化嘉年华汇聚省内外126家优质咖啡商户，还有来自部分省市的特色流动咖啡车齐聚曲靖，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咖啡消费体验。活动创新打造三大时光体验主线，深度融合曲靖一年古渝文化、三线工业记忆与都市潮流生活，推出古渝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渣手工 DIY、 工业风涂鸦打卡、夜间乐队演出等丰富业态。同时，全国的咖啡拉花、冲煮、杯测专业赛事同步落地，行业大咖与咖啡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搭建起专业度与趣味性兼具的交流平台。曾经老旧沉寂的三线重工厂房华丽蜕变，变身潮流满满的网红市集，实现工业遗存、本土文脉与新潮消费的深度融合。
3: 市民的热情度特别高，这个模式是特别的新颖和有意思。
2: 国庆期间，各地民俗节庆同样好戏连台。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木脑纵歌活动在陇川县盛大启幕。在脑霜脑巴的引领下，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踏鼓起舞，整齐铿锵的舞步，气势恢宏的场面，演绎出震撼人心的万人共舞盛况，尽显团结和谐的动人图景。临沧市沧源县2026佤族新米节恰逢国庆，佤山大地喜气融融，当地群众与游客齐聚一堂，通过拉木桥、迎新谷、祭丰收等古朴庄重的民俗仪式，延续佤族礼赞自然、感恩丰收的千年传统，沉浸式展现佤乡独特的民俗风情。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2026独龙族卡雀佤系列民俗活动热闹举行。独龙族群众身着艳丽传统服饰，伴着袅袅青烟铿锵忙锣，国家级非遗卡雀佤节的核心仪式标牛祭天展演隆重上演。作为独龙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标牛祭天承载着先民敬畏自然、祈福安康的古老文化内涵。如今活动以展演展陈的创新方式活化传承，既保留了民俗的原味古韵，又以文明新颖的形式让游客近距离触摸独龙族神秘厚重的人文底蕴，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4: 非常古老而有民族特色。看到那么丰富多彩的人文，还有那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不枉此行。
2: 在昭通古城贵州会馆内，戏韵流芳、舞动书石戏曲展演如期启幕，20多名戏曲票友登台一演，为市民游客送上国粹盛宴。本次展演汇集12组精品节目，涵盖红色现代京剧与传统经典曲目，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5: 这个传统文化还是特别的好，而且听着也很好听的。
2: 踏青赏秋，花海醉人。红河州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公园推出2026百合大地艺术嘉年华，将生态美景、民族文化、趣味体验融为一体，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1: 特别的惊艳。这一片美丽的百合花海，有白色、黄色、粉色的百合花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6: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大气，而且很浪漫，旅游下来的感觉会更层次更丰富，然后体验更好。
7: 怒江州立足得天独厚的峡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锚定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品牌定位，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文旅样板，通过夯实项目支撑，培育户外业态，深化品牌营销，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全州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8: 泸水市杨坡村傈僳语寓意为第一缕阳光照耀的地方。村寨创新、党建加合作社加乡村 CEO 加群众发展模式，系统盘活乡村资源，打造先锋书店、滑翔伞、低空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昔日的普通村寨蜕变为宜居宜游的农文旅融合打卡地。
9: 这里的那个

0: 一个是它的美食汽油鸡，还有这个虎塘文化，有抗战遗址，关键这里可以徒步啊。这边呢阳光非常的充足，而且自驾游朋友呢在这里呢可以长期在这里旅居一段时间。
1: 顺着怒江一路北上，福贡县拉玛底村依托高黎贡山的独特地貌，打造全国罕见的悬崖飞拉达攀岩项目，已成为怒江户外文旅的特色名片。景区同步开发溯溪探险、户外徒步、碧玺淘宝等体验项目，配套建设主题咖啡馆等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游客体验。项目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0,000人次，还通过固定就业、临时务工、户外教练聘用等方式，带动近300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2: 工资那些也挺好的，3000到4000这个这样子。
1: 立足全域文旅发展布局，怒江州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文旅业态。在贡山县丙中洛镇，这里的高端野奢营地配套了餐饮、文创、休闲体验设施，构建起一站式旅居度假体系。兰平县罗古庆村则依托优质丹霞地貌和森林生态资源，打造出精品徒步越野线路，创新民宿加非遗加研学加康养的融合模式，将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科普研学深度结合，持续提升文旅吸引力。
3: 我来过这边4次了，挺漂亮的。
1: 5年来，怒江州文旅产业基础持续夯实，业态不断丰富。全州累计建成15个高 A 级旅游景区，21个农文旅融合示范村，落地多个省州级旅居试点。同时，以国际皮划艇野水公开赛、山地越野跑、攀岩挑战赛等为载体，打造跟着赛事游怒江 IP， 放大品牌传播声量，水陆空立体户外业态蓬勃发展。
4: 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是一个典型的纳西族村寨。2021年到2023年，1700万户滇协作资金的投入，就像一场及时雨，落在了这个渴望发展的村庄里，帮助玉湖村走出一条振兴的道路。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我们来关注一个村庄拔节生长的故事。
5: 这是一个雪山脚下村庄发展的故事。是素不相识的几个人跨越山海相遇的故事，更是一个乡村振兴路上关于舍与留的故事。今年56岁的何杰林，祖祖辈辈生活在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他当过马队队长，养过牛，后来干起了旅游，如今专注传承纳西族东巴文化。
6: 我们这个院区的一个村，因为住庄稼不好，土质不肥，气候也不好，今天靠旅游才有出路。
5: 玉湖村是丽江最早发展旅游的村庄之一，也最早意识到有必要保护文化和生态。
7: 开始从事骑马观光的这个服务以后啊，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村道里边马会越来越多，很多的游客都是捂着口鼻在走，这样的旅游发展会长久。
5: 2016年，户滇协作扩面至云南15个州市。2017年，上海杨浦区与丽江玉龙县正式结对。
8: 玉湖村来讲呢，我进去的第一眼，它的资源比附很好，但是给我的第一印象呢，它的人居环境还是有缺陷。我们调研下来，这个项目还是很受游客欢迎的，而且呢，这个从纳西族的传统来讲，这个马就像他们的家人一样，他们也舍不得放弃。所以我当时跟他们讲，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下决心，把马从村子里牵出来，首先要做什么？做规划，通过规划。我们分阶段的去实施，
7: 是可以说是下了一层雨，下了一层甘露。
5: 从2021年到2023年，连续3年，1700万户滇协作资金的投入，就像一场及时雨，落在了这个渴望发展的村庄里。

0: 玉湖村变得更美了，客人留下来，何杰林不再牵马了，他在自家院子里做起了纳西族文化体验。
1: 现在是我的人生当中收入最高的，可能也是

0: 算低分了吧。
1: 我们的互联项目落地了以后，之前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纷纷回到了村子里边，让这些回来的年轻人能留得住、留得下来，而且是发达的起来。我们玉湖村是可以说是没有一位空巢老人，没有一个留守儿童，每家每户都有家的温度。
2: 感受最深的是当地群众在精神状态方面发生的一些变化，自信和自豪。少数民族群众说实话是很害羞的，但是到后期其实你能看到他们这种自信啊和喜悦，他是发自内心的。
3: 那场来自互滇协作的及时雨，让玉湖村长出了自己的根。雨后，村庄拔节生长，在实践中思考着乡村振兴的更多可能性。
2: 所以走的时候呢，他们也送了我一件纳西的坎肩，啊，所以我今天一直这个放在我办公室。上海亲友无相问，一片冰心在玉湖。
4: 国庆期间，大瑞铁路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建设持续攻坚，2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地心深处，用智慧和科技破解世界级地质难题，用坚守与奋斗诠释新时代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
3: 高黎贡山隧道是大瑞铁路控制性工程，地处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缝合带，被称为地下地质博物馆。在2000多名建设者中，今年39岁的刘亚飞已经在这里奋战了11年。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啃下一个又一个施工难题。技术团队驻守的调度指挥中心承担着高黎贡山隧道1号竖井的施工进度管控、安全监测、洞内运维保障等多项关键工作，是整个竖井施工的大脑中枢。
5: 3号车，3号车，不要堵在1号通道，3号车。
0: 我们井上井下是配了相当于3套一个通话系统，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远程预警系统，预警系统的话跟各个作业面实现，还有重要交叉区能够实现一键通话以及一键预警。第二个我们是配备了对讲机，通过对讲机跟井下的人员及时进行一个沟通。第三的话，我们是信号已经下了井了，我们的手机也是能够实现这个实时的这个动态的联系。
3: 刘亚飞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往返于地下765米与地面之间，依托云端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围岩形变、地应力变化，以科技手段破解深山隧洞施工瓶颈，实现安全、高效、精准施工。隧道穿越17套复杂地层、19条活动断裂带，高地热、高地应力等多重地质风险叠加，施工团队搭建起通风降温系统，破解高地温热害，采用钢柔复合支护工艺应对岩爆与软岩大变形，同时依托大数据智能监测设备和彩云号 TBM 掘进机构建智慧施工体系，形成9大核心技术，实现地质参数实时监测，攻克多项世界级隧道难题。
4: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地下765米深的隧道里，施工的条件非常的艰苦，作业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场依旧机器轰鸣，一片繁忙。建设者们放弃了假期，扎根地心，正鏖战着世界级的地质难题，以坚守向祖国献礼。
6: 我们多坚守一分，多精进一分，我们的工程进度就能多推进一分。无论再难的地质难题，我们青年团队都有信心、有决心把它啃下来。
7: 假期间，我们井下3个作业面持续施工不停工，包括开挖、出渣、立拱、支护等工序。500多名施工作业人员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
8: 作为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入滇重要战斗的发生地，曲靖宣威市依托虎头山革命历史文化，坚持遗址保护活化和乡村产业富民协同推进，把红色教育资源、生态田园风光有机融合，打造虎头山云间红长征文化公园，走出一条红色更续、兴业富民的实践新路径。
9: 走进宣威市来边街道虎头社区，清幽的山区环境，浓郁的红色气息扑面而来。每逢节假日，省内外游客、营学团队纷至沓来，在红色遗址中追

0: 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1: 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宣威虎头山，在这里打响红军过云南规模最大的战斗，300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留下弥足珍贵的革命遗址与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硝烟散尽，岁月更续，如今虎头山战斗遗址、战地指挥部旧址等历史遗迹得以妥善保护，当地常态化开展红色史料搜集整理、革命遗址修缮管护、红色故事宣讲推广等工作。
2: 我们打出了完整的沉浸式红色研学路线，让广大群众、青少年群体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1: 依托红色生态两大核心资源，当地将红色文化与田园风光有机融合，打破传统红色景区单一观光的模式，探索出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加乡村旅居加康养休闲的业态体系，让红色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如今的虎头社区红色印记不仅看得见，长征精神传得开，红色文旅更是赋能乡村振兴，让革命老区不断焕发新时代的勃勃生机。
3: 3年前，一对来自山东的夫妇骑行3000多公里来到楚雄州永仁县，就此停下了脚步，一边旅居一边创业。3年后，他们创建的柴烧陶房从试水变成了事业，他们也从旅居客变成了旅创客。一字之变不仅燃起了旅创者的梦想，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4: 走进杨涛夫妇位于杨旧乍村的柴烧陶房，满屋陶器映入眼帘，展示架上摆满了各式精美的作品。陶房主人杨涛正在给刚出炉的新产品做耐火性测试。如今他们夫妻俩已经完全融入了村里的生活，不少来此旅居的客人会慕名走进他们的小院，看看作品，聊聊陶艺。
5: 周一到周五安静的陶艺创作，周六周天和节假日我们就是对外开放啊，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平衡的一种生活状态，可以完全养活自己了，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的。
4: 在杨涛看来，除了这里宜人的气候以及日益完善的乡村旅居服务业态，给了他安心创业的底气。现在村里的民宿清新雅致，咖啡馆、西餐厅、树屋错落分布，手工文创体验充满乐趣，曾经沉寂的村庄焕发出新的生机。
6: 通过我们这个旅居点位的打造呢，一方面呢，它为我们的这个本地的群众以及返乡青年呢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呢，它也为我们外来的这些旅居客呢提供一个创业的平台。
4: 如今，杨旧乍和龙潭已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旅居村，也为当地群众的就业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7: 现在的话，看到我们的一个村子的话越来越漂亮，人气的话也是越来越旺，同时我自己的话也是就在家门口就业，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4: 去年以来，永仁县整合各类资源，推进7个乡村旅居重点村建设，通过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盘活闲置农房47户、73栋。截至目前，7个旅居点累计接待游客超10.8万人次，全县培育乡村 CEO 15名，新增文旅就业岗位500多个。
1: 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花艺环境设计师技能竞赛决赛近日在曲靖开赛，竞赛分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来自全省50多名花艺选手同台竞技，以匠心技艺展现花卉产业从种花到造景的延展活力。
3: 生态文明秀千秋，云岭青山入画来。
8: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一起打开云南书写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亮眼答卷，感受绿美云南的生机和盎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看天气，国庆假期的前半段，我省大部阳光正好，秋高气爽。不过假期的后半段，天气将会迎来一个冷暖的转折。今天冷空气的影响已经初见端倪，昭通的最高气温直降十度。而未来随着冷空气的深入，还会有更多的地方加入到降温的队伍，像是明后两天昆明的最高气温将跌破20度，带来换季般的体验。另外冷空气还会配合暖湿气流带来强降水，今晚到明天中部以东以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同时伴随各类强对流天气，出行观景水上活动务必要注意安全。到了5号，北部和南部一带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6号到7号只有西南部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区转为阵雨或者是多云的天气，总体来看比较有利于返程。来看城市预报，
4: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1摄氏度，楚雄小雨16到24度，玉溪小雨16到24度，曲靖小雨14到19度，大理多云15到25度，昭通小雨12到15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多云17到29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3到34度，宝山多云15到27度，文山小雨19到24度，临沧多云16到28度，芒市多云21到30度，丽江小雨13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5到16度，卤水多云19到31度，昆明小雨15到21摄氏度。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地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

0: 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1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舟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10打10的国补优惠。
9: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10: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2: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

0: 废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十一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1: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4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

0: 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4: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

0: 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1: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3: 羊必须进天差，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4: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5: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6: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7: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8: 组织人过去了，我就去了。
9: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10: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1: 报告组织长，有火力压制，
12: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3: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4: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5: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只争朝夕。
1: Says a day, says all。
0: 双方啊，能够好好的交谈，那就不错了。对峙对我们彼此有什么好处呢？啊，我过去啊，曾经对我的美国朋友斯诺说过，他早几天去世了，太可惜了。哎，我说啊，我们谈得成谈不成都成啊，何必这么僵着呢？来，咱们拍一张照片。
2: Mr. Chairman,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together.
1: 我们可以共同改变世界。
3: 背信弃义，这是彻彻底底的背信弃义。父亲，开始，我们和美国之间反反复复的，我们一直抱有希望。没想到的是，最后换来的竟是这样。尼克松上台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支持他，可说我们的善良换来的却是他的背叛。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尼克松在毛泽东面前成什么样子了？卑躬屈膝的样子啊，哪像一个大国的总统啊？
4: 是的，特别是尼克松在公开场合为周恩来脱大衣的照片。
5: 哼，这在香港的大公报上都登了。那么美国的报刊是如何评价的呢？
4: 美国舆论正面评价很多，特别是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的照片，很多大报都刊登在头版。
5: 金国，无论他尼克松怎么献殷勤，怎么和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沆瀣一气，但是台湾这个雷区，他们是绕不过去的。志诺，

总统先生、尼克松夫人、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客人表示欢迎。 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 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我们期盼。 通过双方的坦率和意见交流，更清楚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努力找到共同的基础，必将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开创新的起点。为中美友谊干杯！

0: 我是周恩来。
1: 总理啊，我是季鹏飞。外面下雪了，明天安排尼克松总统去爬长城，走几十公里的冰雪路，恐怕会有麻烦。
0: 你问问气象台，后天的情况怎么样？
1: 后天的天气更不好，要不然明天这项活动取消吧。
0: 不能取消。尼克松对爬长城可是情有独钟啊，
2: 他早就说过，不吃烤鸭不爬长城，
0: 就不算来过北京。我们总不能让他带着遗憾和失望回去啊。
1: 那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谁也不能保证。
2: 好了，
0: 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来解决。

0: 静平啊，怎么晚了？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啊？我刚才在卫生间门口等着，您尿血又严重了，您一定要休息啊。没事，虽然有些痛苦，但还没那么严重。
1: 总理啊，你必须听我的。 立即停下手中的工作，去住院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若不住院呢，我只能向毛主席汇报了。
0: 吴院长，您放心。

0: 深远的影响。我向您保证，忙完了这几天，我一定住院治疗，一切听你的安排，好不好啊？
1: 总理，你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忍受着这样大的痛苦。
0: 你放心，等这次任务完成了，我就住院治疗。不过今天的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啊，不要告诉任何人啊。

0: 这么大的礼仪？
1: 今天晚上我要请总统和夫人品尝中国最负盛名的西湖醋鱼。这道菜呀、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2: Look, those two beautiful birds.
0: 那有两只好看的。
2: What is the name of them?
0: 他们叫什么名字？
1: 他们叫相思鸟。
0: They're red-billed lovebirds.
3: 相思鸟。
2: They truly are lovebirds.
3: Yes, that's beautiful. Oh, the West Lake. It looks exactly like a postcard.
0: 西湖美得就像一张明信片一样。
1: 西湖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The lake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2000 years.
1: 经过战乱的影响，可是历朝历代呢都在不断的修缮它。尤其是我国两位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和苏东坡，他们呢曾经在这西湖当过地方官。白堤和苏堤呀。就是根据他们两人的名字命名的。
3: I've heard that Chairman Mao and you both love Hangzhou. Is that true?
0: 您和毛主席都喜欢杭州，是吗？
1: 是啊。
0: Please have a seat.
1: 毛主席呀、经常到这儿来休息、思考问题。1953年，毛主席就在总统下达的西湖刘庄，主持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主席讲，在这清秀的中林绿洲之处，悲剧和平的珍贵。
3: And do you have memory here？
0: 您是不是在这儿有很多的回忆呢？
1: 那就太多了。1922年，也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我们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促成了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1937年，我和蒋介石在西湖的烟霞洞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从而为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呢奠定基础。
3: So you and John are old friends, right?
0: 所以您和蒋介石是老朋友了。
1: 何止是老朋友啊，我是亲眼目睹了他一步步的窃取了政权，以屠杀共产党人为代价呀，才夺取了他独裁的宝座。但是他领导的政府非常腐败，几百万军队不堪一击。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的执政党。可惜呀，你们美国人看不到广大中国民众的意愿，一直不愿意放弃你们那个老朋友蒋介石。
3: As the current American
0: president,
3: I fully realize that. Tomorrow, we will release the joint communique announcing our latest understanding to the entire world.
1: 在离京之前啊，我就接到了毛主席的电话，他对这份公报草案基本是认可的。刚才听了总统的话，我很高兴。这份公报草案虽然离我们中美建交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但我们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3: I will keep my promise. America and China are both great people, and we'll definitely build some closer ties.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

0: 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京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2: 羊必须今天杀，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3: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4: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5: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6: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7: 组织能够去吗？我就去了。
8: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9: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0: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1: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2: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3: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4: 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们内部不统一，却让我们做出让步。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他们自己的矛盾就由他们自己消化吧。反正公报发表不了，他们的损失要比我们大得多。
1: 不能说气话，公报的意义不仅仅

0: 重大的含义。你想想，公报将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连接在一起，当然两国之间的问题推迟一下解决也无妨，但是它将对全世界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你我在今天都是无法估量的。
1: 我明白了，总理。
0: 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
2: 公报绝不能流产。我现在就请示主席。
3: 恩来啊，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我们不同意修改，其他问题都可以商量啊。
0: 好的，主席，我们一定认真地研究修改。
3: 要明确告诉他们，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

0: 达林，你现在不要发这么大的火。我们现在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失败的原因在哪儿？
1: 这尼克松总统是个右派，他应该是非常坚定的反共的。在他当选总统之前，也是这样。我真的想不通，他为什么突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2: 我想，应该是世界变了，美苏中三足鼎立，美国在越南又陷入战争，无法抽身。这时候，他们需要中国，而中共的力量无疑将改变世界的格局。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手段太高明。他们知道，他们给了尼克松最好的配合。
0: 建国，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公报发表之后，全世界都有些什么反响啊？大地震，我们自由世界的那些盟友们，现在都处于观望的状态。我现在其实最担心的是后边。后边恐怕会有更多的连锁反应。

我怎料不敢想到，王安石的一首诗啊：“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弟子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 年轻时读他，觉得是满文的悲哀。今天读他，我更能体会到。

0: 卷土重来的疲惫感，那种大势已去的无力，可真是比悲哀还悲哀。
1: 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0: 逆者亡？你也认为我们该亡了吗？
1: 哎呀，你误会我了。毕竟中美只是发表了一项性的公报，我们与美国仍是正常的邦交国家。我们两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友谊，还有共同的价值观。你现在生气没有用，我们现在必须保持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不破裂，这才为上策。
2: 父亲，父亲，母亲所言极是。我们跟美国国会深耕了几十年，我想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他们一定会阻止中共和美国建交的。实在不行，我们就动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尼克松此行不就是为了能够再次当选拉选票吗？父亲，我们可以阻止的。
0: 必要时夫人还可以再去访美。好，那就看看是否还能再找回当年的辉煌。
1: 今非昔比，时代变了，美国人心也在变，中华民国在美国人心目中也不像当年那么重要了。
2: 父亲，现在我们台湾最最重要的是应该尽全力搞好自己的建设。我想只有我们自己经济强大了，我们才有立足世界的资本。
0: 当下你立刻通知沈建宏，让他动用一切力量保住我们的大使馆，保住我中华民国的最后尊严。

0: 主席啊，哎哎，看来你恢复得不错呀，都出来散步了。哎，生命在于运动啊！来，坐下聊。哎，
1: 主席，外面凉，咱们还是出屋里坐吧。哎，
0: 外面空气好。哎，来。
2: 你去帮我给总理冲一杯茶来。行。坐，主席。去吧。坐吧，主席。嗯。主席啊。嗯。
0: 自从。 我们进入了联合国，尤其是尼克松访华之后，又有十几个国家要求和我们建交，其中不少是西方的大国。我们终于把对外的大门敞开了。<笑>
3: 我说过，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四两拨千斤”呐。主席啊，你不是戒烟了吗？戒了几次，戒不掉。其实啊，与天斗也罢，与地斗也罢，最难的还是跟自己斗啊。<笑>
0: 来，我听说你最近身上也出了毛病，问题大不大呀？问题不大，让主席惦记了。嗯，
3: 尼克松这次访华，受刺激最大的，除了台湾，可能就是我们那个一衣带水的邻居啊。
0: 主席讲的不错呀。日本佐藤政府对尼克松的越顶外交很恼火，但又敢怒不敢言。这几天他找人捎信呢，说他也很想到中国来访问。这个佐藤不是一直奉行敌对中国的政策吗？怎么也？ 改弦易张，要打中国牌了。<笑>可能就是因为内外交困吧，在国际上，日本总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的小弟。可是这次尼克松并不给他面子，来中国的前一天才给他打招呼，而且在日本国内啊。 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即便是在佐藤任总裁的自民党里，也是危机四伏啊！他随时都可能被拱下台。中国和日本2000年友好，50年对立，我们希望打破这种对峙的局面。
3: 毕竟是邻居啊，老天爷给的缘分呢。但是佐藤来，我们不欢迎。我已经回绝他了。嗯，现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正在进行总裁争夺战。哎，你认为谁可能胜出啊？我比较看好的是。 田中角荣，唯一没有高学历的那个人。田中角荣这个人出身贫寒，经历曲折，而且敢做敢为，是一个事业开阔的政治家。我读过他写的《日本列岛改造论》，还是有些见地的。如果这个田中角荣在自民党公选中胜出，出任日本首相，我想啊。 中日友好的大门很可能会早一天推开。
1: 凡事在人为啊。
2: 中义，林燕同志来找您。
3: 哦，让他进来。
4: 总理。
3: 哦，先生。
4: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揭晓了，田中角荣以高票击败福田赳夫，他成为了日本战后最年轻的内阁首相。
3: 好啊，好，这正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呀。
4: 田中在他的就职演讲上特地提到了，他认为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愿意负起责任。
3: 这是他向我们发出的信号，我们应该积极回应，要抓住这个历史的机遇，这将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重大的突破。你马上通知季鹏飞、廖长志和其他一些负责宣传和外事的干部到钓鱼台开会，专门研究田中的就职演说，商讨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
4: 好，我马上去。嗯。
3: 长期敌视我们中国的佐藤。

0: 政府提前下台了，田中内阁成立，生命要加紧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啊。过去我们中日之间只是民间往来，可现在关系变了，日本政府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啊，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去啊，不能只刮风，这一次要落地。
1: 是啊，从建国到现在已经22年了，我们总算盼到这一天了。总理，您就说让我们干什么吧。
0: 经向毛主席请示批准呢，要成立一个中央直接领导的日本组，由彭飞部长、冠华、承志、韩念龙同志负责，专门研究中日建交的问题。
2: 平华同志啊，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啊。
3: 什么任务？
2: 由你带队，要率领上海舞剧团去日本访问演出。
3: 我率舞剧团？我可是个舞盲啊。
0: 不是让你去演出，是让你在外交这个大舞台上
2: 演好民间和官方结合的这场大戏。
3: 这个舞剧团什么规格？
0: 200人。
3: 这么多人啊？
2: 这可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派出去的最大的访日民间代表团，人少了造成不了声势和影响。对了，外交部的凌燕和你们一同去，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互相商量。根据目前的形势，代表团很可能受到田中内阁高层的接见，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明确地传递北京欢迎他们访华的信息。
3: 好，我记住了。
0: 根据我的判断，田中很可能会派出一个日本的吉星阁来华，为他以后访华谈。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以后有什么事情
2: 随时和我沟通。
1: 嗯，明白。
0: 好，潘副社长啊。
1: 啊，走吧。
0: 你留一下。
1: 总理，我先走了。啊，总理。
0: 潘副社长啊，你想想，田中内阁成立，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和积极影响的大事。你看看你们的新闻稿件写得这么简单，就这么三言两语，既没有把田中首相讲话的重要内容写下去，也没有把大平正方的积极态度写进去，还有就是在野党和民间的一些强烈反响啊。你一定要记住，这不仅仅是新闻稿，而是政治。我们的新闻一定要深刻地体现出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你回去啊，认真地修改一下，然后再发。
1: 好，我马上回去看。
0: 好的。
4: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
5: 您指什么事儿啊？
4: 还问我？你个人的问题是不是已经有着落了？
5: 没有，您听谁说的？
4: 那天啊，恩来和子枫聊天，说他这么大了，也该成家了。他说这个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恩来就问他找的那个人是谁，结果他吭哧了半天， 才说找的那个人就是你。他还说让恩来替他保密呢。
5: 他真这么说的？
4: 那还有假？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儿？到时候我来替你们张罗，让恩来给你们当证婚人。
5: 那可不敢当。
4: 那有什么不敢当的？你们都是恩来的部下，这么多年你们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我们早已是一家人了。

0: 别问了，一会儿你就知道。
1: 你说你这有什么话不能说？这不能把这开车换成里面的吗？
0: 你怎么那么啰嗦啊？好好开车。

0: 燕子，你这到底要干嘛呀？
1: 你把身子转过去，转过去啊！

转过来吧，子枫，我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家里人的照顾，我都记在心里。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没把我姐姐从心里放下过，但我也知道她的在天之灵一定是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的。我更希望你能幸福快乐，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子枫，以后的日子让我照顾你吧。

0: 我心里现在是怎么想的？在我心里，早就把你当做家人了。子枫，你看这儿，你觉得这儿美吗？
1: 小的时候，你跟我姐，你们总带着我到这儿来玩，那个时候我们很快乐。从今往后，你也要快乐。
0: 我们要幸福。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4: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3: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

0: 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贵宾、观众、听众，
0: 大家晚上好。初秋的河内清风拂面，灯火迎接，今晚我们共赏中秋明月，共叙邻里情深。中秋节是中国和越南共同珍视的传统节日，每逢农历的8月15，我们都要过中秋。
1: 是的，
0: 我知道垂荣的中文说得非常好啊。那你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讲，过中秋最注重的是什么吗？
1: 我知道，在中国，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那么一个重要的节日，所以大家会选择跟家庭团聚吧。
0: 没错，中秋之夜的月亮分外的圆，中国古人把圆月视为

0: 团圆的象征，因此啊，也称为团圆节。客居他乡的游子更是以月来寄托深情。中秋节自古便有着祭月、赏月、吃月饼、赏桂花、喝桂花酒等民俗，还有着像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传说。中秋节成为了丰富多彩又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1: 相比中国中秋的浪漫诗意，越南的中秋则变温馨童趣啊。对了，在我们越南也有阿圭登月，孩子们提灯为他照亮归途的传说，孩子们提灯奔跑分享美食，所以越南的中秋节则重为儿童节日。
0: 尽管侧重点不同，但中越两国的中秋节都有着共同的情感内核。和在中国，它是一张圆圆的木桌，让家人紧紧围坐，共话家常。在越南，它是一只圆圆的盘，盛着孩子们的欢歌笑语。但不论是木桌还是圆盘，圆形的意象都在提醒着我们，团圆的意义是那份被月光照亮的人间温情。

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庆华为大家演唱中国的歌曲，云南的民歌《小河淌水》，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谢谢。

0: 谢谢，谢谢清华老师动人的演唱，请您来到我们舞台的侧边。真的是柔美温婉，情感丰沛，而且没想到您中文的吐字这么的标准。想问问您，您的中文是怎么学习的？
1: kính thưa quý vị khán giả, Tú Hoa trước đây khi còn nhỏ là cũng chưa biết tiếng Trung đâu. Cho đến khi mà được đi học ở Trung Quốc thì Tú Hoa mới học tiếng Trung.
2: 其实我从小就没学过汉语，但是我去中国留学的时候学到中文了。
0: 看来您在中国的求学路上不仅收获了知识，还收获了宝贵的情谊。而且我觉得从清华老师的身上，我们也看到音乐的确是无国界，而且它拉近了民心的距离，让天涯变咫尺，成为最好的一个媒介，甚至不需要翻译，可能一段旋律节奏就能呼唤起我们同样的精神共鸣。我们也再次感谢清华老师的分享，谢谢，谢谢。接下来的这个节目，我们将请出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和越南新活力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联袂演出。新活力民族乐团的创建者童光荣先生一直致力于让越南传统竹乐与中国音乐元素相融合，还曾被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过。他们将用两国独有的民族乐器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器乐联奏，乐器不同，各具特色，却奏出了两国民心相通、世代友好的和贵大同。

新鲜吗？咸的呢？依然新鲜吗？咸的呢？女人新鲜吗？舍不得。女人写下来吗？火塘会熄掉。

乐福吹走老人的头吗？你人拿几百颗木斧杀地主，此刻搓着娃娃的脚吗？你人拿膝盖磕杀路杀电子吗？有个女人在做吗？老老小小就拢在一堆了。有个女人在做吗？山倒下来，男人就扛起了。有个女人在做吗？山倒下来，男人。

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

0: 用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两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两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4: 各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回望了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回首伟大历程，大家为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1: 今天的巨大成就是无数人用实干和奋斗取得的，我们倍感骄傲，也倍感自豪。
2: 祖国日新月异，民生持续改善，家国情怀在心中激荡。身为基层工作者，我们真切感受到身边人民群众的满满幸福感。

0: 咱们国家越来越强盛，我们古森家乡的变化也看得见摸得着，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身处时代浪潮，真切感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文化自信与民生温度。
2: 身处云南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3: 作为一名参与抵近高原的建设者，亲身见证高原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深感光荣与幸福。
4: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对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云南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立足岗位，实干担当，锚定目标，奋力拼搏，努力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
5: 我们将紧跟部署，扎根边境一线，担当实干，以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黑龙江力量。
6: 作为一名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将以大农科改革为契机，加强与宝山、昆明等州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实现好十五五的良好开局。
7: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发扬苦干实干的精神，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8: 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每一个项目，以智能建造、绿色施工推动提质增效，用精品工程服务民生改善，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中建八局力量。
9: 我们要立足好岗位，服务好旅客，守住安全底线，用实际行动为实现新征程任务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4: 国庆假期，云南精彩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各地深度融合美食、美景、文化等多元场景，精心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让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在烟火气中解锁云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潮流之变。
1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曲靖重机意向创意园，这里正在举办第二届咖啡文化嘉年华。一进园区，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在锈迹斑驳的老厂房里，咖啡香四处弥漫。
4: 本届曲靖咖啡文化嘉年华汇聚省内外126家优质咖啡商户，还有来自部分省市的特色流动咖啡车齐聚曲靖，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咖啡消费体验。活动创新打造三大时光体验主线，深度融合曲靖一年古渝文化、三线工业记忆与都市潮流生活，推出古渝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渣手工 DIY、 工业风涂鸦打卡、夜间乐队演出等丰富业态。同时，全国的咖啡拉花、冲煮、杯测专业赛事同步落地，行业大咖与咖啡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搭建起专业度与趣味性兼具的交流平台。曾经老旧沉寂的三线重工厂房华丽蜕变，变身潮流满满的网红市集，实现工业遗存、本土文脉与新潮消费的深度融合。
11: 市民的热情度特别高，这个模式是特别的新颖和有意思。
4: 国庆期间，各地民俗节庆同样好戏连台。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木脑纵歌活动在陇川县盛大启幕，在脑双脑八的引领下，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踏鼓起舞，整齐铿锵的舞步，气势恢宏的场面，演绎出震撼人心的万人共舞盛况，尽显团结和谐的动人图景。临沧市沧源县2026佤族新米节恰逢国庆，佤山大地喜气融融，当地群众与游客齐聚一堂，通过拉木桥、迎新谷、祭丰收等古朴庄重的民俗仪式，延续佤族礼赞自然、感恩丰收的千年传统，沉浸式展现佤乡独特的民俗风情。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2026独龙族卡雀佤系列民俗活动热闹举行。独龙族群众身着艳丽传统服饰，伴着袅袅青烟，铿锵芒锣，国家级非遗卡雀佤节的核心仪式"标牛祭天"展演隆重上演。 作为独龙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雕牛祭天承载着先民敬畏自然、祈福安康的古老

0: 文化内涵。如今活动以展演展陈的创新方式活化传承，既保留了民俗的原味古韵，又以文明新颖的形式让游客近距离触摸独龙族神秘厚重的人文底蕴，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1: 非常古老而有民族特色。看到那么丰富多彩的人文，还有那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不枉此行。
0: 在昭通古城贵州会馆内，戏韵流芳、舞动书石戏曲展演如期启幕，20多名戏曲票友登台一演，为市民游客送上国粹盛宴。本次展演汇集12组精品节目，涵盖红色现代京剧与传统经典曲目，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2: 这个传统文化还是特别的好，而且听着也很好听的。
0: 踏青赏秋，花海醉人。红河州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公园推出2026百合大地艺术嘉年华，将生态美景、民族文化、趣味体验融为一体，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3: 特别的惊艳。
4: 这一片美丽的百合花海，有白色、黄色、粉色的百合花，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5: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大气，而且很浪漫，旅游下来的感觉会更层次更丰富，然后体验更好。
0: 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是一个典型的纳西族村寨。2021年到2023年，1700万元互滇协作资金的投入，就像一场及时雨落在了这个渴望发展的村庄里，帮助玉湖村走出了一条振兴的道路。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我们来关注一个村庄拔节生长的故事。
6: 这是一个雪山脚下村庄发展的故事，是素不相识的几个人跨越山海相遇的故事，更是一个乡村振兴路上关于舍与留的故事。今年56岁的何杰林，祖祖辈辈生活在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他当过马队队长，养过牛，后来干起了旅游，如今专注传承纳西族东巴文化。
7: 我们这个县区的一个村，因为住庄稼不好，土质不肥，气候也不好，只能靠旅游才有出路。
6: 玉湖村是丽江最早发展旅游的村庄之一，也最早意识到有必要保护文化和生态。
8: 开始从事骑马观光的这个服务以后啊，来的游客的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村头里边马费越来越多，很多的游客都是捂着口鼻在走，这样的旅游发展会长久。
6: 2016年，互滇协作扩面至云南15个州市。2017年，上海杨浦区与丽江玉龙县正式结对。
9: 玉湖村来讲呢，我进去的第一眼，它的资源禀赋很好，但是给我的第一印象呢，它的人居环境还是有缺陷。我们调研下来，这个项目还是很受游客欢迎的，而且呢，这个从纳西族的传统来讲，这个马就像他们的家人一样，他们也舍不得放弃。所以我当时跟他们讲，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下决心，把马从村子里牵出来，首先要做什么？做规划。通过规划，我们分阶段的去实施，
10: 是可以说是下了一层雨，下了一层甘露。
6: 从2021年到2023年，连续3年，1700万互滇协作资金的投入，就像一场及时雨，落在了这个渴望发展的村庄里。

0: 玉湖村变得更美了，客人留下来，何杰林不再牵马了，他在自家院子里做起了纳西族文化体验。
1: 现在是我的人生当中收入最高的，可能也是算巅峰了吧。
2: 我们的互联项目落地了以后，之前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纷纷回到了村子里边，让这些回来的年轻人能留得住，留得下来，而且是发达的起来。我们玉湖村是可以说是没有一位空巢老人，没有一个留守儿童，每家每

0: 都自有家的温度。感受最深的是当地群众在精神状态方面发生的一些变化，自信和自豪。少数民族群众说实话是很害羞的，但是到后期其实你能看到他们这种自信啊和喜悦，他是发自内心的。
1: 那场来自户滇协作的及时雨让玉湖村长出了自己的根，雨后

0: 上海亲友无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 我省今年首个500千伏重点项目500千伏核电输变电工程自开工以来，建设者们抢抓工期，连续奋战，国庆期间持续攻坚，确保工程年底正式投产。
2: 在位于楚雄州牟定县的500千伏核电输变电工程施工标段三，记者看到现场施工有条不紊，目前架线施工已完成30%。
3: 把张地基、把线导线翻出去，参与锚线高处作业等。
4: 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的话是全员在岗，然后工人的话大概400多号人，全部都是在这段时间是不休息的，就是为了保证后面的投产时间能够顺利的投产。
2: 据了解，500千伏核电输变电工程是滇西电网关键支撑项目，总投资约16.61亿元，站址坐落于大理祥云县，线路工程横跨大理、楚雄、两州8县，线路总长313公里，计划于今年年底投产。为确保项目按期安全、优质、高效竣工投运，该工程大力推广机械化施工，以精细化管理扎实推进建设。在标段三施工现场，建设者们使用索道及无人机的方式开展材料工器具运输，并成功攻克六机连吊技术难题，可完成单次780公斤大件物资安全吊运。
4: 截止目前为止，无人机运输达到7000多吨，给我们成本降低了160多万，时间的话给我们节约了3个月。
2: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大理州新能源上送需求，减轻500千伏大理变窟大方式的供电压力，提升滇西北500千伏电网送出能力。
1: 在数字化蓬勃发展的浪潮中，无数青年创业者扎根基层，深耕科创。今天我们一起到玉溪去认识一位数字科创领域的青年追梦人，探寻新时代青年与祖国同频共振的奋斗答案。
5: 从单一的数据处理业务到现在的跻身智能数据领域，杜阳走了8年。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数据标注领域。2018年，他回到玉溪创办数据标注公司，但那时玉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数字化创业更是充满未知与挑战。
6: 最大的难点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行业是做什么的，市场也没有，大家对我们这个行业了解的也不深。
5: 随着数字产业新赛道的兴起，杜阳从基础数据服务踏实做起，踩准了国家科技自强、数字强国建设的时代节拍。玉溪本地的数字科创生态也愈发完善，科创扶持政策精准落地。
6: 各级部门都是在很诚心的去帮助我们企业成长，特别是今年市委市政府已经在制定和出台关于数据标注产业的专项政策。
5: 在杜阳的带领下，这家公司已经从单一的数据服务商发展成为一家集数据标注、跨境电商、AIGC 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公司，并成为国内等头部企业的核心数据供应商。杜阳始终相信，正是祖国的富强和科技的迭代进步，才让青年人的奋斗大有可为。
1: 红河州河口县8条半村小组与越南隔河相望。近年来，村小组党支部将党建活力转化为守边固边、兴边富民的动能，推动普通小山村蝶变为旅居示范村，书写了边疆稳固、边境和谐、边民幸福的时代答卷。
2: 国庆节清晨，在中越边境106号界碑旁，8条半村小组党支部的老党员、106号界碑外事界务员林桂东，手持蘸满红漆的毛笔，一笔一画为界碑上的“中国”二字描红，而这一描就是25年。
7: 这是我第397次参加界碑描红，看着界碑上的字迹一点点的变红，心里充满了自豪和感动。
2: 如今巡看界碑，观摩林桂东为界碑描红，已成为党支部17名党员每年国庆的一项固定活动，也是界碑下的微党课最生动的实践课堂。在这个边境村，家家悬挂

0: 国旗，爱国护边意识在每一位村民心中深深扎根。
1: 一面国旗就是一份家国责任。作为一名新党员，我要向老党员们学习，把爱国护边的信念记在心里。
0: 中午时分，村里的车流人流渐渐多了起来。支部党员黄云早早守在村口，引导车辆有序停放，用流利的越南语与越南游客交流，介绍旅游景点和特色小吃。依托边境区位优势，党支部立足文旅融合，组建起双语志愿服务队，引导村民开办特色小吃店，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2: 他们会主动为我们指路，介绍游玩路线，还会给我们分享他们的庭院种的蔬菜，感觉很高兴的。
0: 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积极培育生态旅游康养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的新路。八条半村民小组先后获评云南省最美乡愁旅游地、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3: 近年来，普洱市通过数字化赋能改造升级，建成一批精品咖啡庄园集群，以精品咖啡加休闲游定位咖旅融合，打造了从种子到杯子全链体验场景，让左手咖啡右手茶成为现象级文旅 IP。小袜子咖啡庄园置身于普洱的群山之间，游客可以一边欣赏着眼前的山峦叠翠，一边品尝着浓郁的精品普洱咖啡，享受云南的慢生活。
4: 环境很舒服，
5: 它里面的设施那些也是很智能的，然后还可以品很多精品的咖啡，比较好喝，然后山里的这些环境又比较优美。
3: 如今这家咖啡庄园已经成为普洱的旅游热门打卡地，日均接待游客上百人，节假日期间日均超过千人，成为当地推动咖啡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在过去，这个咖旅融合的庄园还只是一个靠销售咖啡豆原料为主的企业。
6: 其实就是因为卖原料跟你的这个种植，其实你已经是在倒挂了，是吧？所以呢，就想尝试的去找一条突破之路。
3: 为锻造产业新质生产力，普洱市实施咖啡品种改良、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咖啡种植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实施咖啡园改造和标准化示范园建设，以提升产量和品质。为摆脱对初级原料销售的依赖，小袜子咖啡庄园通过数字化转型，为日常运营管理和精准种植带来了革新性的改变。
7: 通过我们的这个 5G 物联网卡，也加上我们这个 AI 的智能分析的能力，那我们是在他们田间地头放置了这个传感器，通过传感器的采集这些信息数据哈，然后汇总到我们的移动云的一个平台上，再通过 AI 的这个分析能力，那我们就更好的能指导这个庄园对这个咖啡进行这个精准种植，
6: 就是对我们庄园的生态种植的一些数据的一些监测管控，这个让我们的产品做到可追溯。
3: 此外，企业还通过部署千兆光纤和 5G 网络，确保了网络直播和高清视频回传以及游客高速上网的流畅稳定。智慧酒店系统则直接提升了客房的智能化体验和运营效率，
6: 让你的咖啡变得更透明啊，更直观啊，像外界就是前面去展示这个专业的不一样啊。
3: 截至今年六月，普洱市咖啡种植面积达73.4万亩，年产量8.4万吨，综合产值达107.46亿元。产业已经实现从传统原料外销向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庄园体验、品牌运营全链条一体化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建成了20多个精品咖啡庄园集群，带动咖啡文化和旅游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快速发展。1935年，扎西会议在威信县召开，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段时间，威信县扎西红色小镇的研学游不断增多，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数字化让这段历史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威信县的扎西会议纪念馆。91年后，这座纪念馆完成数字化改造，全息投影、3D 复原，让。

0: 那段烽火岁月可感可触，今天就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看见、听见扎西。
1: 展厅里一床旧棉被引来了不少观众驻足。当时红军过扎西时，这床行军的棉被被留给了当地群众御寒。现在参观者可以通过扫码看图文、听讲解，了解更多背后的暖心故事。
2: 这种展示方式挺好的，能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和感受那段历史。作为一名学生，我将铭记长征精神，努力学习，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3: 现在咱们纪念馆呢，加上了数字化的展示，让小朋友更愿意去听，也更加的记得住。
1: 扎西会议纪念馆依托数字化布展提升工程，通过三维扫描为馆藏的文物建立数字档案。馆内运用全息投影、交互触控屏等现代技术复原历史场景，搭配扫码语音加图文讲解，打破传统静态展陈模式，让红色史料可看、可感、可互动，以数字手段活化传承扎西会议红色历史。玉溪市义门县的绿枝镇曾经是著名的铜矿基地，2020年这里被工信部认定为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如今曾经机器轰鸣的老旧工业遗存跌变为了文化新地标。
4: 群山之间，绿枝江畔，一排排红砖墙体、老式门窗的老厂房掩映在凤凰树下，浓郁的工业怀旧质感扑面而来。原来的机修厂车间和备品备件库经过改造后，成为总面积2500平方米的义门铜矿国家工业遗产展示馆项目。
5: 从主题来说，它讲的是叫百年铜脉，国之重器，从远古文明的星火讲到古滇的这种青铜文明，然后又讲到元明清矿业的这种盛景，再到新中国一五计划之下工业化之路的开辟。
4: 在大型沉浸式影像空间里，设计团队深度采风本地矿洞后进行了场景复原。墙壁上粗犷的纹路、铜绿的矿脉、1:1比例的矿工模型，每一个细节都恪守义门铜矿过去的真实风貌。
5: 我们用设计的这种力量，把隐性的这种技术转化成显性的财产，把离我们很遥远的这种采矿的技术，把它转化成肉眼可见的知识体系的产品化。将来有一些相关的学校教育是可以过来培训的。
4: 置身复原的20世纪80年代矿工家庭场景中，客厅里的电视、风扇、缝纫机等都还能正常使用。在2号展厅设备展示馆，掘进凿岩机、摇臂钻床等工业设备被就地收纳。按照探矿、采矿、运矿、选矿、冶炼、辅助生产的完整链条实景还原，给工业遗产赋予人文内涵。未来管理方还将引入旅拍、研学、培训等项目，形成文旅观光带动商业消费、商业收益、反哺遗产活化的良性闭环。旧日遗迹换新时代新貌，如今的绿枝经过重新规划设计，红墙花砖的老厂区已成为天然摄影棚，曾经机器轰鸣的厂房变身为年轻人追捧的打卡点，备受游客和旅居者的青睐。
6: 这种氛围我其实挺好奇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这边还是挺吸引我的。
4: 今年以来，当地还连续举办机车巡游和跑步穿越赛，将低热河谷气候转化为赛事优势，实现赛事流量变消费流量。2024-2025年两年游客量累计达40万余人次，旅游消费1900多万元。2026年春节和五一期间游客量总和超12万人次。
1: 国庆假期上哪玩？如果眼下您也正被这个难题所困扰的话，不妨到大理州微山县去走一走，探访有一个清水游的休闲宝藏地苍鹭谷。
7: 我现在是来到了我们微山县大仓镇的苍鹭谷。大家一提起微山呢，可能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微山古城，但其实呢，距离微山古城30公里左右呢，有这样的一片湖光山色的好去处。那之所以这里叫苍鹭谷呢，是因为这里有大片的湿地，每年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呢，就会有非常多的苍鹭成群的来到这里栖息。接下来又到了体验水上项目的时刻了，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项目。据说呢，这个水上摩托艇呢是苍鹭谷最受欢迎的一个项目，一起去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乐趣吧，走。

0: 项项目又包含摩托艇、电动船、水上超跑、桨板等一些水上设施，然后我们还有露营、烧烤。
1: 那如果大家玩累的，也可以像我这样随便找一个帐篷，就这样坐一会儿，看看外面的风景，喝个咖啡，喝点茶，休息一下。玩了一整天，如果你还舍不得这里的山水的话呢，就可以找一家民宿住上一天。
2: 船街呢，它是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它是按照以前的房子的风貌，然后改造成了现在这个民宿，一共有46个房间，都分布到整个村落里面。
3: 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宝口岸作为云南重要的对外开放口岸，这里既有恢宏大气的国门胜景，又有着浓郁地道的东南亚市井风情，成为亲子休闲、假日打卡的热门首选地。
1: 有壮阔的边关风景，有地道的跨境小吃，还有吃不完的新鲜水果，好吃、好玩、好出片。
3: 走进天宝口岸的国门广场，国门恢宏大气，端庄典雅，261号界碑庄严肃穆，成为每一位到访游客必定打卡的标志性点碑。站在观景平台，放眼远眺，盘龙河蜿蜒流淌，两岸青山叠翠，开阔的视野将中越两岸山水景致尽收眼底。欣赏完壮阔的国门景致，转身便走入了烟火升腾、人气爆棚的越南街。在这里，独具特色的跨境小商品种类繁多，琳琅满目，街巷内游人穿梭往来，络绎不绝。作为口岸特色的打卡街区，越南街最吸引人的便是地道正宗的边境风味，其中越南小卷粉是无数游客必尝的招牌美食，街头摊位热气氤氲，现做现卖。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1: 马上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南亚和东南亚正处于季风转换的关键时期，持续数月的西南季风正在逐步的减弱撤退，但是季风低压系统仍在发挥作用，给多地带来降雨天气。对于正在这一区域旅游的朋友来说，天气是出行安排的重要参考。我们先来看东南亚，受到季风低压影响，在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还有中南半岛南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特别提醒海岛游的朋友务必密切关注出海安全提示，谨慎安排海上项目。我们再来看南亚，南亚北部降雨减弱，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主要是小雨天气为主，如果有计划到山区徒步的朋友要注意路面湿滑。而在印度南部，斯里兰卡也会有小雨，局部中雨出现。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6到27度，伊斯兰堡晴，20到33度，亭布小雨，13到22度，地利小雨，21到26度，马尼拉小雨，25到30度，金边中雨，25到30度，万象小雨，25到32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小雨，25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6到26度，科伦坡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晴，24到35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

0: 河内小雨，24到32度；莫憨小雨，22到34度；昆明小雨，16到27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慧贤，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

0: 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0: 规范
1: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0: 确实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70。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谢谢。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5: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
5: 我都着急了，
3: 做一个
0: 好嘞
3: 示范啊。
0: 好，
3: 来，我们请
5: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3: 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6: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哎呦，真好 啊！
6: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0: 对，
6: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0: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3: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0: 好，
6: 好。
3: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

0: 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身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
1: 韧性
0: 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人生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0: 啊
1: 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0: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瞧，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肘。踮足落一半，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肘，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0: 哎，
1: 什么原理？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

0: 所以不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呢，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他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要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 去练习八段锦，
1: 嗯，
5: 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嗯，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5: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0: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0: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6: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6: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6: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

0: 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3: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4: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5: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分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4: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5: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

四位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

0: 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和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

0: 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杀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 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西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 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

0: 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吧？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姓多的意思是姓温良多真，姓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一，清清白白做人，所以就家乡叫刷头子，刷头不带子孙了嘛。

0: 怎么不见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呀、啊？
1: 要是你能看见他们，还叫什么特种兵啊？哎呀，
0: 看来今天又白忙活了。快，叫地方隐蔽！
2: 快，掩护！快！
3: 糟了，敌人提前开火，先不要动手。
1: 说一点，
4: 政委，
5: 政委。
0: 需要把他们带到包围圈去。
4: 我在这保护你啊！
0: 我要你保护什么？你都不会开枪，走了。
4: 政委小心！
0: 金宝山，金宝山，
1: 金宝山，金宝山，金宝山，坚持住！淑慧姐，快走！
0: 我跟你们拼了！
1: 金宝山，淑慧姐，
6: 金大哥，顶住！
3: 弟兄们，给我冲啊！冲！

0: 司令，敌人被包围了。政委这招是显了点，但是效果还不错。小鬼子他娘的做梦都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后边还有我们呢。
1: 司令，敌人要占领那个小山包，怎么办？
0: 喜欢就让给他们。看见没有？那是一座石头山。 一炮轰过去，乱石横飞，那一炮相当于两炮。嘿嘿，
2: 高娘养的特战队，这回完了吧？
0: 高子清啊，把他的小分队全都撤下来，炮手准备。
3: 是。
4: 司令，司令，
0: 嗯，
4: 政委怎么了？
3: 政委受伤了。
2: 舒伟姐，你没事吧？你说话呀。
3: 哭什么？
4: 只是点小伤而已嘛。
0: 政委在哪儿呢？啊？ 你放心啊，小鬼子让我们给包围了，他狗日的快完蛋！
4: 司令，司令，司令政委，敌人投降了，
0: 投降了！扶我起来！来，慢点，慢点，小顺子！投降了！嘿嘿，狗日的，还五十道精神呢，这不也投降了吗？
3: 小人呢？带几个人过去，把狗日的全缴过来。
5: 是，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他敢，他们现在是砧板上的肉，他还能怎么着啊？快去！
3: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5: 要一起路。
3: 停！把枪扔出来，
6: 我们得谈一谈条件。
3: 没什么可谈的，你们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你们。
6: 好。
3: 南边。

0: 快上！
1: 掩护！掩护！

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
小顺子，小顺子，他娘的小日本！

0: 顺子，顺子，好兄弟，是我把你给害了。我会死吗？不许胡说！你不会死的，我们都会活下去的。你要坚持住，你要坚持住啊，顺子。
1: 对不起，我不该缠着你唱歌，让你。 生气了，没有，姐没有生气，姐真的没有生气。司令，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抱抱我！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
1: 抱抱我！姐
0: 抱你，抱着你啊！司令。
1: 哎，我的命是你给的，我不想死。
0: 你他娘的，不许说这样的话！
1: 我不让你死，
0: 你就不能死。
1: 扎克，有不得我。
0: 还记得？
1: 我
0: 行了，行了，兄弟，啥都别说了。
1: 你挺住啊！待飞鸟就到啊！马上就来了。我要是说，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0: 那你他娘的就说。
1: 司令，
0: 你说。
1: 答应我，我死后照顾我弟弟。
0: 放心，兄弟。
2: 不能睡，不能睡啊！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你不是想听姐唱歌吗？姐天天都唱歌给你听啊！顺子，你睁开眼，睁开眼呐！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便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
0: 顺子。

0: 姐姐，醒醒！来，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小顺子。姐，人都要有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也有家吗？
2: 小顺子，你想家了？
0: 不，我没有家，没人可怜我。

0: 多可爱呀、
1: 你亲亲他吧。
2: 田斗兄，田斗兄，
0: 孟司令，
2: 哎，
0: 来，坐坐坐。
2: 好，
0: 碧兰泡茶、哦。
1: 好。
2: 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0: 好，好，好，都好。
2: 哎呀，真是弄儿床头戏，看妇机中知，这是天伦之乐，让人羡慕啊。
0: 是啊，不瞒你说，孟司令，现在离开了战场啊，我浑身啊一身轻松。
2: 嗯，
0: 就是。现在梦里时常回战场。
1: 是啊，他这个人啊，整天喊打喊杀的，弄得我们都睡不好觉了。
2: 这说明是雄心犹在，可喜可贺呀、啊。
0: 孟司令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2: 哦，是这样啊，田斗兄啊，你这儿能不能帮我弄一幅亚洲地图？
0: 真巧了，
2: 嗯，
0: 前几天啊，我和碧兰想在学校里啊开设地理课
2: 啊，
0: 我托朋友真找到了一副，
2: 呦，
0: 等着。
2: 这是冲绳，这是日本本土，明白了。
0: 孟司令，这又是冲绳又是日本本土的，什么意思啊？
2: 6月23号，盟军攻占冲绳岛。你看啊，攻占冲绳岛以后，盟军就有了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所以我有预感，咱们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0: 真的？
2: 嗯。
0: 太好了。有一片白帆，
2: 嗯，
0: 从希望中驶来，带着希望，带着中华儿女千千万万的血与泪。碧兰，倒酒，倒酒！我要和孟司令好好喝几杯，
2: 喝他几杯！
0: 好，

0: 云香，
1: 嗯，
0: 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凤凰，这场仗啊，可能快打完了，这小鬼子要完蛋了。
0: 真的吗？
1: 嗯，行了，你先睡吧，我去

0: 政委休息没有？报告司令，政委还没休息，他在机要室。哦，
1: 政委，还没睡。
0: 有新任务，这是阳光司令发的电报，要求我立刻回到军分区司令部。
1: 是什么任务？
0: 电报上没说，我明天早上就走。
1: 看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什么意思？
1: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盟军攻打日本本土的时间提前了。
0: 找我回去跟这有关？
1: 肯定。

0: 哟，侍卫同志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没呢，你也不请我吃一顿，我快饿死了。
1: 怕你大战委吃不下。景文员，快打晚饭，请大战委吃饭，还有任务呢。
2: 是。嗯，
0: 走。嗯，
3: 政委，这次这么急把我叫回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任务啊？
0: 嗯，你先吃饭吧。等一下司令员和参谋长回来了，让他们给你讲解一下。
3: 你先给我透透风嘛。
1: 老吴，我回来了。
0: 哟。 这个人不能谈到，一谈到人就到了，典型的白脸曹操。司令，
1: 哟，什么时候到的啊？
2: 刚到，正赶上政委吃饭，就在这蹭一顿。
1: 来，坐。啊，杨光，这次下去部队情况怎么样？
2: 你们两位政委啊，慢慢吃，我来向你们汇报工作。
1: 你
2: 啊，你看啊，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啊，部队的士气非常的高。当然，对国民党反动派。
1: 抗战胜利的果实的警惕性可没有提高啊！
2: 侍卫同志，这次把你召回来，是我们研究后的决定。党中央指示，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1: 日本鬼子投降基本成定局，八年抗战，老蒋跑到了峨眉山，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反倒下山摘桃子了。
2: 抗战胜利以后，部队里面会出现一种厌战情绪。 党中央分析了局势，觉得国民党反动派独霸胜利果实挑起内战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啊，我们现在的政治工作是什么？就是打消存在我们同志脑海里面的厌战情绪，和平思路。只要反动派不放下屠刀，和平就是一厢情愿的。
4: 落实到我们凤凰山，就是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未雨绸缪，接受好日本的受降工作。为此呢？ 我们军分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部署，把一团放置在黄集和河野镇之间，观察郭万明的动向；二团、三团呢，就在沈北、神东地区，随时向沈北、神东地区出动。
2: 诸位同志，孔家寨是连接沈北、神东还有黄集的焦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这次派你回来，就是让你去孔家寨把当地的游击武装全都联合起来。
3: 我们也把神南部的一些抗日游击队全都给你们集中起来，组成新六团。新六团由黄本善同志任团长，魏大功同志任政委。这个团将由我们军分区直属领导。明白。
2: 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任务很艰巨。新六团要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孔家寨，占据这个战略支点。
3: 可是，独立纵队的工作由谁来负责？
5: 独立纵队的政委还是你啊，诸位同志，这是你的新任务，你回去之后把它告诉孟司令和火凤筒同志。这次新六团的工作千头万绪，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要马不停蹄的去工作了。
6: 是，保证完成任务。抢占战略要点呢，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是太危险了。我们刚刚消灭了大江舰的特种分队，敌人一定会有大的报复。孔家寨是一个新区，还没来得及和其他根据地连在一起。四面都是日卫军队，再加上公安明的部队，如果真有什么事，救援都来不及。再说了，你的手上只有一个新组建的团，这就是我所担心的。
3: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要急着赶回去整训部队，发动群众，把孔家寨根据地牢固地发展起来。独立纵队的工作就交给你和火凤凰了。
5: 你放心，不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就是豁出性命，也会去救你和新六团。
3: 云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派肯定要下山来摘桃子。
5: 有一点，
3: 我希望你要明白，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党抓武装的指导思想是不会变的。所以我走之后，你和副司令一定要坚持抓独立纵队的正规军化。
5: 嗯，你放心，我们听党的。
3: 那我先走了。
5: 我送送你。
3: 好。

0: 一旦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把守身的老巢来抢夺胜利果实。我住在孔家寨，不仅仅是大禹三郎喉咙上一颗吐不出吞不下的钉子，也是郭万民宋新义喉咙上的钉子。
1: 嗯，这意味着孔家寨将成为己方关注的焦点，四周肯定是危机重重。这样一来，孔家寨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了，你可要千万小心呢。
0: 嗯，我知道。
1: 哦，这是德国的瓦尔特手枪，关键的时候不用打开机头就可以射击，你去前线用得上它。
0: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你比我更需要。
1: 嗨，我在司令部，用一般的枪足以自卫了。
0: 行了，我走了。
1: 等等，舒伟，真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你还要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1: 你这一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其实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从一开始喜欢上你我就有预感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其实你跟凤凰，也挺好的。
1: 你恨我吗？

你看，我们怎么像小孩子？我走了，你多保重。

0: 和尚，这就是你们在寺庙里练的功吧？
1: 是啊，师傅说，这样可以更好的锻炼臂力。你的臂力已经够好的了，还练啊？哎，下来喝点水啊！来来来，我的臂力好吧？嗯，每一次都把人都腰给搂断了。那我就把臂力练得更大一点，把你搂成水。
2: 赵你怀，赵你怀，
3: 我错了，哎，错吧，我错了，
2: 真的假的？赵你怀，
3: 你好，
2: 司令，你怎么来了？
3: 你们这唱的是哪出啊？打新郎还是打新枝啊？
2: 快快快，司令坐啊！
3: 司令快坐。

0: 知道天皇陛下的诏书向中美英等国无条件的投降，战争结束了。
1: 那么阁下是来向我投降的？
0: 新一军，你要记住了，你是皇协军的司令，也就是别人说的汉奸。
1: 阁下错了，本部已向重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通电反正，我们现在

0: 我要为我的儿子报仇，这一仗事成之日，我会率队向你投降的。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好，那我就最后帮你一次忙。

0: 万民，万民，万民！
1: 何小贺，什么事啊？这么兴高采烈的？
0: 日本投降了。啊！
1: 不可能吧？日本人还在我的门口摆着大队人马，怎么可能投降呢？是真的，我刚刚听收音机说的，
0: 日本天皇宣读无条件投降诏书，
1: 我们真的胜利了。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太好了！拿酒来，咱们喝酒。
0: 师座，我看这酒啊，咱们等会儿再喝。嗯，
1: 我估计重庆方面很快就会有电报来。
0: 对对对，马上去通讯室，一有电文马上送过来。
1: 好，
0: 这么说，咱们真的胜利了？是的，真的胜利了。好，哎呀，我们天天盼胜利。
2: 天天盼胜利，但是真的胜利到的时候，我却不敢相信，还以为在梦里，以为听错了。这个胜利也有我们的心血啊！
0: 那当然，那是自然。
2: 师座，师座，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 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足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 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省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3: 四种口味。
4: 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5: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面。
6: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省掌柜厂家放福利，加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 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0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
2: 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
4: 当个茶点都在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 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呀，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炒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 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分钱，就能兼顾自。

0: 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乡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儿，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乡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 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6: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 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

0: 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

0: 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4: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6: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7: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8: 谢谢，
4: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9: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

0: 求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销。花销那牛肉质量咋咋在？

石座，石座，果然不出所料，重新来电了。日本政府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命令驻华总司令全面接受受降事宜。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参谋长，你怎么面带忧色呀？
1: 啊，师座，依我看，抗日战争是胜利的，但是国共两党之间，恐怕战事必起啊。
0: 对，我们必须抢先接受日军受降，防止八路军莫云霄抢了先。
2: 报告，大宇三郎特使求见。
0: 哦，来得真快，让他进来。
2: 是。
3: 郭师长，在下是沈北日军指挥官大隅三郎师团长的特使，奉大隅将军的命令前来与郭将军接洽投降事宜。
0: 啊，大隅三郎还算明白，我立刻派出部队去沈北受降。
3: 不不不，现在还不行。
0: 为什么？
3: 大隅将军要和郭将军做一个小小的交易。
0: 哼，交易，别忘了你们是无条件投降。
3: 对，无条件是无条件，这只是一个交易，不是条件。大隅将军相信郭将军您会感兴趣的。
0: 嗯，你说说。
3: 在反攻的立场上，我们和郭将军一直有着共同的关切。郭将军跟孟云霄是多年的宿敌，孟云霄投向了共产党，将来必定会成为郭将军的大敌。大隅将军决定先消灭李叔卫，再向桂军投降。
0: 那么大隅三郎是要我保持中立，还是让我助他一臂之力呢？
3: 以我皇军的力量消灭李叔卫不成问题，将军只要让开一点地方，让皇军悄悄地从黄旗和孔家寨结合部插进去，完成对八路军新六团的合围，交易就算完成。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3: 我想郭师长不会乐意看到我们向孟云霄、李叔卫投降吧。这可是整整一个师团的装备啊，孟云霄一旦得到这些装备，凤凰山的平衡立刻会被打破。郭师长难道希望卧榻之侧睡着一只爪牙锋利的老虎吗？还有，如果我们向李叔卫投降，那孔家寨可就成为了郭师长你咽喉里的一根鱼刺。郭师长要想去沈北，只怕绕不开孔家寨吧。这么说吧，我们消灭了八路的新六团，拔除了孔家寨，也正是为您拔掉卡在咽口里的鱼刺。
0: 好，我答应你，回去告诉大隅三郎，他只管放心打，我不指观战，不参战。不过你替我警告大隅三郎，如果耍什么花招，我郭某人的脾气他是知道的。
4: 师座，您不会真的答应大隅三郎的交易了吧？
0: 不是真的。
5: 你就这么看着李叔伟被日本人给灭掉吗？这可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啊。
0: 抗战胜利，国共之间必有一战。
4: 师座，咱们坐山观虎斗，看着鬼子消灭李叔卫部，以后会被别人议论的。
0: 参谋长，你的文人习气还是太重了一点，议论一下能掉半斤肉。实惠，实惠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4: 咱们和孟云霄是八年的抗日友军呢。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算是敌军了。如果说以前我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那么现在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别忘了，孔家寨处于黄旗沈北沈东之间，从军事上说这是一个易机动的战略枢纽。李叔卫死死卡在孔家寨，绝不是仅仅是为了对付日本人。李叔卫这个女人，哼，已经历练成你我军事上的对手了。命令。
2: 是。
0: 部队后撤2公里，把地方让给大隅三郎。

0: 部队加速前进，局完了，这场大热闹就看不到了。师座，这样做不太好吧？怎么，你是担心我全信了大羽三郎吧？放心吧，我们几千人厉兵秣马，也不是光看热闹的。大羽三郎如果消灭了八路以后，还敢跟老子玩虚的，我就给他点厉害看看。
1: 看来是做这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岂止是黄雀在后，还得防着宋兴义那个汉奸。这小子，日本人宣布投降，他能不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帮着大羽三郎，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2: 看来你还是防着他们的。
0: 对呀，共产党、日本人。
1: 宋兴义，我都得防着呢。你们男人呢，斗来斗去的，真替你们累啊！<笑>
3: 跟上。
1: 政委，你的字真好看，
3: 好好练，你也会写得很好的。
1: 快点，快点！怎么回事？
4: 政委，敌人突然从背后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1: 背后？那不是郭万明的地盘吗？
4: 是啊，郭万明把日本人给放了过来，敌人已经把我们给包围了。
1: 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他竟然在这个时候向咱们进攻，看来他要孤注一掷了。
4: 那咱们咋办？
1: 发电报给孟司令，请求支援。
4: 命令部队立刻向凤凰山方向撤退。可是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5: 那就先撤出孔家寨，一定要占领北边的高地才行。我们要固守待援。
4: 对，必须首先占领高地，否则我们就完了。
6: 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跟我撤！
7: 赶快收拾东西！
8: 快快快！
9: 撤！快撤！
10: 大家都快一点！
11: 快快！
12: 大家都快一点！
13: 快快！快撤！快撤！快撤！
14: 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
1: 只要我们坚持守住阵地，就一定会活下来的。小兄弟，来挖掩体吧。
2: 同志们，大家不要怕，只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孟司令一定会来支援我们的，知道吗？
3: 是。
2: 等日本鬼子打上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节约子弹，我们一定要坚守住。
4: 好，
5: 放心吧，政委。你训练我们这么久了，日本人敢来，老子就狠狠地揍他们。
2: 好样的。
0: 好。
6: 来干活啊。
2: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7: 苏卫，死卫，死卫呢？戦争罢了，部队に変わる。我々の兵力は四つに分けつもりだ。おめは偽の兵力で、我々万人の国軍ととんでもない。バカ野郎！

0: 钟排长，
1: 司令，
0: 怎么样？政委联系上没有？
1: 没有，他们的电台联系不上。
0: 继续联系。
1: 是。
0: 马上给我联系孙和尚和易连长。
1: 是。
0: 孙大队并易连，命你部立即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与新六团会合。如果新六团受到攻击，你部坚守待援。孟云霄。
1: 是。
0: 再与军分区杨司令和吴政委联系。
1: 同志们，快快跟上，快。
0: 凤凰，你这是干什么？
2: 爷陪你一起去。
0: 哎，不行，你不能去。
2: 不行，也要跟你同生共死。
0: 凤凰，听话，你必须把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来人，
3: 到，
0: 把副司令给我看好了，出了任何问题，我要你们的脑袋。
3: 是。
0: 走了。
2: 哎，云霄。扶他起来。
1: 好，扶他。
4: 同志们，快快快点。

0: 这场大战可真是惊心动魄呀！你说李叔为这个小娘们怎么弄出一个团来？还是个装备精良的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信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团。看来这共产党还是有过人之处啊！这种战斗意志令人动容啊！
1: 你说这日本人太差劲了吧？20000人围着2000人打，10:1，
0: 还打成这样！
2: 真他娘没用！
1: 师座，您的意思是困兽犹斗，大羽三郎报仇心切，把李叔卫团团围住，上上下下都知道没有活路了，能不平民吗？
3: 万明，
1: 宋新义的黄协军上去了。
2: 奇怪啊，你说宋新义这小子难道不知道小日本已经投降了，还在给大羽三郎卖命？
0: 你说宋新义的黄协军上去了？
2: 万明，你说我们能不能帮李叔威一把？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啊。
0: 不，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友军了。你要看着那2000人被歼灭吗？我也于心不忍，可是现在不是抗战时期，我这几千人投进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啊！你们永远记住，实力。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再等等吧，看看局面再说。
2: 那
0: 奇怪啊，日本人垂死挣扎倒是可以理解，你说这个宋兴义，到现在这个时候还那么积极帮着日本人，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天多来，我们伤亡500多人，团级干部牺牲2人，3个营长死了2个，连长、副连长伤亡11人。
1: 同志们打得很辛苦，但这也说明我们新六团还是有战斗力的。只要我们坚持住，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2: 政委，咱们是不是考虑分散突围？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会全军覆没的。
0: 是啊，政委，分散突围的话，也许能保存一些力量。
1: 不行的，同志们，越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越要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还有清醒的头脑。分散突围是条死路，我们现在是凭借这座山的地形优势，敌人没法消灭我们。可是我们一旦离开这座山，就会失去地形优势，这样的话，敌人很快就会把我们吃掉的。
0: 对，我们不能分散，我们是新六团，我们一旦分开，敌人一冲我们就完了。
1: 是啊，只要我们坚守住，我们一定会活下来。我能感觉到孟一笑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哎呦，
4: 司令，这样可不行啊，别说打仗了，这累也把兄弟累垮了。
5: 是啊，司令，要让大家休息一会儿才好啊。
6: 不行，政委他们人太少，又是新部队，没有打大仗的经验，我们拖得越久，他们越危险。
5: 这样太危险了。
6: 老子打这一仗，就没想活着回来。部队加速前进，
4: 加速前进。怎么办？
1: 鬼子要杀上来了，我们要赶紧防守。
4: 政委，鬼子上来了。
1: 准备战斗。

0: 顶不住了，快撤吧，我派一个马保护你。
1: 我怎么能撤呢？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儿。
0: 不好，政委，求求你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政委员，把政委拉走。
1: 你
2: 政委走，
3: 政委走，
1: 放开我。

0: 政委，
1: 和尚，你们可算来了！你们怎么知道新六团被围的？为什么这么快就到了？
2: 你下山之后，孟司令不放心，就把我们队和一连长调了下来。我们就在孔家寨附近，这样可以随时增援你们。
3: 我们接到孟司令的电报，说你们两天没有消息，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孟司令派我和孙和尚支援你们，坚守待援。
1: 坚守待援。啊。孟司令说他自己也要来吗？
2: 对啊，孟司令在电报里说，只要我们坚持一天，他就能赶到。

1: 我们不管有任何风吹草动，我就是豁出性命，也会去救你和新六团。
2: 和尚，敌人包围重重，你们怎么杀进来的？
3: 就这么杀呗，什么都没有多想，其实挺容易的，就杀上来了。
2: 挺容易的？
3: 是啊。

0: 师座，孟云霄的部队杀进去了，厉害！孟云霄果然有八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勇气。佩服，昨天也有几百人的部队杀进去了。这一来，大羽三郎想要歼灭他们，崖口就得够硬了。
1: 孟云霄是往火坑里跳，他的万把人投进去，沿途劳累不说，还要杀入三重包围，必然会减员大半。 大羽三郎在重重包围圈，不是那么容易突进去的。我判断，他是有意放他们进去，好一鼓巨歼。孟云霄勇气可嘉，但这仗打得不理智啊！这一仗就是死磕，是一场死缠烂打的仗，是拼意志、拼勇气、拼性命的血战。
2: 快看呐！司令，司令，司令，政委，司令，政委，司令，秦汉，走上去看看，走，兄弟们。
3: 你为什么要来？我说过我会来。 你跳得进来，未必打得出去。你这样是飞蛾扑火，太不理智了。
4: 你在这儿，我没法理智。是飞蛾扑火，但是飞蛾也会把。

0: 看来你的决定是对的，如果离开这里的话，就会被敌人在运动中吃掉。
1: 你先别表扬我了，还是说说这仗这么大吧。
0: 虽然我们杀进了包围圈，但是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2: 来来来，
0: 一个字，守。
2: 来，
1: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2: 快点快点，来帮帮忙。来，哎呀，司令官。
3: 孟云霄部又有几千人冲进了包围圈，这包围圈里的兵力大大的增加，咱们这仗就不好打了。哼哼，
4: 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孟云霄在做困兽之斗，但是我有把握歼灭他。
3: 困兽绝不仅仅是孟云霄，司令官阁下也是一头困兽。
4: 星玉君，此话什么意思？
3: 阁下是为了给儿子复仇，孟云霄是为了救李书卫，你们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这场大战的结果只能打成。

0: 焦灼状态，两败俱伤。
1: 帝国的命运已经如此，作为军人，宁为玉碎，把师团打光，我要拿下这一仗。
0: 我建议阁下还是理智一点，虽然皇军武器精良，战术好，但攻守易势，两败俱伤未必是上策呀。
1: 兴义军有什么好的对策吗？
0: 围三却一。
1: 围三却一？
0: 刚才阁下说了困兽之斗，我看只有让孟云霄部有逃生的希望，他们顽强抵抗的意志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阁下要把山北的部队撤走，让出一条大路。
1: 兴义军是不是在想本师团的装备啊？
0: 你怎么想都行，我要说的是，在这座山的北面地势平坦，要让孟云霄部离开那座山，他就失去了地利，你的机械化部队就可以在平坦的地方猎杀他们。
1: 好，我就撤走北山的包围部队，东西南三面围攻，把孟云霄逼出去，在平地上打。
2: 司令，司令，
3: 嗯，
2: 司令，贾林、卢大明、龙振江大队都到了。另外，北山的敌人全撤了。
4: 撤了？
2: 嗯，对，全撤了。哎，这，
3: 哎呀，看看这，
2: 行。
5: 哦，司令，司令，政委，政委，政委，
3: 嗯，这都干什么的？
5: 政委，政委，
3: 啊，
5: 司令，
6: 司令，
7: 司令，
6: 政委。
5: 政委，政委，
3: 总司令，
5: 司令，
3: 干什么呢？
8: 大家都在休息。
3: 为什么不交过公事？
8: 这敌人都已经撤了。
3: 你们队长呢？叫他过来。
9: 是。
10: 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人已奉命赶到。
3: 别嬉皮笑脸。为什么不加固工事？
10: 这边敌人已经撤了，这都解围了，还要加固工事干什么？
3: 他娘的，你那个队长怎么当的？谁说敌人撤了就不加固工事啊？谁说的？
10: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来来，兄弟们，都起来，起来，起来，
1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1: 起来，
10: 快快快，
11: 加固工事，
10: 接着干啊！
11: 一二三，走！哎，二三，哎，
12: 好，
11: 哎，
12: 好，
11: 哎，
12: 马路，
11: 快点，好。
3: 这大雨三郎狡猾得很啊！
4: 看出来了，
3: 你们看看，
11: 对准了。
3: 这个山形很有意思，东南西三面都是山连山，只有北山下面是一马平川。
11: 哦，来来来来来，
3: 大雨三郎这么干的目的，就是想让咱们弃山而逃，在平地上消灭咱。老子还偏偏不上他这个当。我就在山地上和他纠缠。
11: 好，
5: 哎，这边这边。
11: 好，对准了。
13: 一团长吗？我是阳光，命令一团立刻向孔家寨方向增援。记得要坚决，要快，而且还要注意光暗明目。我已经派三团和二团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了，记得要快。大玉三郎已经在黄吉和孔家寨的结合部插了进去，对新六团实行了合围，他们已经很危险了。
14: 孟云霄发来电报，他已经率领独立纵队支援孔家寨。
13: 他们的人数比日伪军少，而且武器装备也不太对称，我们要立刻出发，争取对大鱼三郎部队实行一个反包围，争取把他们给干掉。
14: 好，
4: 你是纵队司令，不能逞匹夫之勇的。
3: 我不能坐在这儿等着敌人打我，我得打出去，让他们难受难受。
4: 这能行吗？
3: 秦汉，
15: 在。
3: 准备好了没有？
15: 准备好了。
3: 出发，
15: 全体队友跑步走。
3: 走了。等我。

0: 白官、敵襲です。ご安全のため移動してください。
1: 違う、私はどこでも行かない。軍印象、来ればいいんだ。
0: はっ。

0: 要下山，
1: 司令有命，不准你离开山寨。
0: 让不让开？
1: 你就是打死我们两个，我们也不敢让你离开啊！
0: 到底让不让？
1: 不让。

0: 这也没个信儿什么的，只是急死了。你说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和尚说他们这次下山是去拼命的，所以孟司令让凤化姐留在山寨里。哎，怎么了？扎到手了？死丫头，你倒说话呀！
1: 苏芳姐，你说他会不会有事儿啊？
0: 谁啊？
1: 秦汉。
0: 秦汉，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
1: 没有，我只是悄悄喜欢他而已，还不知道人家什么意思。
0: 你呀，放心，回来我悄悄跟他说去，啊。

0: 司令官，孟云霄的偷袭导致我军损失61人，伤25人。
1: 厉害，厉害呀！
0: 孟云霄果然名不虚传，要是换了别人呢？自顾还来不及呢，他居然反过手来给太君致命一击。
2: 这仅仅是一个地方，孟云霄各部都派出小股人马，处处袭扰我军。我军损。

0: 戦い。
1: 明秀，怎么办？
2: 司令，快想办法吧！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就完了。我们冲出去突围。
3: 不，让部队全部下到半山腰，开始放火，然后部队跟着火势往山上走。等我们的火把草木都烧光了，敌人的计划自然就落空了。
1: 这能行吗？
2: 对啊，
3: 执行命令。
2: 是。
4: 好。
5: 大羽三郎这一招还真够狠的。
6: 师座，现在正是深秋，孟云霄撑得下去吗？
5: 壮观，壮观呐！烈焰腾空，遮天蔽日。就是当年的火烧连营，也不过如此啊！不管他了，咱们喝酒。来，
6: 师座，
5: 参谋长，有些于心不忍吧？我告诉你，这是战争，不是演戏。战争是残酷的。
6: 孟云霄几次把我们从绝境当中救了出来，我们现在对他却是见死不救，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师座，你看我是不是带一个团测机一下？哎，
5: 算了，我们得言而有信呐。我们一出击，大羽三郎就会向别人投降，我们到手的武器装备就得拱手让给别人。不管了，来喝酒。为了坐山

0: 关虎斗，为了这几天的大战，来干一个。
1: 万明，你快看，万云霄在干什么？
2: 干什么？
1: 哼，
2: 逃命呗。
1: 不对，好像在放火烧山。
2: 哦。

0: 高，可真高。哎呀，摸高一尺，道高一丈，大玉三郎这一招可又落空了。
1: 叫

0: 前面就是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三个肯定进不去，得想想办法。要不然我过去引开敌人。
1: 不行，你一个人怎么引得开那么多人？也记得这里有条小路，可以通向孔家寨，只是时间久了，不太确定。
0: 那我们就走小路好了。你这小姐身子能走路吗？凤凰鞋这么大的肚子都能行，我也行。
1: 好吧，放下马匹，我们从小路走。走。
0: 给什么地？
2: 回去动。
0: 老总，我姐快要生孩子了，我们回婆家生孩子。
1: 前面大帐，通通不许过去。太君啊，
0: 我们中国人的规矩是，女人不能再娘家生孩子。
1: 三个姑娘挺漂亮的。
0: 老总，我们前几天还能过去呢，怎么今天就不让过了？
1: 不行。
0: 老总，你就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家离这儿不远，翻过那座山就到了。哎呀，
3: 这疼！
0: 姐，你怎么了？
2: 不好了，要生了。
0: 老总。
1: 你看我们三个女人又不会坏你什么事儿，你要我们过去吧，求求你了。
4: 陈娘子，啊，
2: 疼死了！
4: 求求你，老总，放心，
0: 谢谢老总。
4: 大羽三郎在日本投降之后还要进攻咱们，那就说明他心里不服，他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目前的情况，人员少，装备差，而且为了增援新六团，我们的部队都得轻装前进。 所以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是非常残酷的，我们需要一种意志，需要一种精神。
5: 那我们就不能突围吗？现在
4: 突围的话，部队伤亡太大，对部队来讲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5: 副司令，副司令来了！
4: 哎，
5: 啊，
4: 副司令，哎，素芳，
5: 没受伤吧？来，我看看。
4: 素芳，
1: 哎呀，你先不要管我。凤凰，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也要和你在一起。
4: 素芳，我到那边去。
0: 好，
4: 好，弟弟们，走，我们去整理一下弹药。哎，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听听啊。
0: 又提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2: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3: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0: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0: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是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 他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啊！我吃荞麦味和牛肚味，那口感呐、啊、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啊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啊、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

0: 大，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1: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雇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

0: 金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只要买一箱，全家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

0: 分开啊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啊、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啊、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神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神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6: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7: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8: 拒绝高利诱惑。
9: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0: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9: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

0: 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近期好事呢，这个不成啊。从选这个材质、木棒、你处理、放笔、书写、雕刻适合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谁？
1: 明珠，坐吧。啊，什么事啊？
2: 郑雷，你说爱情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和他一起经历生死，一起吃苦受罪的那种感觉，一起生一起死的那种感觉？还是说只要一天不见就想得厉害，只想把他放在眼眶里，一刻也不要离开？郑磊，你能回答我吗？
0: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恋爱了？
2: 我也不知道。
0: 他是谁啊？
2: 是咱们党里的同志
0: 秦汉。嗯，秦汉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你跟他在一起他会好好待你的。我祝福你们两个。
2: 没有了，我们还没有。其实我只是一闭眼就想到他。对了，政委，我们在党里可以谈恋爱吗？
0: 当然可以了。爱情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吗？
2: 对了，政委，你谈过恋爱没有？怎么了？失恋？
0: 不应该来这儿的。
2: 我只是想和他在一起。
3: 白眼喽！
4: 落ち着きなさい。
5: 是的。
3: ウェさん中でも、死ぬ後期でも、全部無駄になったんだ。蒙云霄、朝鮮に昔に行ってたんだ。我々の計画を無駄になった最悪だ。おい、ジューポはいつ来るか。
6: 明日の暁です。
3: よし、ジューポを着いたら集中火力で蒙印象の人事を死ぬ目に変わるんだ。
6: ごゆっくりなさい。今の戦況は

0: 你干嘛？我好好的，站出来跟我决斗，外面会被打死的。
1: 我不怕，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鬼子上来了！
3: 给我打！

0: 老二，
1: 孩子，我们还是
0: 老二，我们永远是兄弟，永远是兄弟，老二。

0: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大羽三郎把全部兵力都压在这儿，还有宋新义的伪军，我们现在是弹尽粮绝。大家有什么办法？
1: 也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爷当时和素芳莹珠过来的路上，发现郭万明也在这儿。
0: 郭万明在这儿。
1: 爷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怂不参战。我们和大羽三郎交手的话。 基本上能打个平手。如果郭万明能帮我们一把，我们就可以消灭大羽三郎。
3: 向郭万明求援。
2: 老子丢不起这个人。
3: 司令。
2: 行了，别说了。

我们昨天的枪声判断，如果我没猜错，孟云霄已经弹尽粮绝，最多只能坚持半天了。

0: 望是孔廷诺，要见你们郭市长。
1: 哎，等等等等。师座，不能再等下去了，再这么等下去，孟云霄就完蛋了。
2: 参谋长，你的手伸得太长了吧？
1: 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孟云霄被消灭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现在见死不救，我们还是中国军人吗？
2: 我何尝不想帮孟云霄？我太想帮他了。我们共同战斗了八年，是什么样的感情？可是我不能感情用事。
1: 这怎么是感情用事呢？
2: 日本人投降，宋兴也还帮着他八路，这里面肯定有鬼。我断定大玉三郎和宋兴已达成了某种协议，一家货卖两家人，我得留着力气对付宋兴义这条狗。
3: 报告，重庆雷电命令我军在一线地点向日军受降，同时命令八路军不能擅自受降。
2: 看看我还怎么帮他。
4: 一团由东向西，二团从北向南为左右翼，我和政委率直属大队，警卫连和特务连为中翼，直插进去，和独立纵队会合，从里面往外杀。你们就全力由外面往里杀，内外夹攻，打破敌人的包围。
5: 注意，一旦开始进攻，我们必须以打无畏的精神，不顾一切消灭敌人，明白了吗？
6: 明白。
4: 好，现在让部队休息，30分钟以后发起攻击。
6: 是。
0: 郭师长。
7: 哥。
2: 哟，孔廷栋，你怎么来了？
0: 郭师长，独立纵队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支援他们一下吧。
2: 是孟云霄派你来求救的？
0: 不，他没派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
2: 我说嘛，这孟云霄是打死不求人的主。
0: 郭师长，你是中国的军人，你就眼睁睁看着日本鬼子把我们中国军队消灭吗？
2: 说得很好，有正义感。廷栋兄啊，当年你投笔从戎，很多人都说你是一时冲动。

0: 只有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可是现在，日本人已经宣布投降了，这个仗打的就不明不白了。
1: 不，郭师长，只要日本鬼子一天没有放下武器，还在屠杀我们中国同胞，战争就没有结束。
2: 师座。
1: 我们还是策应一下吧，哪怕只派出一个连、一个排一号，这样也可以减轻一下孟云霄的压力。
0: 万民，
1: 天童兄啊，既然你逃出来了，那就好好休息吧，咱们再做商量。
0: 冠明，你什么意思？
3: 你就眼睁睁看着独立纵队被日本人消灭，
4: 高明东真是瞎了眼了。你只以为郭万明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军人，原来你连狗屎都不如。啊，哥，你要去哪里啊？
3: 我要回战场上去，我要跟我的独立纵队弟兄们在一起。
4: 你好不容易从那里出来了，你现在又要回去。
3: 你这不等于是送死吗？
4: 小贺，
3: 我告诉你，我孔廷栋绝不苟且偷生。
4: 哥，哥，万明，你就答应我哥好吗？啊，万明。

0: 师座，我们不能再坐山观虎斗了。
1: 船王命令，全师出击，增援孟云霄。
2: 是。

你知道吗？你是。

0: 我不万明，还是来帮你了。凤凰，你怎么了？
1: 爷肚子好疼，是不是快生了？
2: 素芳，姐，素芳，你姐可能快要生了，把她给我看好了。好，姐，那怎么样？走。
1: 副司令，我是个医生，这里只有我能帮你，不然你会有生命危险的。副司令怎么样？出去，爷爷出去。
2: 哎，
1: 你快出去吧，快出去吧。
3: 報告いたします。
4: いえ、橋奥の両国船の手はすでに着きました。我が国に反抗意をしました。

0: この核は我が軍との協定を従つ外部から我々を攻撃しました。
1: 早くやろう。ここは我々の攻撃地だ。特定を編成して門員所を潰れるな。
0: はい。
1: 門員所リスウェイ俺と一緒、魚死んでも網を破れるな。
2: 快用力啊！
3: 出来了吗？
2: 快了快了，姐，快，姐你加油用力啊！你痛就喊出来吧。
3: 死丫头，当娘的能不疼吗？兔崽子，你不是忍不住了吗？你还不快出来！
2: 出来了，怎么了？是脚先出来的？
3: 当然了，要走路嘛，当然要脚先出来呀。
2: 不是姐，你难产了。
3: 怎么会难产？
4: 不可能！
2: 你看，看那是什么人？
4: 郭万明。
2: 郭万明来支援我们了。
5: 孟司令，你看，八路军也来了。怎么样啊？
6: 我死不了。
4: 杀！
5: 好，走。
7: 倪学兄，倪学兄，我来了。
4: 万明兄，
7: 我没来迟吧？
4: 没有，你来的正是时候。
6: 孟司令，
4: 杨司令，政委，
5: 你受苦了。司令，敌人上来了，
4: 把刀给我，
7: 看我去杀鬼子。啊，
4: 走。郭万明，是条汉子。嗯。
8: 报告。
7: 什么事？
8: 重庆国防部复电，
7: 念。
8: 你部迅速反正，殊甚欣慰，特委任宋新义为中将军长，就地驻防，维护秩序，拨乱反正。
9: 好，太好了，老子现在也是国军正统抗日英雄了。可惜啊，没有国军将服啊。
8: 司令，将军服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9: 哦，快拿来。
8: 嗯。
9: 难得你如此细心呐，
8: 将军，您穿上这身将军服真是威风啊。
9: 有枪就是王，这话简直说得太好了。老子有上万的人马，谁都得高看我一眼。
8: 嗯，
9: 日本人在，他们得倚仗我们；日本人败了，国民党也得捧捧咱们的臭脚。
8: 不过将军，
9: 嗯，
8: 郭万明参战了，这阳光部也参战了。按目前这形势，内外夹击，这日本人是败定了。现在，咱们怎么办？
9: 部队后撤两公里观战。咱们现在是国军了，老子等着受降呢。
10: 真好，一上来就中了头彩。参谋长，我不行了。你是我最好的参谋长。
11: 师祖，快带刀！
12: 是，
11: 快！
2: 不行，我把医生叫来吧，姐。姐，
13: 不行，爷的身子不能给别人看。
2: 不行，你这样会死的，姐。
13: 你赶紧，你赶紧拿医师的刀，
2: 拿刀过来，快去！
13: 你快去！
2: 大夫，大夫，
13: 怎么了？
2: 现在怎么办
13: 啊？你不要慌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先去拿手术刀，手术刀就在手术台上。

姐，姐，你快看，是个儿子，醒了，姐，姐，姐，姐。

0: 郭师长，赶紧送你去，快！郭师长，怎么会这样？
1: 郭师长，他快不行了。郭师长，郭师长，你醒醒啊！你醒醒啊！郭师长，
0: 怎么会有孩子的哭声？谁的孩子？
1: 是凤凰，凤凰生了，是个儿子。
0: 我想去看看孩子，带我去看看。
2: 师祖。

凤凰，郭万明要来见见孩子，他可能快不行了，让他进来吧。

0: 你长得真漂亮，像孟云霄，也像老子我。告诉孟云霄，我要做他儿子的干爹。
1: 我会告诉孟司令的。

0: 你们干什么？
1: 这是我跟他的私事，你们都出去。
2: 师座，没你们的事，下去。走。真的。
1: 为你爹报仇啊！难道你想让叶刚生了一个出来，再去杀一个人吗？这可不像你霍凤凰，你的心没那么软。霍凤凰，我告诉你，你爹是我杀的，但是我只是执行命令，杀你爹的另有其人。

0: 告诉爷，那个人是谁？我不会告诉你的。我活到现在才知道，记住恩情不是最重要的，忘记仇恨才是最重要的。
1: 凤凰，来呀！
2: 让我有尊严的了结，来呀，快开枪啊！让我有尊严的了结，来呀！

妹妹。

0: 报告，
1: 什么事儿？
0: 司令，日本人垮了，大羽三郎正在向咱们这儿逃跑。
1: 好，现在轮到我们上了。
0: 日本人都顶不住了，咱们还要上？
1: 你怎么还不清楚？我宋某人现在是堂堂国军中将军长，传我命令，拦截日本人的退路，给我狠狠地打！
0: 打？
1: 命令还不清楚？
0: 是。
1: 看谁还敢说老子是汉奸？老子现在就是抗日。

미역국장.

孟云霄同志，我凤凰同志。我代表八路军总部，正式授予你们八路军臂章。

0: 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凤凰山纵队的一员了。
1: 请党和总部首长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祝贺你们！

这不是一座假墓，这是一种真正的坟墓。它埋葬了凤凰山上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过去，也见证了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心声。独立纵队从今往后不再独立了，咱们真正是人民子弟兵中的一员了。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

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0: 青山赤水红梁，什么样的天地造化让这里的山川风物得天独厚？下沙采雀除尘，什么样的超凡智慧让酿出的美酒传世留香？我倾尽一生与先祖对话，与古老的记忆相伴，滋味揭开这琼浆玉液背后的智慧密码。
1: 端午时节，雨水丰沛，仲夏将临，茅台酒一年一度的制曲周期又开始了。每到这个季节，茅台酒厂都会出现一道亮丽的风景。制曲女工们在欢快的采曲，她们娴熟而富有韵律的采曲动作，仿佛在演绎着一段段优美的芭蕾。
2: 这是我们的生产的制曲一车间的七号房。
0: 七号房了吗？
2: 七号房，员工在这里开始采曲了。
1: 作为茅台。

0: 酒酿制技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季克良对端午采区的工艺环节尤为重视。
1: 这种还是一点光，这个是。
2: 你采区识别要近一点，中间稍微轻一点，不尽量的那个规飞型，中间高一点，但是压力要小一点，让有更多的空气进去。哎，喜欢洋气的梅树木就长得好，出枝就香，啊，采得很好。
0: 制曲是茅台酒生命的起点，优质的小麦粉碎后，加入代代相传的母曲窖头，再用赤水河的水搅拌均匀，制成曲坯。茅台人常说，粮是酒之魂，曲是酒之骨。
2: 麦香麦糟的味道不操手，关键是不操手。
0: 如今在茅台酒厂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酿酒企业里，仍然保留着这种人工采曲的古老技艺，得益于季克良和老一辈茅台人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坚守。而曾几何时，这项古老的技艺险些消失殆尽。这是一台机械压曲机，在如今的茅台酒厂已经不多见了。然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进程，生产机械化成为潮流。当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茅台酒厂也曾用过这种机器取代了人工采曲的传统工艺。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季克良发现这种机械压曲的效果并不理想，压出的曲坯十分密实，透气性不好，不利于酒曲发酵。
2: 我们发觉机械化制曲啊，掌握的度没有人工的好。机器采曲都一样的，一种状态是比较死板，比较一致，压力都这样。但是人工采曲，由于采的力度的不一样，松紧的不一样，曲胚各个地方空气的含量不一样，所以造成了微生物生态的多样性，它的发酵产物香味香气物质也就多，所以曲子质量就好。
0: 究竟是继续机械化创新，还是恢复古法？这个问题引起了季克良的深思。这个矛盾摆在了当时已经担任总工程师的季克良面前。
2: 那个时候要恢复古法，这要有魄力的。这个魄力来自于茅台酒的质量，就是我要保证茅台的酒的质量。
0: 最终，在季克良的主导下，经过反复对比和科学论证，厂里决定全面恢复人工采曲。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又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
3: 季老对品质的追求就像他人生的信仰，他把他精益求精的匠心传给了我们。记得他每次来的时候，他都会说人工采曲这是我们传统工艺啊，传统工艺要坚持啊，这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最好的财富，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按照我们祖先的这工艺传承下去。
0: 在夏日炎炎的高温环境中，晾干后的曲坯可以装仓了。入仓发酵是制曲工艺的关键环节，有序堆放的曲坯之间要用稻草隔开，既能保湿也能保

0: 曲皮首先要在湿藏中储存40天，为了让曲皮发酵均匀，中间还要经过两次翻曲。
1: 这是第二次、
2: 第一次，
1: 第一次，
2: 对，哎，给我一下，
1: 黄毛被好浓，
2: 颜色又好，看见没
0: 有？湿藏内发酵期结束后，要将曲皮与稻草分离。拆曲后的曲皮要转入干曲仓堆放贮存6个月，才能磨成曲皮，进入制酒的生产环节。
2: 这是我们的这个拆曲的干曲仓，这个我看到这里一块。
0: 对于季克良来说，茅台酒发酵的密码就隐藏在这酒曲中。早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还是一名技术员的季克良就已经开始了对酒曲的研究。
1: 我知道染酒其实就是一个微生物不断繁衍不断转化的过程，而这些小精灵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一直在和他们打交道。我在学校的时候学发酵专业，所以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微生物。茅台酒的生产的实质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微生物在里头代谢起的作用的。
0: 当时入仓后的曲皮由于发酵的位置和程度不同，会形成白、黄、黑3种颜色。对于哪种颜色的酒曲好，厂里的老师傅们曾有过激烈的争论。
1: 有的认为白酒好，有的认为黄酒好，有的认为黑酒好。 我经过1965年的科学研究，发现要质量好，那就黄酒要多；要产量好，那就白酒要多。黑酒它有烘焙香的，都有作用，所以这个度的掌握十分重要。从酱香型酒这个要求来看，应该是黄酒度的好。
0: 于是厂里根据季克良的科学实验研究结果，制定了保证茅台酒生产质量的酒曲发酵比例标准和发酵温度。
1: 我们要求黄酒的比例要达到85%左右。黄酒和温度有关系，温度高形成的就多。那我们要求黄酒多，那我一定要温度高。后来我们就要求坚持高温制酒。
0: 正是这次研究的成果，让当年的季克良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改良传统酿制工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他的带动下，茅台酒厂逐渐走上了科学化、标准化生产的道路。今天，茅台酒厂的技术中心已经拥有白酒行业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生物实验室。白酒酿造的生物研究已经达到同行业国际领先水平。当年季克良开创的微生物研究，如今已经硕果累累。
3: 季老，您看，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放大一点，请来。
3: 好，我们现在发现了一种，感觉像是一个新种，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紧锣密鼓的开展一些这个鉴定的工作。
1: 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发现现中有1900多种。我们那个时候条件差，我们那个时候60年代到厂里来做微生物的时候，只发现了70多种，而且那个时候，这个嫌弃的那个微生物还培养不了。你们现在也条件好了。
3: 当年季老对于微生物的研究啊，可以说是初步揭开了茅台酒酿造的奥秘。那我们今天的研究也都是季老他们这辈人开创的。我们现在从茅台的酿造微生物

0: 体系中已经发现了1946种微生物，其中呢包括了细菌1063种，真菌883种。在季老的推动下，那我们也是在2005年的时候建立了白酒行业第一家微生物菌种资源库。
1: 在研究中，季克良逐渐发现影响茅台酒口味的微生物不仅在酒曲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酿酒的生产环节和周边环境中几乎无处不在。他意识到，只有在酿酒的各个工艺环节中更好地培养和优化这些微生物种群，才能酿出好酒。每年冬至是茅台酒第一轮出酒的时节，经过蒸馏冷凝，这一滴滴珍贵的粮食精华终于汇成了浓郁醇香的茅台酒。在为期一年的生产周期中，茅台酒一共要经历七次酗酒，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直到萃取出粮食的全部精华。
2: 你看好啊，一个是酗酒的温度很重要，第二个是酗酒的最后的浓度很重要。你看这个酒花呢还可以，现在可能我们茅台酒的工业高温酗酒是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东西，也是很特殊的。我们要求酗酒的温度是37度到40度，酒精浓度52到57度。我们为什么52到57？很科学的，我和你讲，酒精浓度高了，不容易挥发的香气物质就少了，酗酒温度太低了，有一些对人体的刺激性的物质又到酒里来了，所以高温酗酒能够把对人体有刺激的这些物质把它挥发掉，对我们的口腔的刺激就小嘛，容易上口，又把很多不容易挥发的物质保留在酒里头来了，所以茅台酒的香味就很多。
3: 这是我们五轮次的酒，看一下。
2: 我相信喝过茅台酒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它独特的酒香，而我们茅台酒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香气。
1: 然而，要让这些新酒最终呈现出茅台酒特有的经典风味，还需要经历更加复杂而漫长的工艺过程。
2: 我感到放香啊，力度还不够，加一点一次酒。哎，
4: 可以，你给我选一下吧。
2: 这个加一点。
4: 对，加这个。
2: 加。
4: 可以。
2: 这一小杯有10毫升啊！哦呦，好香哦！
1: 勾兑是茅台酒酿制工艺的重要环节，在一年七个轮次的取酒过程中，由于每一轮次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所以要通过勾兑来平衡这种差异，统一风格口味。
2: 因为茅台酒的生产有七个轮次，还有不同酒度、不同年份，要让出厂的酒质量稳定，必须要勾兑。
1: 但是，季克良来酒厂之前，传统的勾兑工作一直都是由厂里的老酒师们凭借自己的经验来操作的。
5: 茅台酒以前的勾兑嘛，是比较原始的。以前的勾兑师嘛，用我们的热水缸啊，这个酒舀点，那个酒舀点，互相冲在一起，闻一下，尝一下，就是可以，那就按照他这个勾兑师傅的这个比例进行放大勾兑。
1: 当时，由于每个师傅的个人经验不同，感觉不同，所以每个人调出来的酒味道也不同。

0: 这种全凭个人感性的传统勾兑方法，既缺少科学把控，也无法形成统一标准。这个问题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1964年起，季克良连续参加了两期轻工业部组建的科学试点工作组，开始了解决茅台酒勾兑难题的攻关之路。
1: 没来茅台酒厂以前，我听说1963年的时候，企业组织了一批检验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对甲醛进行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发现茅台酒厂的这个基酒里头有三种基本香型，一种酒是产在窖底的，香比较浓；第二种呢，就是酱油的香味比较浓；还有一种呢，就是普通的酒纯甜。那我去了科学试点之后，对产品质量进行研究，从工艺方面的、从勾兑方面的，不断地问、不断地看，自己也参与进行一些试验。我认为应该在勾兑这一个传统工艺上面创新。
0: 当时，季克良和试点组的科研人员一起，经过反复实验和科学分析，结合生产实践，逐渐摸索出了三种香型的勾调规律，为茅台酒制定了统一风味的精细勾兑比例标准，解决了勾兑不规范的难题。
1: 讲到我领导交给我一个重的任务，叫我写篇文章，说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勾酒的。
0: 最终，在总结工作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季克良撰写并公开发表了论文《我们是如何勾酒的》。这篇论文第一次阐明了茅台酒的三大主体香型，即酱香、窖底和醇甜，为茅台酒制定了统一的按香型比例勾兑的科学依据和科学标准。季克良的论文一经面世，立刻在中国白酒界引发了一场革命。
2: 当年呢，季老他的这个文章发表了以后，在行业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因为过去呢，我们白酒行业呢，对于这个白酒的勾兑工艺呢，不是特别的重视。其他的企业看到这篇文章，大家纷纷向茅台学习。那么他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这个白酒行业这个整个这个品质的提高和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从1965年季克良发表论文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他和科学试点组对传统勾兑的科学创新，经过不断完善，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工艺体系。
3: 这个茅台酒的勾兑啊，是像季总他们老一代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季老常给我们说，茅台酒的勾兑啊，是理论与实际的融合，是技术与艺术的结晶。
0: 直到今天，茅台酒厂对风味香型的研究探索仍在继续。
1: 这里是茅台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室，有一台设备很有意思，就是这台仪器。这台仪器只要我们放一个酒样进去，它能很快地把里面的香气、香味物质的成分处理分析出来，然后通过电脑显示出来。但是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些成分是什么味道，所以这里有一个小的装置，通过人的鼻子可以闻得出来是什么香味。所以这台设备对我们指导研究茅台的功能

0: 功也很有好处。
1: 在与勾兑工艺打交道的几十年里，季克良练就了一项绝技。一杯酒，他只要看一眼、闻一闻，就能知道轮次、香型；只要尝一口，就能知道度数、年份。半个世纪以来，为了工作需要，他已不知道喝下了多少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季克良曾经是一个不胜酒力的人。
0: 我的酒量很小，我过去喝半杯啤酒都要喝醉的人。但是分到茅台酒厂之后，我就感到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如果不能品尝酒，分不清自己生产的酒好或不好，这个工程技术人员我认为还是不够格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的主动的去向勾酒人员学习，向检验人员学习，学怎么品酒，怎么鉴别好坏。到了后来当了主要领导了，我感到这项工作更重要，几乎所有的品酒会我都参加，什么香我都闻，什么味道我都尝，什么酒都喝。
1: 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品鉴中，季克良与酒如影随形，而他练就的这门品鉴绝技也日益炉火纯青。如今作为国家级品酒专家，季克良的品鉴技艺正在茅台酒厂有序传承。这座时间的博物馆封存着茅台酒的终极密码。
0: 这里是我们的酒库，我们茅台酒厂有一句话叫初作陈酿不卖新酒，我们某一个人次产的酒都要及时的转到酒库里头，在陶坛里头储存，酒在陶坛里头进行演化还原反应，里头的一些香气成分分解融合，一些硫化物啊、醛类啊被挥发了，使得酒有新的变成老熟了、醇厚了，更加柔顺，更加容易上口。
1: 这窖藏的老酒，镌刻着季克良人生的年轮：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这漫长的岁月，熬白了他的头发，也熬出了这一坛坛玉液琼浆。在这里，时间是最好的酿酒师，只要耐心地等待，等待天地的造化，光阴的馈赠。
0: 一瓶茅台酒实际上经过的时间是很长的，蒸锅中原料经常投料啊，到变成产品一共需要五年时间。
1: 五年，从一颗粮食到一滴美酒，对茅台酒来说是一个漫长的生命周期。但是对于季克良而言，在他繁忙的人生中却仿佛转瞬即逝。就在这一轮又一轮的五年中，季克良从一个技术员成长为厂长、总工程师，成为了茅台酒酿制技艺的传承人。

0: 1984年，是季克良来到茅台酒厂的第四个五年。也就在这一年，国家在遵义异地生产茅台酒的实验以失败而告终。这个结果让季克良十分困惑，为什么同样的原材料和工艺却酿不出同样风味的茅台酒呢？凭借着多年微生物研究的经验和直觉，季克良意识到茅台酒独特的风味一定跟它酿制的自然环境有关。于是在他的带领下，科研团队首先对赤水河的水质进行了化验检测，通过上下游水样的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在流经茅台镇的这一段河水里，富含独特的有机物质和微生物种群。随着科研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茅台镇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非常特殊。这里适宜的温度、湿度、海拔高度和光照条件，恰好是微生物繁衍的天堂。季克良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原来茅台镇是酿造茅台酒的天选之地。虽然工艺和原料可以复制，但这里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无法复制。最终他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离开了茅台镇就酿不出茅台酒，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
1: 根据季老提出的这个生态圈理论，国家把茅台镇赤水河谷15.03平方公里之内的环境定位为贵州茅台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
0: 茅台镇这个名字已经与季克良的生命融为一体。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师，他在这里用一生的心血和辛劳守望着这里的山川风物，守望着酿造美酒的古老记忆。
2: 我真的爱茅台，实际上我一直热爱的是茅台的工艺，一直在想这个茅台的工艺。我工作的时间很长，今年是一个甲子吧，但是我在有生之年，我是希望把茅台的工艺传承好、发扬好。在茅台，我有好多身份，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做一个工匠，一个非遗传承人。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难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导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

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

0: 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上
2: 了，
1: 我们也没饿了，吃饱了快。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得吃饱了快，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了
1: 啊，
2: 就要去做了。
1: 就要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特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莎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

一场热闹的相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

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魁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

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距离检桥机场还有多远？大约还有10几公里。
1: 检桥机场呼叫曾将军。
0: 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报告曾将军，检桥机场有一架 C-46 运输机，蒙古绝对禁飞的天后强行起飞，驾机的就是军事法庭要逮捕的飞行一大队大队长老鹰和他的副驾驶。
0: 立刻以国防部的名义，严令检桥机场指挥塔全力阻拦，不得起飞。严令检桥指挥塔，令其立即返航，立刻返航。
1: 机场指挥塔回答：天候太复杂，无法指挥返航。
0: 立刻通知检桥机场宪兵三队，暂缓押解方毛及其飞行大队，解除方毛手铐，原地待命，原地待命。
1: 明白。
0: 加速。
1: 是。

0: 我们在哪儿呼叫老鹰？老鹰听到请回答。领导请回答。领导请回答。领导请回答。大家呼叫老鹰。大家继续搜索。
1: 是。
2: 搜寻什么？
0: 谁下达的起飞命令？
3: 红军作战部。
0: 哪一个作战部？
3: 侯俊堂都被抓了，谁还敢下这样的命令？
0: 王武官，到，
3: 下他的枪。
0: 是。
3: 打开机上扩音器。
1: 是。
3: 我是国防部曾可达。我是国防部曾可达。
4: 现在下达紧急命令，宪兵一队、二队封锁机场所有跑道，不许任何飞机起飞。
3: 宪兵三队。

0: 陈茂，听清楚了，救了老鹰，军事法庭照样审判。
1: 所有空域都搜索了吗？都搜索了，航迹消失。
2: 西北方向100公里处也搜索了吗？
3: 不可能，那是南京禁飞区。
4: 南京，
1: 接南京卫戍区雷达站，搜索南京空域。
2: 南京卫戍区雷达站不会接受我们的指令。
4: 为什么？为什么？立刻接通卫戍区雷达站，马上。
2: 是。

0: 南京卫戍区雷达站，我是国防部曾可达，我现在空军检桥机场，以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局长的名义，命令你们立刻启动雷达，搜索南京空域发现飞机，马上报告。
1: 好，
2: 我接一个雷达耳机。
3: 是，
0: 这里所有人员都要听方毛指挥，引导老鹰返航。
3: 是。
4: 雷德顺，
5: 接着是。
4: 从东南区向西南区呈扇形低空搜索。 重点搜索西南方向3-2，至3-5度上方空域。

0: 周某，你听着，帮你发财的人，利用你发财的人，现在都救不了你。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听我指挥你返航。现在把你的飞行和飞机状况报告一下，收到回答。
1: 老鹰，你给我听着，我是国防部曾可达，现在这里由我指挥。这一次走私倒卖北平民生物资案，你只是从犯，你背后的人现在要杀你灭口，只要你能安全返航，据实指认，天大的事情，
2: 蒋经国局长
1: 都可以替你解脱。现在，你听从方孟敖的命令，立刻返航。
2: 将军。
1: 我明白，我听你的，但是方孟敖是共党，我还是国军军人。老鹰，你听着，正因为你是国军军人，更应该听我的命令。现在可以指挥你安全返航的只有方孟敖。不要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他就是毛泽东，你要听他的，立刻向他报告你的飞机情况。
2: 飞机尾翼遭遇雷击，电路严重受损。
0: 发动机已经停车，现在右侧滑线相严重，无法控制方向。云顶刚6000米，
2: 云量大于10个，飞行高度2200米，随时可能坠机，随时可能坠机。请指示。
0: 老鹰听好了，现在不要管我是不是共产党，也不要管雷雨云里的雷电，你只要记住了。
3: 你是能够飞越驼峰的人，没有飞机你飞不过来。
0: 先听我讲。
3: 保持最低航速，注意右侧发动机动向，向西南方向直飞，10分钟之后你应该能够看到机场。收到，回答。
4: 收到，右侧滑行方向盘，可是右侧滑在家了，右侧滑在家了，控制不了方向。
3: 将军，老鹰不能在本机上降落，
4: 为什么？
3: 左发动机停车。 右侧滑，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很容易偏离跑道，撞毁机库。机库里面可是有3架 C-46的。曾将军，我们虽然混，但我们都是党国的人，而方孟敖可是有共党嫌疑，他是想毁了这几架
0: C-46。方孟敖，他说的话你听见没有？老鹰，蹬住右舵，同时向右压住操纵杆，右侧滑情况是否减轻？
1: 方孟敖，回答我，
0: 老鹰能不能正常降落？我不能保证，但他必须在这儿降落。如果他掉在南京市区，你曾将军不可能在军事法庭审我。
5: 报告，右侧滑状态减弱，右侧滑状态减弱。
0: 现在报告你。

0: 飞行速度。
1: 现在是最小机动速度。
0: 保持现在速度，将下滑角调整为30度。收到回答。
1: 收到，保持速度。下滑角已经调到了30度。
0: 老鹰，看到机场之后马上报告。是否看到机场？收到回答。
1: 靠近机场了，靠近机场了。
0: 着陆方向由南向北，对准跑道，在500米处放下起落架。听到回答。
1: 听到了，飞行高度500米，放下起落架。
0: 打开机翼，准备着陆。

0: 打开扩音器。
1: 是。
0: 宪兵一大队，听我命令，立刻抓捕空军师所有涉案人员！立刻抓捕空军师所有涉案人员！

宪兵二队听我命令，立刻押送航校大队登车，准备返回南京。

0: 你混账！说了不要开枪，为什么开枪？是，我必须保护长官的安全。他敢杀我吗？
1: 把他带走。
2: 是。
3: 好好和你们长官学一下吧，他枪里的子弹早就打完了。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至北平分行方经理不听太监。本日晚9:30，国府请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召会。据美国政府所获悉之情报，本日发生于北平之事件，云系国民政府、北平市民实调配委员会伙同各级政府要员，为其持有股份之公司走私倒卖民生物资所致，皆附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详细账目清单。声言，国民政府若不查明回复美国，美国将重新审议并终止一切援华法案。美方何以如此迅速得此匪夷所思之情报？局势将因此发生何等重大之恶果？

0: 回复国府，国府又何以回复美国召会？方经理不听，当有以教师。央行五位护电，完了。
1: 共产党，美国人的情报是我们北平分行的人有意透露出去的。崔中士，
0: 行长的意思是，崔中士是共产党。
1: 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些烂事，美国人怎么会这么快知道的这么清楚啊？湘西账目都在咱们北平分行，你我不说，除了崔中士，还有谁会透露出去？
0: 行长，宋家那边的棉纱公司，孔家那边的洋瓷公司，他们都各自有一本详细的账目啊！
1: 不要往好处想了，叫崔中士立刻来。
0: 崔中士今天下午已经去南京了。明天孟敖就要在南京特别刑事法庭开审了。
1: 打电话叫他停止一切活动，立刻回北平。
0: 不救你儿子了？
1: 方孟敖的案子，我本就怀疑有共产党的指使，这个时候让一个共产党去南京救他，那会把他的共党罪名坐实了。立刻打电话去南京，立刻找到崔中士。

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部调集军警，继续抓捕进步学生。北平学联将通缉的学生转移至美属燕京大学附属医院。以燕大副校长何其仓为首的开明教授闻讯前来保护，一边是代表政府的国家机器，一边是代表民意的国家脸面。一旦发生冲突，国家机器便会踏着国家的脸面碾过去。

0: 你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告诉你，到底该听谁的命令？有命令，天亮之前必须完成抓捕。方副局长，你们警察局不用执行军令，可我们是中央军，必须执行军令。
1: 好，
0: 那我就以军令管你。宪兵排长，
2: 到，
0: 看住他，违抗统一行动，立刻逮捕。
3: 是。
4: 现在，我以北平警备总司令部的身份，命令你们统一行动。听口令，向后转，退后援助，集合到。
5: 都坐下。
6: 崔中石说没说过还要去哪些地方活动？
7: 就孟敖是崔副主任和孟伟仔细商量的，这事问孟伟应该知道。

0: 找谁？
1: 找方孟伟。
0: 你谁啊？
2: 我是他爹。
1: 哟，
0: 对不起，方行长，我们方副局长摔队出勤了。
1: 你也知道，
0: 今儿晚上抓共党的暴乱分子，都是统一行动。
2: 什么统一行动？谁统一谁的行动？立刻派人找到你们方副局长，叫他立刻回家来见我。
0: 是，
2: 告诉他，如果他再抓学生，就回来抓我；如果他再杀学生，就回来杀我。
0: 不敢。

0: 孟伟吗？
1: 不错，我就是你的儿子。哦，
0: 齐苍兄，你不要着急，慢慢说。
1: 我现在正带着警察和军队到医院来抓受伤的学生呢。请问，我今晚还要抓多少人？
0: 哎呀，齐苍兄，你现在在哪里啊？
1: 我是燕大的副校长，我还能在哪儿？燕大附属医院。坐上你的轿车，20分钟内给我赶过来。
0: 好好好，我一定尽快赶到。立即电赴央行总部。我北平分行没有给任何走私倒卖物资总账，愿意接受任何调查。南京方面继续打电话，务必找到崔忠实，让他立刻回北平。

0: 我们的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张副局长，我请求给我们兵团李文司令打电话，他也兼着警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
1: 电话，我告诉你，坐在中间那个何副校长，随时都能给司徒林的大师打电话。你们李文司令能吗？
2: 归队。
0: 是。

0: 何副校长，我们是在执行军令，请您和先生们体谅。孩子，看看你们，再看看里面这些孩子，都是孩子，叫一些孩子来抓另一些孩子，你也来，带他们回去，告诉派你来的那些大人，傅作义也好，陈继承也好，就说我说的，有本事他们自己来。
1: 我就在这儿等着。何校长，刚才的电话，司徒雷能大使接到了吗？
0: 我何其仓丢人还没有丢到那个份上，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乱得不行了，厚颜无耻，又去求美国人。我请问这是什么国民政府啊？政府不要脸。 可国民还要脸呢！是是是，
1: 那您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
0: 再等10分钟。
1: 你说什么？
0: 叫你再等10分钟。
1: 等10分钟什么意思？
0: 再等十。

0: 10分钟你也听不懂？
1: 你是说李副总统会来？
0: 等着吧。再等10分钟，等新的命令。

0: 科夫校长也给我个做吧。
1: 福清，
0: 你住口！马上给陈继承打电话，让李宗仁来。李宗仁不来，就叫傅作义来。告诉他们，北平分行的行长和国府经济顾问何其仓，全是共产党，让他们最好派架飞机来，立刻把我们押往南京去。
2: 季尚兄，学校的广播几点开啊？5点。昨天打了你，对不起，开慢点吧。
3: 国家经济处于暂时的困难阶段，对市民、学生之困苦，政府感同身受，正在百方筹措，一苏民困。望我北平民众体谅时局之艰难，政府之苦衷，勿再以过激之行动酿流血之惨剧。本人自代表国府命令北平军警，立刻停止抓捕学生之行动。
0: 全体都有，抓捕学生执行动。七月五日，全体都有。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抓捕 立刻回来，回家咱们再说。
1: 经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紧急提，国民党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今天开庭审判空军作战部参谋林大为通共间谍案、笕桥航校方孟敖飞行大队通共嫌疑案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侯俊棠参与北平民生物资走私案，三案并审，既杀共产党。 也杀国民党，借以实现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的战略决策。可就在开庭前，甲级走私的重要人犯突然被杀灭口，杀他的人也同归于尽。作为蒋经国亲自委派的办案人，曾克达深感失职。

0: 是不是共产党？
1: 扯淡！我说是，也得共产党愿意；我说不是，也得曾可达他们相信。对我听好了啊！不轰炸开封是我下的命令，杀头坐牢跟你们都没关系。除了我，常武的婚礼你们都能参加。
2: 拿着。

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

0: 你对傅作义今天早晨的讲话有何理解？傅作义将军的讲话我没听见，你晚给央行的电文，一直在给南京打电话，最终是还是没联系上。傅作义的声明全是同情学生的话，美国人的照会昨天晚上肯定也发给他了。 学生是不能抓了，戒严依然没有解除。等吧，等南京方面少的、老的那几派踹穿了被窝，民事调配委员会参与走私的军政各界，哼，总有几张屁股要露出来。这被窝迟早会被踹穿的。
1: 只要我们穿上裤子就不怕，你不怕我怕。崔中使管的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门烂账，你最近看了没有？
0: 行长不是嘱咐过吗？账本只让崔副主任一个人保管。
1: 失策呀！空军那边我花了多少心思，不让他再架飞机打仗。 安排到航校任教，就是怕他被共产党看上。你想想，这三年都是谁打着调节我们父子关系的幌子去跟？

0: 跟孟敖联系。那个逆子胆子是大，可胆子再大，也不至于公开违抗军令，命令整个飞行大队不炸共军。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指使，他自己不会这么干。
1: 父亲，姑父，
0: 共产党嫌疑的大案，你居然隐瞒着我，打着我的旗号在背后活动，

0: 民党党员通讯局，原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系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直接控制的全国性特务机构，崔忠实所来活动的全国党员联络处，原名政治处，则是党通局核心要害部门。
1: 主任，崔先生到了。
2: 现在进来。
3: 这个不犯纪律，文化人的事儿，孙秘书该不会见外了？
4: 也是犯纪律。好，依我心领了，不用太客气。
3: 难得，我一定跟你们主任说，感谢他培养了这么好的人才。
4: 谢谢你，请。

0: 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人你都见到了？
1: 见到了，他们都说有主任在一切都没有问题。
2: 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本事了？

小翠啊，我这句话呢要分两层意思跟你讲。你呢得理解了，然后电话转告你们老板。

0: 这里面装的什么？我们行长说了，里面的东西不是送给主任的，主任也绝不会要。可为救我们大少爷，主任调了那么多人帮忙出力做调查，局里又没有这笔经费，出勤的车马费，我们总该出的。你还是没有告诉我呀。
1: 里面装的是什么？为了稳妥，昨天我到南京花旗银行现提的，也就10万。今天上海交易所的比价，一元兑换法币1200万。你大哥虽然不认我这个父亲，可外面的人都知道他是我的儿子。
2: 大哥不会是共产党的，大哥的性格您知道，我也知道，从来都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共产党不会要他那样的人的。哪个共产党告诉你不要他这样的人呢？既然您过问了，儿子就全告诉您。 南京那边，托的是中统的徐主任，沈大。

0: 大哥的案子，总统那边就是徐主任负责。他已经把大哥最近这些年所有的情况都调查了一遍，没有任何通共嫌疑。
1: 崔中石几次去南京救你大哥，是你主动拖着他，还是他主动找的你给你出主意？
2: 慢慢想，想清楚了再告诉我。如果是在今天以前啊，这箱东西啊，我一定会替弟兄们收下。但是今天我不能要了，所以我想问你一句话，你得如实告诉我。
3: 主任，您问，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
4: 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事，跟你们行长有没有牵连？您说的是哪方面的牵连？
3: 有哪方面的牵连就说哪方面的牵连，这对今天下午开庭救你们家大少爷可至关重要。主任是通人，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 肯定是要在我们北平分行走，背后牵涉到宋家的棉纱公司、孔家的洋子公司，我们行长也不能不帮他们走账。但有一点我可向主任保证：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钱，我们北平分行包括我们行长本人没有在里面拿一分一厘。
2: 是不是昨天北平学潮的事儿，给救我们大少爷添了新的难处？你不瞒我，就算是犯纪律，我也得给你透点风啊。今天下午开庭，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和空军走私案并案了。 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些人太不像话，前方那么吃紧，他们还敢在后方这么紧吃？将作战的飞机调去走私民生物资，哼！昨天北平这么一闹，连美国都发照会了，接班的那位趁机插手了。
5: 共产党搞策反，都是如何发展党员，如何联系？多数都是单线。
6: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 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 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

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

0: 你好中国，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爱你대한민국，
7: 유치아무
8: 사랑합니다，
9: 你好中国。

0: 你得如实告诉我。主任，您问，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
1: 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事，跟你们行长有没有牵连？您说的是哪方面的牵连？有哪方面的牵连，就说哪方面的牵连。这对今天下午开庭救你们家大少爷。
2: 至关重要。主任是通人，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肯定是要在我们北平分行走。背后牵涉到宋家的棉纱公司、孔家的扬子公司，我们行长也不能不帮他们走账。但有一点，我可向主任保证：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钱。
1: 我们北平分行，包括我们行长本人，没有在里面拿一分一厘。是不是昨天北平学潮的事儿，给救我们大少爷添了新的难处？你不瞒我，就算是犯纪律，我也得给你透点风啊。今天下午开庭，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 和空军走私案并案了。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些人太不像话，前方那么吃紧，他们还敢在后方这么紧吃，将作战的飞机调去走私民生物资。哼！昨天北平这么一闹。
3: 连美国都发照会了，接班的那位趁机插手了。共产党搞策反，都是如何发展党员，如何联系？多数都是单线。
4: 要是你大哥是共产党。
3: 发展他的单线又是我身边的人，那中统方面能查得出来吗？爹，你怀疑崔副主任是共产党？如果你要是忘了，就回去查查你在中统方面的手册，上面有没有一条写着。 共产党，尤其是周恩来，最善于下闲棋，烧冷灶。爹，
4: 您的意思是，崔副主任是共产党下在您身边的一招闲棋，而大哥是崔副主任烧的冷灶？我怀疑自有我怀疑的道理。
3: 现在是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要真是这样，就先切断崔忠实跟大哥的联系，我们另想办法救他。
4: 我这就给南军徐主任打电话，叫他不要再念崔忠实了。不要再打电话了。崔忠实是不是共产党？这个时候只能我。
1: 你还有你姑父三个人知道，任何一个人知道，都会成为要挟我们的把柄。原定由我们中统调查审理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现在改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来接手。他们主诉，我们倒变成了配合。一件空军贪腐案。 一件你们家大少爷的涉嫌通共案。

0: 两件案子，直接间接跟你们行长有牵连。你说说，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1: 主任。

主任，如果不是到这个节骨眼上，有些话我永远都不会说出来，只会接下来替主任去做。但是现在，我必须要跟主任说了。 主任知不知道，空军作战部的那个胡俊腾，在明石调配委员会挂钩的几家公司里面，有多少股份？

这件事无论法庭怎么审也审不出来，因为这些股份都是记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名下，枪毙了侯俊堂也不敢说出来。假如法庭判了侯俊堂死刑，那这些份子该归谁？

0: 我们行长为的是自己的儿子，主任您干了半辈子，也应该为子女们去想一想了。您的家眷已经去了台北，听说尊夫人带着四个孩子还住着两间民房，往后总要给他们一个住处，还有四个孩子总不能辍学吧。他们那些人捞的钱可是子孙五辈子都花不完呢。主任信得过我和我们行长，就当我刚才说的话从来没有听到过。事情我们去做，两个字，稳妥。
1: 你真不该跟我说这些。如果下午开庭，侯俊堂被判了死刑，我倒真变成吴四爷有私了。就算是杀了侯俊堂，也未必能救得出你们家大少爷。单就一条战场违抗军令这个罪名，铁血救俄会的那个曾可达不会放过他。
0: 就违抗军令这条罪名不能成立。我们大少爷是笕桥航校的教官，一直只有教学的任务，没有作战的任务。尤其这一次空军作战部下达的轰炸任务是给空一师一大队和二大队的，只是因为侯俊堂把这两个大队调去空运走私物资了，才逼着我们大少爷带着航校的毕业实习生去轰炸开封。这本就是乱名，主任只要抓住这一条，我们大少爷违抗军令的罪名便自然不能成立。

619涉嫌通共案，75空军走私案，现在开庭，待被告人上庭。

0: 徐主任，你的当事人如此藐视法庭，你作为辩护人对此有何辩护？本陪审兼辩护提醒当事人，应以戒慎之态度接受庭审。
1: 被告人，本庭将依照一切法律程序对你进行审理，请尊重法庭。
2: 是。

0: 报告法庭，我抗议。
1: 可以陈述。
2: 本人是国军现任中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指控我走私一案，毫无证据，纯属诬陷。
1: 今天将我和共党同堂审讯，这不只是对我本人，
0: 也是对党国的侮辱，我本人强烈抗议。
1: 公诉官，回答被告人的陈述。
3: 好，

0: 侯俊棠，今天的特种刑事法庭，既杀共产党的谍匪，也杀走私贪腐的国民党。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做的决定。你清楚了吗？你认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指控你走私一案是污指是吗？ 侯副部长，你杀了那几个替你们执行走私任务的空军军官，就没有人可以指证你走私民生物资了吗？你以为灭了他们的口，党国就治不了你的罪了吗？那你就太小看国防部和党同局了。你说的这些，跟我该无关系。你不配戴这个青天白日。 现在回答我，以作战部的名义私调国军飞机走私民生物资，致使昨天北平发生大规模血潮，这与你无关吗？619，空军作战部的规定是，由空一师、一大队、二大队轰炸开封，是谁擅改命令，命航校的共产党不轰炸开封，致使开封战役失利，这也与你无关吗？还有，这个共党谍匪林大为。 他是在国军哪个部门任职？是谁的部下？这都与你无关吗？今天一件是特大贪腐案，一件是通共情报案，一件是通共违抗军令案，件件与你有关，哪一件都可以毙了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你还有脸抗议？
1: 庭上，我要呈诉。 公诉人不宜在法庭用此等方式质询被告人，请将枪支呈交法庭暂管。准许被告陈述。
2: 共党谍匪林大为，他在空军作战部已经供职6年了，而我本人。 是去年才调任空军作战部任副部长的，公诉人将他与本人牵连，纯系诬陷。本人恳请法庭调查。619开封战役，调简桥航校方茂敖实习大队执行轰炸任务，通讯局联络处可以查我的手命。公诉人竟诬指本人命方茂敖不轰炸开封，也恳请法庭查清。
1: 同意被告人陈述，陪审人间辩护人出示有关案卷。
3: 是。

查，国军空军作战部作战参谋林大为，自民国27年隐瞒其共党身份，报考国军空军航校，毕业以后在国军服役1年。民国31年，由国防部保送美国深造，民国32年回国，后混入空军作战部，任作战参谋。 自民国35年，我共交战，该犯利用作战部作战参谋之特殊的身份，

0: 23次，向共党延、东北共军、华东共军发送国军秘密情报。该期间，林犯大为，军系个人作案，当与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无关。反对。
1: 厅长，徐主任刚才说，此案当与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无关，这个"当"字，纤细推测。
0: 本公诉人要求调查方向法庭做明确表述。反对有效，调查方应做明确表述。
2: 本人实在是再没有更明确的表述了。经过详细的调查，并没有证据表明侯俊堂知道林大为系共党匪谍。如果因为林大为系侯俊堂所管之下级，便认定他有包容共党匪谍罪名。
1: 那空军作战部6年以来历届政府部长，皆应起诉。公诉方对此表述是否认可？
3: 当然只有认可。
1: 接下来，徐主任是不是还要出具调查材料，证明侯俊堂与619方孟敖违抗军令案无关？
0: 证明侯俊堂与北平市民实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案也无关呢。
2: 丁上，为了使本陪审兼辩护人所出具材料之公正可信，本人申请先出具一份与本人更与本案至关重要的证据。
3: 同意，可以出示证据。

0: 大少爷住进医院了吗？是的，老板。下午2点进的医院。徐大夫愿意去会诊吗？病情收了没有？都收了，应该会尽力的。老板，请放心。大少爷的病很复杂，还可能引起很多并发症。等会诊结果吧。还有，听声音你也伤风感冒了，不要去探视大少爷了，以免交叉感染。
1: 我感觉身体还好，应该不会有伤风感冒吧？等你感觉到就已经晚了。家里那么多事，都少不了你。你的身体同样重要。还是大少爷的病情重要。这里除了我，别人也帮不上忙啊。
0: 相信家里，除了你，上面还有人帮忙。5点前你哪里也不要去，5点整还来这里，等我电话。哎。
2: 我抗议！这是折腾政委的诬陷，是他们勾结好了对过去空军的诬陷。我本人从来没有送过什么钱给徐铁英。徐铁英，方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为了给方茂开罪，你竟这样的害我！
3: 庭上，侯俊堂。 你刚才说徐主任陈塘出具的10万汇金，是他们勾结好了对你的诬陷，你能不能说清楚，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为什么他们要勾结诬陷你？
2: 方茂敖是共党，谁能在这个时候拿出10万美金给徐主任来栽我的赃？我恳请法官大人。 还有公诉。

0: 你是黄埔四期的老人了，啊！后来又被送到德国空军深造，总统党国对你的栽培不为不深吧？当此党国多难之秋，用人之际，不只是总统和军队想保你。 连我这个在党部工作多年的人，又何尝不是想保你呢？唉，是你自己走得太远了。为了钱，为了你的一大三小的几个女人，还有那些女人替你所生的那一大群儿子女儿，你居然连自己是21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你都忘得一干二净。
1: 我在党部工作多年，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党字怎么写？你不用回答，我告诉你。党字的底下是个黑字，可党的头上还有三把刀，谁要敢黑那三把刀，就绝不会饶你。我再问你，6月22日运送走私物资去香港。 在岭南坠毁的那架 C-46，是你私自调用的吧？你不用回答，你的亲笔调令就在那里，他可以替你作证。619开封战役，前两天是空一师、空二师的编制大队执行轰炸，可到了6月22日，原定执行轰炸任务的空一师一大队、二大队，又被你调去干什么去了？ 二大队的队长坠机死了。一大队的队长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了。可是你别忘了，身在中央党部的党员通讯局，我现在拥有大量的调查证据。 我知道公诉人想问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侯俊棠所说10万美金诬陷的问题。

0: 经法庭允许播放这段录音。
1: 干部局那些新进，这次是要向我们这些老人开刀了，把我们这些老的都赶尽杀绝了，他们也好接班嘛。这点东西不是给徐主任的，徐主任也绝不会要。那么多弟兄为我们办案，局里也没有这笔经费开支，就算空军方面给弟兄们的一点出勤费和车马费吧。
2: 侯部长还是没有告诉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法币今天的币值已经是1200万比1了，这些都是花旗银行现提的，一次也就只能提10万。哪些地方还需要打点，案子办好以后，兄弟一定想办法再补上。
3: 徐主任。 这录音似乎还没放完啊，是后头没有话了呢，还是给抹了呢？

0: 要说缺钱，谁都缺钱。要说困难，党国现在最困难。有这些钱，真的应该用在前方与共军打仗上去。侯部长真觉得自己以前错了，亡羊补牢，有违为安。
1: 国军打仗要花钱，中央党部那么重大的工作也要花钱。我侯俊堂也是21年党龄的国民党员了，这10万美金就算我交的党费，这总行吧？
0: 侯部长就不怕我把你这个党费真的交到中央党部去？
1: 徐主任交到哪儿去？侯某人都认了。

0: 当前是戡乱救国时期，根据特种刑事法庭、陆海空军法律条例第5款第9条，侯景棠犯利用国家军队倒卖走私国家物资罪，因私擅改军令，导致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证据确凿，应判死刑立即执行。林大为犯敌军间谍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 证据确凿，应判死刑立即执行。请法庭依法判决。
1: 反对。
2: 陪审员好像是忘了，你还是他们的辩护人。按照法庭程序，你就一句也不为他们辩护吗？
0: 根据特种刑事法庭辩护人条例，罪犯涉嫌国家安全罪名成立，辩护人可以放弃辩护权。庭上。
3: 本人申请放弃辩护权。
2: 辩护人可以放弃辩护权。
4: 那空军检桥航校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案，徐主任，你是否也要放弃辩护权？
0: 庭上，本人及其实习飞行大队不需要什么辩护人，我做的事我自己会向法庭说清楚。
2: 方孟敖。
0: 你背后那么多人下了那么大功夫为你活动，你就一点都不领他们的情吗？
5: 反对。
6: 公诉人的言辞已涉嫌污蔑，请法庭责令公诉人明确表述。公诉人刚才所说有无证据？
5: 杀了侯俊棠，尤其是杀了林大为，证据自然就没有。
6: 公诉人。
0: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侯俊棠、林大为、方孟敖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有证据链接？回庭上，今天是三案并案审判，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昨天晚上做的决定。作为党部的代表，徐主任好像是忘记了这一点。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 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案，尚未进入法庭审理程序，为什么就急着要求法庭将侯俊棠、林大为两案结审？方孟敖率领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不轰炸开封，既不是侯俊棠下的指令，那么是谁下的指令？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下这样的指令？徐主任，空军作战部直接负责传达指令的，就是共党谍匪林大为。
4: 难道你就不想问清楚，林大为有没有暗中给方孟敖下达不轰炸开封的指令？
0: 公诉人的提问，陪审方兼辩护方应做出正面回答。
4: 我只能根据调查的证据回答。从6月23日至7月5日。 本人代表全国党员通信局，并联系了保密局，还有空军的有关部门，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没有发现方孟敖与共党有任何联系，更没有发现方孟敖与林大为有任何接触。如果公诉人怀疑方孟敖与林大为

0: 你共党同党，现在可以进行当面质询。
1: 同意。被告人林大伟起立，接受公诉人质询。

0: 谈主义，各为其主，我理解你。我不跟你谈主义，我就跟你谈做人。林大伟，你既然信奉了共产党，那你就应该在共产党那儿领薪水，养自己，养家人。你怎么能一边接受党国的栽培，享受着党国提供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
1: 一边为并没给过你一分钱薪水的共产党干事呢，端党国的碗，砸党国的锅。林大伟，这样做人，你的内心就从来没有感到愧疚过吗？既然你不给我谈主意，我也不给你谈主意。国民党和共产党， 谁的主意是真理，历史很快会做出结论。你说，是国民党给了我生活保障，请问国民党的生活保障是哪来的？你无非是要说，失君之路、忠君之事的那些封建伦理。 不要忘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辛亥革命时就被推翻。孙中山先生说过自己是君冷，说过大家拿的俸禄都是他给的。你的问题，我现在就回答你。你们，
0: 包括你们的蒋总统的俸禄，都是人民给的。你这是在回避我的质问。没有政府，哪来的人民啊？你的哪一分钱是哪一个人民亲手交给你的？啊？
1: 每一分钱，都是通过政府从人民那儿拿来的。 可你们的现行政府，从人民那儿拿来的钱，又为人民想过什么，做过什么？侯俊堂就站在这儿，难得你们今天也知道要审问他了。可还有千千万万的侯俊堂，你们还会去审吗？ 这句话你问得好，我希望你活着，你只有活着就能看到我们是怎么把一个一个侯俊堂抓出来受审的。林大伟，陆海空军条例有一个特赦条例，凡我国军人员通共者，只要能幡然悔悟，自首反正，可行特赦。你只要自首反正，
0: 我们可以立刻让你和你的家人到国外去，一切生活政府提供保障。你们的调查实在是太不认真了。我林大为曾经有过一个妻子，早在10年前就被军统杀了。这10年我也没结过婚，哪来的家人？至于我个人，这次 我受了刑，怕我死去。中统方面给我做了治疗和检查，去问问你们徐主任，他会告诉你。像我这样一个人，还值不值得你们送到国外去，接受你们的安排？

0: 根据7月2日，空军第1医院之病理诊断，林凡大为患有多种疾病：第1，患有12指肠溃疡，并有糜烂性胃炎，病史5年；第2，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并导致严重的忧郁症，失眠史3年；3。
1: 经过透视检查，肺部有大面积的阴影，怀疑是肺结核晚期。判断，该病人的生命期3到6个月。因此，你连共党地下工作条例都全然不顾。 直接使用空军作战部的电台向华野共军发送秘密情报，临死你还拉上这个被你们发展的无知党员方孟敖，公然违抗军令，不向共军投放1颗炸弹，坐视国军大批伤亡。回答我，是不是？

方孟敖，敢做敢当，有什么就承认什么，说吧。

0: 方孟敖，对你刚才的行为作出解释。
1: 报告，廷琛，坐久了就想站一下。
0: 公诉人，让被告人林大为回答你刚才的质询吧。
1: 我之前说过，自己也不是那么高尚。一，自知生命不长，因此铤而走险，违背了我党的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定，公开发报，因而暴露。这两天我也在想。
2: 如果我还能好好活着，还会去冒这个险吗？未必。由此可见，我也是个有私心的人。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姓段的意思是姓吴，人家段正。姓段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属要传统时候，传统不带子孙了嘛。
1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

0: 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2: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5: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5: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6: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6: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8: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7: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7: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

0: 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

0: 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
1: 嗯，
0: 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0: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嗯，
0: 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1: 嗯，
3: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
1: 嗯，
3: 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哎，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0: 嗯，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3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

0: 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啊，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2: 好。
0: 调理脾胃虚单。

0: 然后呢转掌磨运，再往下攀足。
1: 哎，不错不错。
2: 哎呦，
1: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2: 相当不错呀。
1: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2: 嗯，
1: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呢？
2: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2: 嗯，
3: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2: 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2: 嗯，
3: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了。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真的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了。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2: 哎呦，
3: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啊！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2: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2: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5劳7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7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2: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
2: 哎，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5劳7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就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7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1、2，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2: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
0: 呢？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2: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2: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2: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2: 哎呀，许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

0: 景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也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

0: 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对，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 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嗯，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

其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斗去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给我指示。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字字千钧，激励我省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干事创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精彩的文旅活动让游客体验云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潮流之变。
0: 怒江州立足峡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实现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1: 山海同心30载，一起走进丽江玉湖村，看一个村庄在互滇协作帮扶下的蓬勃生长。
0: 假日坚守，奋斗有我。今天关注大瑞铁路建设者在地下765米的鏖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回望了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

0: 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回首伟大历程，大家为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2: 今天的巨大成就是无数人用实干和奋斗取得的，我们倍感骄傲，也倍感自豪。
3: 祖国日新月异，民生持续改善，家国情怀在心中激荡。身为基层工作者，我们真切感受到身边人民群众的满满幸福感。
4: 咱们国家越来越强盛，我们古森家乡的变化也看得见摸得着，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5: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身处时代浪潮，真切感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文化自信与民生温度。
6: 身处云南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7: 作为一名参与抵近高原的建设者，亲身见证高原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深感光荣与幸福。
1: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对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云南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立足岗位，实干担当，锚定目标，奋力拼搏，努力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
8: 我们将紧跟部署，扎根边境一线，担当实干，以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黑龙江力量。
9: 作为一名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将以大农科改革为契机，加强与宝山、昆明等州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实现好十五五的良好开局。
10: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发扬苦干实干的精神，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11: 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每一个项目，以智能建造、绿色施工推动提质增效，用精品工程服务民生改善，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中建八局力量。
12: 我们要立足好岗位，服务好旅客，守住安全底线，用实际行动为实现新征程任务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国庆假期，云南精彩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各地深度融合美食、美景、文化等多元场景，精心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让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在烟火气中解锁云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潮流之变。
14: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曲靖重机一项创意园，这里正在举办第二届咖啡文化嘉年华。一进园区，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在锈迹斑驳的老厂房里，咖啡香四处弥漫。
1: 本届曲靖咖啡文化嘉年华汇聚省内外126家优质咖啡商户，还有来自部分省市的特色流动咖啡车齐聚曲靖，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咖啡消费体验。活动创新打造三大时光体验主线，深度融合曲靖一年古渔文化、三线工业记忆与都市潮流生活，推出古渔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渣手工 DIY、 工业风涂鸦打卡、夜间乐队演出等丰富业态。同时，全国的咖啡拉花、冲煮、杯测专业赛事同步落地，行业大咖与咖啡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搭建起专业度与趣味性兼具的交流平台。曾经老旧沉寂的三线重工厂房华丽蜕变，变身潮流满满的网红市集，实现工业遗存、本土文脉与新潮消费的深度融合。
15: 市民的热情度特别高，这个模式是特别的新颖和有意思。
1: 国庆期间，各地民俗节庆同样好戏连台。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木脑纵歌活动在陇川县盛大起步，在脑霜脑巴的引领下，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踏鼓起舞，整齐铿锵的舞步，气势恢宏的场面，演绎出震撼人心的万人共舞盛况，尽显团结和谐。

0: 节的动人图景。临沧市沧源县2026佤族新米节恰逢国庆，佤山大地喜气融融，当地群众与游客齐聚一堂，通过拉木桥、迎新谷、祭丰收等古朴庄重的民俗仪式，延续佤族礼赞自然、感恩丰收的千年传统，沉浸式展现佤乡独特的民俗风情。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2026独龙族卡雀佤系列民俗活动热闹举行。独龙族群众身着艳丽传统服饰，伴着袅袅青烟、铿锵芒锣，国家级非遗卡雀佤节的核心仪式“标牛祭天”展演隆重上演。作为独龙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标牛祭天承载着先民敬畏自然、祈福安康的古老文化内涵。如今活动以展演展陈的创新方式活化传承，既保留了民俗的原味古韵，又以文明新颖的形式让游客近距离触摸独龙族神秘厚重的人文底蕴，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1: 非常古老而有民族特色，看到那么丰富多彩的人文，还有那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不枉此行。
0: 在昭通古城贵州会馆内，戏韵流芳、舞动书石戏曲展演如期启幕，20多名戏曲票友登台一演，为市民游客送上国粹盛宴。本次展演汇集12组精品节目，涵盖红色现代京剧与传统经典曲目，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2: 这个传统文化还是特别的好，而且听着也，很好听的。
0: 踏青赏秋，花海醉人。红河州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公园推出2026百合大地艺术嘉年华，将生态美景、民族文化、趣味体验融为一体，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3: 特别的惊艳。
4: 这一片美丽的百合花海，有白色、黄色、粉色的百合花，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5: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大气，而且很浪漫，旅游下来的感觉会更层次更丰富，然后体验更好。
6: 怒江州立足得天独厚的峡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锚定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品牌定位，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文旅样板，通过夯实项目支撑，培育户外业态，深化品牌营销，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泉州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7: 卤水市杨坡村傈僳语寓意为第一缕阳光照耀的地方，村寨创新党建加合作社加乡村 CEO 加群众发展模式，系统盘活乡村资源，打造先锋书店、滑翔伞、低空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昔日的普通村寨蜕变为宜居宜游的农文旅融合打卡地。
8: 这里的那个，一个是它的美食、汽油机，还有这个虎塘文化，有抗战遗址，关键这里可以徒步啊。这边呢，阳光非常的充足，而且自驾游朋友呢，在这里呢，可以长期在这里旅居一段时间。
7: 顺着怒江一路北上，福贡县拉马底村依托高黎贡山的独特地貌，打造全国罕见的悬崖飞拉达攀岩项目，已成为怒江户外文旅的特色名片。景区同步开发溯溪探险、户外徒步、碧玺淘宝等体验项目，配套建设主题咖啡馆等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游客体验。项目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还通过固定就业、临时务工、户外教练聘用等方式，带动近300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9: 工资那些也挺好的，3000到4000这样子。
7: 立足全域文旅发展布局，怒江州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文旅业态。在贡山县丙中洛镇，这里的高端野奢营地配套了餐饮、文创、休闲体验设施，构建起一站式旅居度假体系。兰平县罗谷庆村则依托优质丹霞地貌和森林生态资源，打造出精品徒步越野线路，创新民宿加非遗加研学加康养的融合模式，将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科普研学深度结合，持续提升文旅吸引力。
3: 我来过这边四次了，挺漂亮的。
7: 五年来，怒江州文旅产业基础持续夯实，业态不断丰富。全州累计建成15个高 A 级旅游景区，21个农文旅融合示范村，落地多个省州级旅居试点。同时，以国际皮划艇野水公开赛、山地越野跑、攀岩挑战赛等为载体，打造跟着赛事游怒江 IP， 放大品牌传播声量，水陆空立体户外业态

0: 蓬勃发展。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是一个典型的纳西族村寨。2021年到2023年，1700万互滇协作资金的投入，就像一场及时雨，落在了这个渴望发展的村庄里，帮助玉湖村走出一条振兴的道路。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我们来关注一个村庄拔节生长的故事。
1: 这是一个雪山脚下村庄发展的故事，是素不相识的几个人跨越山海相遇的故事，更是一个乡村振兴路上关于舍与留的故事。今年56岁的何杰林，祖祖辈辈生活在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他当过马队队长，养过牛，后来干起了旅游，如今专注传承纳西族东巴文化。
2: 我们这个县去了一个村，因为住庄稼不好，土质不肥，气候也不好，只能靠旅游才有出路。
1: 玉湖村是丽江最早发展旅游的村庄之一，也最早意识到有必要保护文化和生态。
3: 开始从事骑马观光的这个服务以后啊，来了游客的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村道里面马费越来越多，很多的游客都是捂着口鼻在走，这样的旅游发展会长久。
1: 2016年，互滇协作扩面至云南15个州市。2017年，上海杨浦区与丽江玉龙县正式结对。
4: 玉湖村来讲呢，我进去的第一眼，它的资源禀赋很好，但是给我的第一印象呢，它的人居环境还是有缺陷。我们调研下来，这个项目还是很受游客欢迎的，而且呢，这个从纳西族的传统来讲，这个马就像他们的家人一样，他们也舍不得放弃。所以我当时跟他们讲，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下决心，把马从村子里牵出来，首先要做什么？做规划，通过规划。我们分阶段的去实施，
3: 是可以说是下了一层雨，下了一层甘露。
1: 从2021年到2023年，连续3年，1700万互滇协作资金的投入，就像一场及时雨，落在了这个渴望发展的村庄里。

0: 玉湖村变得更美了，客人留下来，何杰林不再牵马了，他在自家院子里做起了纳西族文化体验。
1: 现在是我的人生当中收入最高的，可能也是算巅峰了吧。
2: 我们的互联项目落地了以后，之前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纷纷回到了村子里边，让这些回来的年轻人能留得住，留得下来，而且是发展得起来。我们玉湖村是可以说是没有一位空巢老人，没有一个留守儿童，每家每户都有家的温度。
3: 感受最深的是当地群众在精神状态方面发生的一些变化，自信和自豪。少数民族群众说实话是很害羞的，但是到后期其实你能看到他们这种自信啊和喜悦，它是发自内心的。
0: 那场来自互滇协作的及时雨，让玉湖村长出了自己的根。雨后，村庄拔节生长，在实践中思考着乡村振兴的更多可能性。
3: 所以走的时候呢，他们也送了我一件纳西的坎肩，啊，所以我今天一直这个放在我办公室。上海亲友无相问，一片冰心在玉湖。
4: 国庆期间，大瑞铁路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建设持续攻坚，2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地心深处，用智慧和科技破解世界级地质难题，用坚守与奋斗诠释新时代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
5: 高黎贡山隧道是大瑞铁路控制性工程，地处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缝合带，被称为地下地质博物馆。在2000多名建设者中，今年39岁的刘亚飞已经在这里奋战了11年。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啃下一个又一个施工难题。技术团队驻守的调度

0: 指挥中心承担着高黎贡山隧道一号竖井的施工进度管控、安全监测、洞内运维保障等多项关键工作，是整个竖井施工的大脑中枢。
1: 三号车，三号车，不要堵在一号通道，三号车。
2: 我们井上井下是配了相当于三套一个通话系统，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远程预警系统，预警系统的话跟各个作业面实现还有重要交叉区能够实现一键通话以及一键预警，第二个我们是配备了对讲机，通过对讲机跟井下的人员及时进行一个沟通，第三的话我们是信号已经下了井了啊，我们的手机也是能够实现这个实时的这个动态的联系。
0: 刘亚飞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往返于地下765米与地面之间，依托云端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围岩形变、地应力变化，以科技手段破解深山隧洞施工瓶颈，实现安全高效精准施工。隧道穿越17套复杂地层、19条活动断裂带，高地热、高地应力等多重地质风险叠加，施工团队搭建起通风降温系统破解高地温热害，采用钢柔复合支护工艺应对岩爆与软岩大变形，同时依托大数据智能监测设备和彩云号 TBM 掘进机构建智慧施工体系，形成9大核心技术，实现地质参数实时监测，攻克多项世界级隧道难题。
3: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地下765米深的隧道里，施工的条件非常的艰苦，作业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场依旧机器轰鸣，一片繁忙。建设者们放弃了假期，扎根地心，正鏖战着世界级的地质难题，以坚守向祖国献礼。
4: 我们多坚守一分，多精进一分，我们的工程进度就能多推进一分。无论再难的地质难题，我们青年团队都有信心、有决心把它啃下来。
5: 假期间，我们井下3个作业面持续施工不停工，包括开挖、出渣、立拱、支护等工序。500多名施工作业人员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
6: 作为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入滇重要战斗的发生地，曲靖宣威市依托虎头山革命历史文化，坚持遗址保护活化和乡村产业富民协同推进，把红色教育资源、生态田园风光有机融合，打造虎头山云间红长征文化公园，走出一条红色更续、兴业富民的实践新路径。
7: 走进宣威市来宾街道虎头社区，清幽的山区环境，浓郁的红色气息扑面而来。每逢节假日，省内外游客、迎学团队纷至沓来，在红色遗址中追忆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0: 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宣威虎头山，在这里打响红军过云南规模最大的战斗，300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留下弥足珍贵的革命遗址与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硝烟散尽，岁月更续，如今虎头山战斗遗址、战地指挥部旧址等历史遗迹得以妥善保护，当地常态化开展红色史料搜集整理、革命遗址修缮管护、红色故事宣讲推广等工作。
8: 我们打出了完整的曾经是红色沿袭路线，让广大群众、青少年群体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0: 依托红色生态2大核心资源，当地将红色文化与田园风光有机融合，打破传统红色景区单一观光的模式，探索出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加乡村旅居加康养休闲的业态体系，让红色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如今的虎头社区红色印记不仅看得见，长征精神传得开，红色文旅更是赋能乡村振兴，让革命老区不断焕发新时代的勃勃生机。
9: 3年前，一对来自山东的夫妇骑行3000多公里来到楚雄州永仁县，就此停下了脚步，一边旅居一边创业。3年后，他们创建的柴烧陶房从试水变成了事业，他们也从旅居客变成了旅创客。一字之变不仅燃起了旅创者的梦想，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0: 走进杨涛夫妇位于杨旧乍村的柴烧陶房，满屋陶器映入眼帘，展示架上摆满了各式精美的作品。陶房主人杨涛正在给刚出炉的新产品做耐火性测试。如今他们夫妻俩已经完全融入了村里的生活，不少来此旅居的客人会慕名走进他们的小院，看看作品，聊聊陶艺。
1: 周一到周五安静的陶艺创作，周六周天和节假日我们就是对外开放啊，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平衡的一种生活状态，可以完全养活自己了，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的。
0: 在杨涛看来，除了这里宜人的气候以及日益完善的乡村旅居服务业态，给了他安心创业的底气。现在村里的民宿清新雅致，咖啡馆、西餐厅、树屋错落分布，手工文创体验充满乐趣，曾经沉寂的村庄焕发出新的生机。
2: 通过我们这个旅居点位的打造呢，一方面呢，它为我们的这个本地的群众以及返乡青年呢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呢，它也为我们外来的这些旅居客呢提供一个创业的平台。
0: 如今，杨旧乍和龙潭已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旅居村，也为当地群众的就业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3: 现在的话，看到我们的一个村子的话越来越漂亮，人气的话也是越来越旺。同时，我自己的话也是就在家门口就业，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0: 去年以来，永仁县整合各类资源，推进七个乡村旅居重点村建设，通过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盘活闲置农房47户、73栋。截至目前，七个旅居点累计接待游客超10.8万人次，全县培育乡村 CEO 15名，新增文旅就业岗位500多个。
4: 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花艺环境设计师技能竞赛决赛近日在曲靖开赛，竞赛分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来自全省50多名花艺选手同台竞技，以匠心技艺展现花卉产业从种花到造景的延展活力。
5: 生态文明秀千秋，云岭青山入画来。
6: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一起打开云南书写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亮眼答卷，感受绿美云南的生机和盎然。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人无地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1: 羊必须吃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2: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

0: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1: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
2: 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3: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4: 组织能够去吗？我就去了。
5: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6: 这氢弹就是底气。
7: 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8: 包括不，
9: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0: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8: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 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

0: 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裴良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1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

0: 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

0: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需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 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哎，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需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1: 啊，
0: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3: 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

0: 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身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七十五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七十五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六十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下，
1: 嗯，
2: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七十，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2: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两个多月了，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了，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2: 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2: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
1: 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肘，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肘。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

0: 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 去练。

0: 洗发断颈，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1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谢谢。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

0: 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高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长征先锋。
1: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潇水，兴国之舰奉命向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沿岸、兴安、泉州、灌阳一带突前侦察。
2: 师爷，来看一看。各位老爷太太，可怜可怜我吧。
3: 去吧，别
4: 到了啊。去，走走走走走，晦气。
2: 好嘞，谢谢您。雪莲。